0: 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5: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7: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6: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8: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9: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6: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10: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6: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11: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12: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 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15: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16: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17: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8: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9: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18: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20: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1: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22: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13: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平陆运河纪念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纪念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纪念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纪念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纪念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

0: 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各行各业劳动者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在平凡岗位绽放最美光芒；
13: 我区开展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者、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0: 五一期间，我区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高原文旅盛宴；
13: 20项措施助推我区科技金融提质增效；
0: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2026年第一期农科讲堂开讲。
1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从繁华城市到广袤乡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创造美好生活，描绘着蒸蒸日上的奋进中国。今天我们记录下高原大地上一个个奔波坚守的身影，向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而耕耘的劳动者致敬。
14: 叫黄建成，今年是五一劳动节，今年单子很多，肯定很忙。
13: 今年五一假期，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拉萨外卖员黄建成，仍旧和同行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上热腾腾的饭菜。
14: 如果是时间紧的话，肯定小跑。如果是来5个单的话，我知道先送哪一个，后送哪一个，先走那个路是最近的，我都就是都记得，不用导航。
13: 多年的外卖生涯让黄建成成为了拉萨的活地图。他说：“生活就像跑单，每送一单都在创造新的美好。
14: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下雨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在 APP 里面发个信息，路上慢一点，注意安全。”超时了没问题，我们就是把这个餐送到客人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值，特别幸福。
13: 城市街巷中同样忙碌的还有快递员，他们驾驶着电动三轮车穿街走巷，为群众生活带来便利。快递员索朗次人，
15: 偏远区里面有个200到300之间的票数，五一的时候更多。这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每一个包裹安全送到客户的手里，很满意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心里很踏实。
13: 春末夏初的高原大地，各条战线的劳动者拼搏进取，汇聚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细致核验每一批进出口货物，确保安全高效通关。拉萨海关所属巴库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静：
16: 五一前后进出口货物总量明显攀升，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进出口特别繁忙，节日期间我们全程值守，确保服务不断档。
13: 不远处的园区物流仓库区同样繁忙，工人正装卸一批刚到的新能源汽车。西藏生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勇：
17: 最近我们这个货量也比较大啊，节假日我们也不休息啊，把这一批车啊抓紧时间就运往口岸。劳动节嘛，在劳动岗位上过嘛，比较有意义。
13: 在阿里鹏城广场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挥洒汗水，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为早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品位而拼搏。建设工人李建平：
18: 立足岗位，实干奉献，用劳动创造价值，用汗水助力地方发展，这是我们劳动者的担纲。
13: 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的工人正忙着培育菌糖，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基地工作人员杨胜元：
19: 种下来就是希望，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13: 在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以青春担当逐梦奋进，将一项项金融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服务队成员永清德真：
20: 以青春之力坚守边疆一线，用耐心做好服务，用专业办好业务，一步一个脚印，将普惠金融送到农牧区千家万户。
13: 在科研创新一线，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正攻坚克难，对前不久发布的 DeepSang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迭代优化。公司研发人员索朗次人：
6: 这几天就我们整个团队进行后台的一个数据的一些更新，尽可能的最完美的呈现给广大用户。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传承，一个创新，得不断的继续的进步迭代。
13: 在人流如织的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用温馨服务温暖着每一名出行乘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车站值班员加永平措：
2: 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量大，车站运输保障任务更重，我坚守岗位，扛起责任，全力保障列车准点运行，旅客出行。
13: 在依然天寒地冻的藏北那曲深扎县，供暖项目运维工人在设备间穿梭检修，做好供水供暖民生保障。深扎县供暖供水运维工人李明峰：
21: 供水和供暖不能停，看着家家户户暖乎乎，用水方便，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13: 在日喀则市定杰县陈塘镇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与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走访，为边境群众增收出谋划策。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格桑仓爵：
22: 五一假期把我们村的藏香猪、铁皮石虎带到展销会上，这次假期又回不了家，能看到群众实在在的增加收入，非常开心。
1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今天的高原，无数劳动者坚守平凡，创造不凡，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奋斗前行的劳动者。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成员永清德真：
20: 燃动青春力量，致敬奋斗五一，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13: 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外卖员黄建成：
14: 我的梦想是陪着拉萨继续往前走，为建设美丽新西藏做点贡献。
13: 理发师于雨秋：
23: 劳动那当然是创造更好的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要让大家变得更漂亮、更美丽，然后更自信。
13: 拉萨市政绿化作业人员李祖才：
24: 拉萨嘛，那个绿化嘛，建设嘛，跟它搞好嘛，空气好嘛，环境好嘛，祝愿全国所有的劳动人民身体健康嘛，幸福美满嘛，祝祖国繁荣昌盛嘛。
0: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区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节日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一线职工、劳动模范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情实意传递娘家人的温暖关怀，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请听报道。
13: 家住阿里的群培在农牧业一线一干就是14年，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和精益求精的坚守，于2021年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近日，阿里地区工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为他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信，并仔细询问他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处。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群培：
25: 问了家庭有什么困难以及工作上的所需所盼，让我倍感温暖。
13: 阿里地区工会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任增多吉：
26: 今年的劳模慰问覆盖更全面，把各行业各年龄段劳模都纳入慰问范围，我们会全力解决广大职工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好劳模关爱政策，精准对接健康疗养、生活保障、人文关怀等实际需求。
13: 林芝市巴宜区精心组织各机关乡镇各行业领域干部职工开展拔河比赛，以趣味竞技凝聚奋进合力，让工会暖心服务更具温度与实效。活动现场，巴宜区工会工作人员还为10名荣获国家、自治区、林芝市级荣誉的劳模先进代表送上了节日慰问品。巴宜区干部德吉卓嘎：
27: 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绑带跑步嘛，拿了第一名，还是很开心的。
13: 林芝市巴宜区总工会副主席赵培沙：
27: 丰富我们巴宜区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同时也是增强单位之间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也是致敬劳模先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
13: 连日来，全区各市地县区工会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工作人员深入环卫作业一线、户外劳动者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拉家常、化冷暖，还结合大家的实际需求，细致宣传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会服务等相关政策。拉萨网约车司机张德军：
1: 我们收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也收到了区总工会送到的温暖。作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会将温暖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13: 西藏竹攀藏医院员工扎西次仁。
3: 市总工会为困难职工发放了慰问金，很感谢。
13: 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干部

0: 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传统赛马、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助力各族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快乐而祥和的假期。请听报道。
2: 一号上午，圣地拉萨魅力城关五一赛马活动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行。活动不仅有传统马术表演，还有速度赛马、传统走马等特色项目。拉萨市城关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嘎松曲真。
3: 最终的核心的目的是，就是丰富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五一假期呢，大家有个热闹、健康、富有民族特色的好去处，感受节日氛围，体验传统文化。
2: 五一假期，罗布林卡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好去处。游客王先生：
4: 我是苏州过来，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这个来看这园林的。苏州的园林和这边的园林不相上下，各有特色，所以我也是被震撼到了。
2: 一号，藏韵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多家来自我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合作社，带来了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各类特色产品。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西藏 DDD 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员次仁兰山：
5: 我们的产品卖的最好的一款是雪豹的一个角色。
2: 浪卡子县杨卓利民残疾人专业缝制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增多吉：
6: 我们合作社这次带来了民族特色的包包和服饰，都是纯手工制作，用的是我们家乡的牦牛毛、羊毛等特色材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2: 一号，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拉开帷幕。昌都市发布城市文旅地图，开展精品文旅线路专题推介，为各地游客提供详实精准的游玩指南，进一步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昌都市文旅推介官卓嘎泽西：
7: 我们深挖红色文化、康巴非遗、茶马古道与三江生态资源，推出手绘旅游地图及4条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南。我们将持续推出丰富活动，以文旅惠民、品牌提升为目标，让更多人走进藏东，了解昌都。
2: 4月30号晚上，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正式开业。美食长廊、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非遗记忆体验区，以及特别举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书法、摄影、绘画联展，为广大市民和各方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雅龙里文化艺术街的打造运营，让山南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拥有了一个夜宵、夜游、夜购、夜娱、夜演全时段消费场景新地标。山南市雅龙里商贸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边巴云登：
8: 整体氛围感已经全部呈现，就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街区夜间景致，烘托浓厚的文旅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五一假期安全保障和文旅促消费等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噶玛泽登来到纳木错、布达拉宫等景区，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服务保障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在八廓街，噶玛泽登随机走访商户，了解生产经营状况，鼓励店主拓展消费场景，丰富产品供给，打造个性化高品质文旅体验。在当雄县牦牛良种扩繁基地，他要求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以优质产品擦亮品牌。他还调研了当雄县喀注卓合作社、龙人乡赤烈一溪家庭牧场。徐志涛参加部分活动。
1: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全区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行刑衔接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法治西藏建设的重点任务，完善运行机制，深化行刑联动，抓实能力建设，压紧压实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试点工作。

0: 标任务，力争在全区乃至全国形成示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走进全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探访这里的菜篮子、果盘子保障情况。
2: 在批发市场物流一级批发区，人流车流往来如织，工人们正忙着分拣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果蔬。商户周志勋：
3: 这个是从广西过来的那个贝贝南瓜，现在是工人开始卸货，然后进行分装，在流往各大商超以及地区。
2: 随着气温的回升，拉萨本地产的青椒、莴笋、上海芹等蔬菜也大量上市。商户王新梅：
4: 像辣椒、叶子菜之类的，都是拉萨本地自产自销的，占到蔬菜的50%。
2: 拉萨市民凤英：
5: 今天买了肉类、蔬菜，价格比较公道。
2: 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这里向全区各地供应包括蔬菜、水果、肉类等上万种农副产品。在市场水果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时令新鲜水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购。市民付小兵：
6: 过节专程过来买点水果，这里种类还是比较多，水果的品质也比较好，价格的话比较透明。
2: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当地商务部门围绕保供应、稳价格、提品质、优服务，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经信和商务局副局长王维：
7: 指导企业加大货源的组织力度，保障紧缺商品的供应，扩大市销对路的商品采购，丰富这个商品的种类，确保市场节日供应充足，进货渠道畅通。
2: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结合消费券发放，稳定市场价格，激发消费活力。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段喜娟：
8: 针对粮油、蛋奶肉、蔬菜水果开展了全面的检查，主要针对虚假标价、虚假折价以及标价后呢超出价格销售等违法行为开展了检查。目前我们辖区的民生市场总体来说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9: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自治区科技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推进科技金融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围绕精准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提升科技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强化科技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和完善科技金融工作机制等方面，共提出20条具体举措。方案从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等5个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及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推出适配金融产品，拓展创新积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并支持创业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更好服务科技战略，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积极作用，拓宽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发挥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打造示范性金融标杆机构，陪伴企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及全周期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发挥货币信贷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用好跨境资金管理政策便利，强化科技信息共享和融资对接，健全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做好科技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确保金融创新有序推进。
0: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自治区农牧科学院2026年度第一期农科讲堂暨学术互学互鉴会召开，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4位专家学者，围绕青稞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进展等选题进行交流分享。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副所长达玛顿珠：
10: 这个学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呢很期待，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可以更快的学习其他团队的最新的进展。
0: 作为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打造的学术交流品牌，农科讲堂通过常态化的互学互鉴，凝聚科研共识，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全院科研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接下来每月还将常态化开展活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农科智慧与力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文峰：
11: 这次学术互学互鉴的活动是为了进一步的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促进咱们各团队之间的学术的互相融合，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进一步的提升我院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整个全区的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春季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招聘会聚焦退役军人就业需求，精准对接本地企业用工需求，提供了行政管理、技术技能、服务保障、企业运营等多个领域的岗位，为求职者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某招聘公司工作人员童女士：
12: 我们公司是招聘设计师、安装师，工资是8000到10000。
0: 求职者扎西桑珠：
13: 在本次招聘会上，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能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一些岗位，也相继投资简历，比较满意。
0: 本次专场招聘会的举办，不仅是山南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走深走实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山南市将持续关注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就业需求，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岗位供给，精准对接供需两端，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暖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就业保障工作。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审核审批永久使用林地手续14宗，面积17.83公顷，进一步优化调整林长设置和林长责任区划。据了解，拉萨现有林长2049名，专职护林员3688名，林业系统生态岗位人员4170名，草原生态岗位3343名，为林草资源安全保驾护航。
0: 今年林芝市计划春灌面积21.7万亩，用水量5680.5万立方米，预计5月10号前结束春灌，计划投入资金近3500万元，实施工部江达县尼洋河江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2: 近日，聂荣县聂荣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组织文艺演出、医疗救助、科技宣讲三支志愿服务队，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活动，以文化聚力、服务暖心，切实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0: 近日，江孜县藏毯编织技能培训班结业，本次培训为期3个月，邀请藏毯编织行业资深技师、非遗传承人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授编织基础技法、图案设计、毛线配色、成品加工等专业知识，有效提升群众的就业技能。
2: 近日，芒康县开展送法进校园专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抵制校园霸凌、守护青春花蕾为主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防性侵安全教育重点内容，通过案例解析、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多元形式，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法治基础。
14: 理论与实践，
2: 在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向着15五奋斗目标进军之际，迎来5一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向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社论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15: 实践充分表明，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以只争朝夕的历史主动、主人翁的责任担当，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汇聚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推动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提升，实现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跨越，才能抓住和用好机遇，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实现“十五五”宏伟目标中建功立业、创新创造，努力成为善于干事创业的岗位能手、行家里手。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勇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以世间而不为，不以任重而退缩，在实干担当中锤炼真本领，方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推进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把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凝聚起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增进各行各业劳动者福祉。共同富裕既要依靠广大劳动者来实现，又要体现到广大劳动者身上。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望过去，亿万人民蹒跚知足的不懈奋斗，铸就了欣欣向荣的中国。眺望前方，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汇聚在一起，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桑珠斯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2到14度。那曲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3到6度。巴宜区中雨转小雨，6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北风3到4级，5到13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东北风4到5级，4到13度。
15: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哎，嘉贤啊，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二天。
1: 嗯，
0: 我已经在朋友圈里看到好多人在晒这个美食和风景。那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1: 我是在家躺在沙发上在朋友圈过五一。我的朋友圈也是跟你啊可能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有去听演唱会的，也有出去玩的，也有出去到各地方尝美食的。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可能你和我差不多，我们也就每天都要坚守在岗位上，为大家带来最有温度的我们一些的新闻早上界的内容。
0: 是的，但是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呢，我们还是要向那些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们致敬。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新闻早世界，开启您的全新一天。
0: 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那么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林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3: 我是嘉贤，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很多人还在旅途当中。那今天西藏的各地天气情况怎么样？路途上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赶紧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天气和出行的提示。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很多朋友还在路上，也有人已经到达目的地，尽情享受假期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再给大家送上出行方面的实用信息。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五一公路交通影响预报，五一假期期间，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5月1日至3日，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拉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中到大雪，其中墨脱、米林和波密的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具体到今天，拉萨阵雨转小雨，白天出门别忘了带把伞，开车的朋友要注意雨天路滑。日喀则阴转小雨，同样有小雨天气，出行请备好雨具。林芝小雨转阴，部分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

0: 操演练等鲜活形式，普及户外野外用火、日常用电安全、初期火灾扑救的常识，面向景区的商户、往来的游客发放了消防手册、特色的消防文创礼品，不断拓宽了宣传覆盖面，让消防安全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全力护航假日期间的文旅出行安全。
1: 近日，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新书发布暨推介活动在西藏牦牛博物馆举行。该名录是我区首次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理，涵盖了青稞种植、牦牛养殖、游牧文化等28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出版发行将为我区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申报、认定、保护及合理利用提供重要依据，有力助推我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及专家表示，西藏的农业文化遗产兼具了高原性、多样性与活态性，在极端高原环境中形成了独特农牧业技术体系，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乃东青稞种植系统作为西藏农耕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3500年的种植历史，是高原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也将成为西藏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点项目和主要突破口。
1: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多措并举推动各类非遗项目活态传承、长效保护、创新发展。目前全区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6项，3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已建成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5家，自治区级12家，打造了2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培育8个非遗特色县乡村、19个非遗旅游点位、29个非遗进校园示范基地、159个非遗传习基地，落地224家非遗工坊，组建了153支民间藏戏队伍。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也让我们共同致敬扎根高原、坚守初心的每一位非遗匠人，他们用坚守延续了文化根脉，用实干书写闪光的劳动篇章。
0: 4月30号，自治区农牧科学院2026年度第一期农科讲堂暨学术互学互鉴会召开。会上，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三高一块、广式青稞新品种选育研究进展、青稞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进展等选题展开分享。接下来，自治区农科院每月还将常态化的开展活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农科智慧与力量。
1: 我们再来看国内的最新动态。昨天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呢，包括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新标准的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安全有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自昨天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这是中国主动扩大单边开放的重要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举措，将进一步降低门槛贸易，拉近合作距离，将长久造福中非人民，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
1: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近日在福州正式发布。报告评估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2025年我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1761亿元，同比增长约20%，其中工业级无人机整机总产值1259亿元，消费级无人机整机总产值502亿元。同时呢，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出口贸易总额约233亿元，增速达44%。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将导致严重后果。如果海峡关闭至今年年中，全球经济增长

0: 涨率将降至2.5%，通货膨胀率将升至5.4%，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如果海峡关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通货膨胀率将超过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3.1%。
1: 中国于昨天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作用备受关注。中方高度重视担任轮值主席工作，将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合作，保持公正开放，立足务实行动，促推政治解决，切实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他表示，卫生安全需要普遍性，美国退出世卫组织让自己变得不安全，也让世界其他地区变得不安全，各方都是输家。
1: 黎巴嫩农业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四月至八月，黎巴嫩预计将有124万人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较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期间的87.4万人明显上升，形势进一步恶化，冲突、流离失所和生活成本上升，使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难以负担粮食价格。
0: 芬兰气象研究所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观测数据显示，过去25年间，芬兰的气温上升的速度增加了1倍多，而近10年来，芬兰气候变暖的速度也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仍是十分紧迫的挑战。北欧的国家必须为未来夏季可能出现的强热浪做好准备。
1: 孟加拉国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3月中旬以来，该国爆发严重麻疹疫情，已有227名儿童死亡，近3.5万疑似感染者当中，多数是6个月至5岁的儿童。本轮疫情是孟加拉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一。世卫组织认为，近年来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是疫情迅速扩散的一大原因。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正值五一假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我区的旅游市场。今年开春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是稳步回暖，活力持续释放。从东游西藏的免票红利到灵芝桃花的粉色浪潮，从传统团队游的稳健复苏到定制化小团的异军突起，2026年的西藏旅游在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和一线从业者的忙碌当中拉开了转型与升级的大幕。今天我们就来深度了解一下这场春天的旅游热潮。
1: 数据呢是最直观的佐证。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期间，西藏线上订单渠道游客人次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36%，旅游产品销售收入涨幅超40%。这组双增长数字的背后是游客信心的回归，也是市场内生动力被激活的信号。那么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2026年产业规划就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全年力争接待游客78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900亿元，同比均增10%。
0: 我们都说数字是冷的，但是市场是热的。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游客的审美也是在变，出行的方式在变，产业的生态也在变化。那么一线从业者到底感受到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拉萨多家旅行社一线从业者的心声，触摸市场脉动，记录多彩春季里的西藏旅游新图景。
1: 我区某旅行社的张博在拉萨做旅游行业多年，2008年呢，他从陕西西安来到拉萨，那时的西藏旅游呢还处于起步的探索期，基础设施薄弱，线路单一。18年间，他见证了西藏旅游从起步探索到蓬勃发展，从传统的观光到多元体验的完整历程。张博感慨地说，那时候游客来西藏呢，基本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错、老三样，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0: 让张博颇为感慨的是，虽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游客消费是更趋理性，但2026年开春市场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认为说，行业目前正处于转型适应的阶段，整体平稳向好，从业者信心不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人还在路上，旅游就有希望。
1: 那么说到希望呢，张博还观察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业多年，他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游客打交道，久而久之呢，就发现了一个鲜明的南北的分化。南方的游客更偏爱阿里、珠峰等干燥壮阔的高原秘境，痴迷于极致旷野与震撼风光，哪怕是条件艰苦、海拔极高也在所不惜。而北方的游客呢，则钟情于林芝、拉萨等温润舒爽之地，更看重气候的适配性与行程的舒适度。
0: 确实啊，你看这个一南一北，一干一润，恰好是应对着我们西藏截然不同却同样动人的一个大美风光。这种从看山是山到看山心情不同的一个转变，恰恰就说明了如今的游客是更懂得如何来取悦自己，而不是盲目的跟风跟网红来打卡的。
1: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会觉得来西藏旅游就是几十人的大巴团，上车睡觉，下车就拍照。其实如果您这么想的话，那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据多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介绍，当前呢，西藏旅游出行的模式早就告别了单一的团队游，转向团队与散客双轨并行，小团化、个性化、私密化趋势也是越来越突出。这一转变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市场需求倒逼的结果。
0: 没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问了，那么怎么样才是一个小团化呢？其实就是近年来两个人就能独立成团，车辆是按人数来灵活调配的，行程呢它可以根据这个随心定制，家庭游、朋友结伴还有摄影小众团队的定制化产品是备受青睐。这一变化的背后呢，其实是客群结构的剧烈调整。根据同城旅行的报告就显示，春节期间 Z 世代的游客，也就是1995年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的占比是超过了66%。换一句话来说，每三个来西藏旅游的游客当中，其中就有两个是199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他追求自由，拒绝束缚，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平台拼团，或者是寻找专业的司机来进行一个深度的探讨。对于他们而言，旅行不是从 A 点到 B 点的移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1: 没错，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在出行的选择上，针对首次进藏，特别是对安全和体验要求极高的女性游客，细场细分也是越来越明显。那么据行业的观察，2026年女性专属小团成为了热门选择。这类小团呢，通常是配备了硬派的越野车，专业女性和经过女性服务专项培训的领队，强调慢节奏与高安全，配备了卫星电话、车载的供氧和高反的急救包。一位旅行社产品经理就说呢，女性游客对细节的要求更高，但是一旦满意，复购和推荐率也极高。这类产品虽然客单价较高，但是凭借一价全含、透明无坑的特点，转介绍率也是极高的。这就反映了市场从价格敏感向价值敏感的层次转变。
0: 市场的回暖光靠需求还是不够的，政策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第八轮东游西藏的活动自2025年的11月启动，持续到了2026年的3月15号。活动期间，除了寺庙景区以外，全区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开放，包括布达拉宫、珠峰自然保护区、纳木错、羊卓雍措等80多个景区。这一政策的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属于罕见的。
1: 是的，免票政策真的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有效激活了 淡季的客流。那么有旅行社的人员呢，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家三口来西藏玩一周，光是门票就能省下近千元。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呢，省下的门票钱并没有被游客揣回兜里，而是转化为了特产购买、藏装旅拍、民俗体验等二次消费，形成了市场的良性循环。那么一张门票的减免换来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活跃。
0: 与此同时呢，企业的经营逻辑也是在变化的。过去那种淡季甩卖、旺季宰客的粗放式的模式正在被淘汰。据了解，现在的旅游定价是早已告别了过去的一口价，转变为结合时事运力、酒店房态以及相关政策的多维度精细化来定价。淡季有淡季的玩法，旺季有旺季的配置，市场的运行比以前是更加规范有序。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同时维护了行业的健康长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来说一说五一小长假有哪些福利。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消费购物、文旅出行都有不少的动态。那么最近西藏有哪些消费补贴可以薅？文旅方面又有哪些优惠活动？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不少的干货，咱们马上请出西西，让他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你好，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春光正好，各种惠民政策和文旅活动也在等着大家，可要听好了。先来说说促消费的活动。日喀则市乐享新西藏汇游日喀则2026年第二季度文旅消费券已正式投放使用，消费券总金额800万元，全域覆盖线上线下消费平台。线下优惠场景涵盖非遗体验游、边境风情游、包机定制游、自驾休闲游等多元业态，惠民覆盖面广，实惠力度十足。通过在线平台预订日喀则酒店的，可享受阶梯式满减优惠，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购买飞往日喀则和平机场或地日机场的机票，可享每满500元减100元，最高满3000元减600元；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珠峰景区及观光车票的，可享8折优惠。如果你正计划去日喀则旅游，这些补贴千万别错过。再说说拉萨市的促消费活动，五一期间，拉萨市特别推出惠民乐购喜迎五一汽车数码促消费活动。5月1日10时起正式启动，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汽车购新活动方面，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分级补贴，购车满50000元补贴2000元，满200000元最高补贴11000元。手机数码活动方面，对商家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手机数码产品，按最终成交价格的10%予以补贴，每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元。拉萨市青春聚力惠享五四促消费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中，5月1日10时起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手机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参与，无需领券。在参与活动门店出到店消费，使用微信支付，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涵盖零售、餐饮、成品游等多种消费场景。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昌都18宿县的五一狂欢季八宿惠民嗨购节也在火热进行中，5月1日中午12时至5月7日凌晨结束。餐饮满100元减20元，满500元减100元；商超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家电家具数码满1000元减200元，满2000元减400元；满3000元减600元，满5000元减1000元。八宿县干部群众及过境游客均可参与，到店消费时通过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扫码支付即可享受优惠。沿318国道自驾进入八宿的朋友们，不妨在县城停一停，加油、补给、吃饭都可以用上补贴，实惠又方便。再来说说文旅方面，5月1日起，我区多个景区已全面执行旺季门票价格。八宿措景区执行120元旺季门票，营业时间为8:30至19点；斯金拉措景区执行旺季门票，区外游客50元，区内游客20元。纳木错扎西岛景区执行旺季门票加观光车票，全价票210元。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假期期间各景区客流量较大，建议通过网络平台提前预约购票，避免现场排队耽误时间。此外， 我区各地也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日喀则市吉隆县精心策划推出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5月1日至5日，吉隆县开通免费旅游直通车，串联清军护藏卫国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全程专业讲解，带你一站式畅游。

0: 吉隆边境风光。同时，吉隆镇连续五天举办专场文艺演出与篝火晚会。五月二日是萨嘎县艺术团专场，20:30至22:00还有篝火晚会。此外，文化吉隆民俗答堆射箭节体验活动也在吉隆镇乃村举办，游客可亲身参与射箭体验，感受藏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吉隆县游玩的朋友们，这些活动千万别错过。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假期出行消费记得索要发票参与抽奖，最高可赢100元现金红包。自驾近巴素的朋友别忘了领消费补贴。日喀则、拉萨的消费券和促销活动都在进行中，购物、吃饭、加油都能省一笔。祝大家玩得开心，买得实惠，度过一个舒心愉快的假期。
1: 非常感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消息。前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我区旅游市场的政策和模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都喜欢去哪儿玩呢？我们在了解当中就发现，常规热门线路依旧是拉萨、林芝、珠峰为核心的铁三角为主，这三大目的地吧各有千秋，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西藏旅游的基本盘。
2: 具体来说呢，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是游客抵达拉萨的必访之地。那么很多的游客把拉萨视为进藏第一站，在这里适应海拔，感受文化，再向更深处进发。而每年的三四月，林芝桃花节则是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雪山脚下桃花灼灼，这种极致的反差美学让无数人心驰神往。那么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内容显示，第23届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线上预约量就突破了18万人次，创历届新高。节日期间呢，林芝在线旅游总人次达到了10.87万，旅游总消费2457.2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9.32%和12.54%。
1: 至于珠峰呢，则是另外一种精神层面的吸引。一位旅行社的负责人就介绍说，旱季的珠峰能见度高，日照金山显现的频率也会高，这是旅行社重点推荐的拳头产品。与雨季的云遮雾绕不同，春季的这个珠峰景观效果远胜了夏季。很多游客都说，在珠峰大本营看到日照金山的那几分钟，就抵得上了这一路上的辛苦。
2: 是的，那么除了这些经典的线路，还有一些藏在深闺的小众秘境正在成为高净值玩家的新宠。贾印村、吉隆沟、古如拉措这些名字呢，虽然对大众比较陌生，却在摄影圈和深度游圈子里如雷贯耳。这些目的地呢，凭借着原生态风光与当地的特色人文，成为了新的心头号。我就听说呢，甚至有的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古如拉措的蓝冰是连续3年进藏。
1: 看得出来这些摄影爱好者真的是真爱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路线呢绝非有辆车就能跑的，他们对于硬件和专业的服务要求也是极高的，必须要配备越野车，而且有熟悉地形的持证的专业司机和专业导游。这也是在倒逼旅游行业向高端化、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来转型。一位旅行社的负责人就说，跑这些线路的司机不仅要车技好，还要懂得救援、会摄影、能讲当地的故事，简直就是导游里的特种兵了。
2: 没错，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那现在游客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如果说过去西藏旅游比拼的是谁家的线路更便宜，那么现在比拼的则是谁家的体验更走心。以前呢，游客问的最多的是这个地方多少钱，现在问的最多的呢，是这个地方能飞无人机吗？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吗？
1: 其实在走访了多家旅行社之后，我们也会发现体验升级是已经成为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你看这个旅拍、航拍、藏装体验、越野穿越等一些项目，过去都是从那个可选自费变成了现在的标配了。有的旅行社甚至是专门聘请了驻团摄影师随行跟拍，当天就出片。那游客呢也不再满足于在景点大门拍一张标准的照片，他们更追求于沉浸式的感受与高质量的影像的记录，希望在大自然的旷野当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其实在社交媒体时代，一张高质量的西藏旅游照片，其传播的价值不亚于一次专业广告的投放。
2: 是的， 可能有人还会问，西藏是不是只有夏天才好玩呢？其实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多位旅行社的

0: 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西藏冬春季的旅游资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游客看到，淡季不淡正从愿景变为现实。那么为什么冬春季的西藏值得来呢？答案就藏在阳光里、雪山下、民俗中。
1: 冬春之交不仅有雪山湖泊的静谧，更有浓郁的年味儿。2026年马年春节叠加了藏历活马新年，全区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的年是不止一种，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日喀则的农氏新年、林芝的工布新年、阿里普兰县的普兰新年，各具特色，构成了西藏多元年俗文化的完整图谱。这种一年四季都在过年的文化奇观，对于外地游客而言是极具新鲜感的。
0: 那么具体到体验层面，在山南，百名游客在藏历新年期间走进了扎西曲灯社区，体验了别样的藏元年味儿。居民们身着盛装，手捧切马和青稞酒，用古老的藏戏和热情的锅庄迎接远来的客人。游客们不住酒店，而是走进藏族同胞的家中，学做藏香，参与打牛角，在烟火气中感受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一位参与了该活动的游客就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一晚和房东一家围在火炉边喝甜茶，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笑容谁都懂。
1: 此外呢，春耕仪式也是西藏乡村最具仪式感的民俗活动之一。村民们身着盛装，驾牛开犁，祈福一年的丰收与吉祥。这一传统的习俗正逐渐被成为深度游客体验高原农耕文化的一个独特窗口。有旅行社就已经开始尝试将春耕仪式纳入了春季的限定产品，反响也是远超预期的。
0: 是的，那么正如多位从业者所建议的，西藏冬春季应进一步丰富文化民俗体验，将冰壶赶羊、藏历新年、春耕仪式等特色的资源转化为常态化的产品，让游客在冬日暖阳中感受高原生活的温度。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就是冬春季的西藏不是没有风景，而是风景需要换一种眼光去看。
1: 没错，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客群。面对汹涌的年轻化的浪潮，西藏的旅游并没有盲目的跟风，而是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清醒。这种清醒呢，是来自于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是来自于对自身禀赋的认知。
0: 那么多位从业者也提到，虽然 Z 时代占比高，但中老年游客依然是西藏长期稳定的主力客群，他们对西藏有一种深厚的情怀，往往是在退休后专程来圆一个西藏梦。但他们对高海拔适应性相对较弱，对行程节奏的要求也更高。
1: 其实旅游服务当中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适老化的细节，而非一味的追随年轻化的风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行程安排上不要太赶，每天的车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车辆的座位上配备更舒适的供氧设备，在酒店的选择上更注重无障碍设施和医疗的便利性，让老人家们慢慢看慢慢走，体验反而会更好。这种有温度的差异化的服务，正是西藏旅游从流量时代迈向留得住流量的关键。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一路聊下来啊，我们从数据聊到了从业者，从政策聊到了产品，从经典的线路聊到了小众秘境，从年轻化又聊到了适老化。可以说，从东游西藏的政策红利，到定制小团的兴起，再到旅游家的跨界融合，2026年的西藏旅游正以更加自信从容的步伐，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 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3: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喂，
8: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0: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些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天气和出行提示。
10: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很多朋友还在路上，也有人已经到达目的地，尽情享受假期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再给大家送上出行方面的实用信息。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五一公路交通影响预报，五一假期期间，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5月1日至3日，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拉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中到大雪，其中墨脱、米林和波密的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具体到今天，拉萨阵雨转小雨，白天出门别忘了带把伞，开车的朋友要注意雨天路滑。日喀则阴转小雨，同样有小雨天气，出行请备好雨具。林芝小雨转阴，部分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自驾前往的朋友请谨慎驾驶。那曲、阿里和昌都部分地区有7级左右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与此同时，5月1日至5日，全区自西向东有3至10度的降温过程，早晚体感明显偏凉，出门一定要多穿几层，老人和孩子尤其要注意保暖。说完天气，再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路况信息。根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的最新路网运行情况，以下重点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出行前请一定仔细核对。一是国道219线洛扎县边巴乡至拉康镇错梅县来西乡路段，因存在安全隐患，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从4月10日持续到5月9日。计划前往山南方向的游客，请提前绕行。二是林芝广州大道人民银行小区路段，因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从4月24日至5月24日实行单边半封闭交通管制，行进该路段请减速慢行，服从指挥。三是老318国道八速段然乌隧道入口至559国道交汇处，因轻微延和项目施工，实施双向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4月8日至6月1日，管制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同行。前往林芝、拉萨方向的车辆建议选择7318国道然乌隧道绕行。48速线冲果至白马镇市政道路因施工实施阶段性管制，目前处于半封闭施工期，将持续到5月31日，去往拉萨、林芝方向的车辆全部绕行新318国道。五是国道318线达孜段，由于专项养护工程施工，4月22日至27日实行半幅交通管制，截至今日管制已结束。六是国道109线纳曲段， 城北公安检查站支那启南部拉萨路和三岔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此外，那曲市气象台于5月1日9时30分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天气影响，317国道尼玛至巴钦段、京藏高速那曲段等道路沿线易出现积雪结冰及低能见度情况，过往车辆需采取防滑措施，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最后，进出墨脱的朋友请注意，国道219线茶余至墨脱段新改扩建道路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尚未纳入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在该道路上行驶发生的意外极难获得保险理赔。未正式开放通行前，进出墨脱请统一经国道559线扎墨段，按单出双进的临时交通管控规定通行。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今天各地降水明显，尤其是林芝、日喀则南部、墨脱和波密等地雨势较大，自驾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那曲、阿里、日喀则南部等高海拔地区大风明显，行经上述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受持续降水和气温波动影响，还需防范雪崩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祝大家假期出行平安，旅途愉快。
0: 好的，谢谢西西给大家分享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其他消息。近年来，知识产权赋能我区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可以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全区新增了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度提升创新主体的办事效率。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
1: 近日，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财务基建业务培训班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市地县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自治区司法厅直属单位财务基建工作人员共计108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全区司法行政工作财务基建两大核心业务，助力学员持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以高质量的财务基建工作助力全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0: 4月30号，自治区藏医院藏医药康体瘦身体验馆正式运行，并同步获授西藏自治区健康教育科普基地称号。该体验馆依托藏医药三阴平衡理论，融合现代健康评估、营养干预、运动康复等技术，将千年藏医药养生智慧与群众多元化健身健康瘦身需求深度融合，打造集体治调理、科学减重、体态矫正、慢病预防、身心康养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平台，是藏医药特色养生领域的创新探索，也是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行动计划的具体实践。
1: 今年以来，拉萨市共审核审批永久使用林地手续14宗，面积17.83公顷。同时，进一步优化调整林长设置和林长责任区划。拉萨现有林长2049名，专职林护员是3688名，林业系统的生态岗位人员4170名，草原生态岗位3343名，为林草支援安全保驾护航。
0: 日前，林芝市总工会牵头联动各群团组织，在工部公园举办“情系职工暖人心，武颂服务促和谐”主题关爱活动，同步启动了集体协商集中要约专项行动，以暖心服务致敬劳动者，赋能新征程。活动现场，主办方集中慰问重大项目建设者、国有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一线先进职工代表100名，发放了慰问金10万元及各类惠民宣传物资50多种。
1: 现在，昌都市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该工程涵盖了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大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的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的生态护岸。

0: 1000多米的生态沟拦截，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了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将在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近日，日喀则市江孜县藏坦编织技能培训班顺利结业，本次培训为期3个月，邀请藏坦编织行业的资深技师非遗传承人授课，采用了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授编织基础技法、图案设计、毛线配色、成品加工等专业知识，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就业技能。
0: 4月30号，山南市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在扎囊县的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赛，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十三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精彩演出是赢得了现场掌声雷动，喝彩声连绵不绝。最终，山南的措纳市艺术团获得了本次大赛的第一名。
1: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日前，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主持召开全区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涉烟违法犯罪全链条打击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紧盯各个环节，精准发力，综合施策，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问责，健全长效机制。
0: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内，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今年1到3月，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达1.15亿人次，金额为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可用于被共计的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的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来实现。
1: 根据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比上年增长12.99%。报告还显示，我国数据要素潜力正加快释放，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质性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同时，国有企业数据效能提升行动启动实施，12家央企参与试点，以数据融合应用。破解数据孤岛，全国20多个省份已出台数据条例、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法规制度保障。
0: 所谓外来物种，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天然分布，经自然或人为途径传入的物种，通俗来讲就是可以称作为我国物种界的外来户。法律规定不得违规携带寄递外来物种进境，海关总署等6部门近日是首次发布了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自5月1号起实行。该名录是明确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名录内的外来物种的，海关将依法没收物种，并处于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重点整治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强化 AI 技术源头治理。第二阶段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
0: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4月30号晚在海南省三亚市闭幕。本届亚沙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171名运动健儿以24金18银13铜锁定了金牌榜、奖牌榜的双第一，创下了历届参赛的新高。
1: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日前发布了2026全球航空业品牌价值50强报告，显示共有11个中国航空品牌上榜，上榜品牌 数量位居全球首位，其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位列中国上榜航司前三。另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旅游业经济产值增长 9.9%， 增速为全球平均水平两倍以上。该机构预测，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最大旅游经济体。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1: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7.53万亿元，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
0: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区消费购物、文旅出行都有不少的新动态。那么最近我区都有哪些消费补贴可以薅？文旅方面又有哪些优惠活动呢？我们马上请出西西，让他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春光正好，各种惠民政策和文旅活动也在等着大家，可要听好了。先来说说促消费的活动，日喀则市乐享新西藏汇游日喀则2026年第二季度文旅消费券已正式投放使用，消费券总金额800万元，全域覆盖线上线下消费平台，线下优惠场景涵盖非遗体验游、边境风情游、包机定制游、自驾休闲游等多元业态，惠民覆盖面广，实惠力度十足。通过在线平台预订日喀则酒店的，可享受阶梯式满减优惠，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购买飞往日喀则和平机场或定日机场的机票，可享每满500元减100元，最高满3000元减600元。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珠峰景区及观光车票的，可享8折优惠。如果你正计划去日喀则旅游，这些补贴千万别错过。再说说拉萨市的促消费活动，五一期间，拉萨市特别推出惠民乐购喜迎五一汽车数码促消费活动。5月1日10时起正式启动，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汽车购新活动方面，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分级补贴，购车满5万元补贴2000元，满20万元最高补贴11000元。手机数码活动方面，对商家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手机数码产品，按最终成交价格的10%予以补贴，每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元。拉萨市青春聚力惠享五四促消费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中，5月1日10时起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手机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参与，无需领券。在参与活动门店处到店消费，使用微信支付，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涵盖零售、餐饮、成品游等多种消费场景，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昌都市八宿县的五一狂欢季八宿惠民嗨购节也在火热进行中，5月1日中午12时至5月7日凌晨结束，餐饮满100元减20元，满500元减100元，商超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家电家具数码满1000元减200元，满2000元减400元，满3000元减600元，满5000元减1000元。八宿县干部群众及过境游客均可参与，到店消费时通过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扫码支付即可享受优惠。沿318国道自驾进入八宿的朋友们，不妨在县城停一停，加油、补给、吃饭都可以用上补贴，实惠又方便。再来说说文旅方面，5月1日起，我区多个景区已全面执行旺季门票价格，八宿措景区执行120元旺季门票，营业时间为8:30至19点，斯金拉措景区执行旺季门票，区外游客50元，区内游客20元。纳木错扎西岛景区执行旺季门票加观光车票，全价票210元。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假期期间各景区客流量较大， 建议通过网络平台提前预约购票，避免现场排队耽误时间。此外，我区各地也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日喀则市吉隆县精心策划推出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5月1日至5日，吉隆县开通免费旅游直通车，串联清军护藏卫国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全程专业讲解，带你一站式畅游吉隆边境风光。同时，吉隆镇连续5天举办专场文艺演出与篝火晚会。5月2日是萨嘎县艺术团专场，20:30至22:00还有篝火晚会。此外，文化吉隆民俗答堆射箭节体验活动也在吉隆镇乃村举办，游客可亲身参与射箭体验，感受藏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吉隆县游玩的朋友们，这些活动千万别错过。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假期出行消费记得索要发票参与抽奖，最高可赢100元现金红包。自驾近8宿的朋友别忘了领消费补贴。日喀则、拉萨的消费券和促销活动都在进行中，购物、吃饭、加油都能省一笔。祝大家玩得开心，买得实惠，度过一个舒心愉快的假期。
1: 好的，感谢西西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显著高于前月的2.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
0: 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与诺福克南方铁路已提交修订后的合并申请，寻求监管机构批准一项价值850亿美元的交易，计划打造美国首个横贯东西海岸的货运铁路运营商。预计该货运网络将减少约210万辆卡车上路，并在3年内新增约1200个工会岗位。不过，该交易也是引发了部分行业组织及州检察长的担忧，认为铁路行业整合可能会导致运费上涨、运输时间延长以及服务质量下降。
1: 阿联酋外交部4月30号晚宣布，鉴于地区当前局势发展，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时呼吁所有目前身处上述国家的阿联酋公民尽快离境，并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阿联酋，以确保自身安全。
0: 印度尼西亚银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的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此次合作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降低跨境支付对中间结算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
1: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2026年世界杯的球票需求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已收到5亿份购票需求。本届世界杯总球票数约为700万张，有望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
0: 国际足联主席同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阶段的比赛。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于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3: 交
5: 代厅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 被图克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早安，西藏，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进入国防时空，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近日，根据西藏军区党委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全区百余名官兵在某训练基地开展了为期十一天的基层党组织书记集训。此前集训是采取了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实施，旨在引导基层党组织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军区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的一线战斗堡垒。
1: 日前，西藏军区某旅作训科梳理前一阶段训练数据，发现他们结合高原行车实际，探索创新的集约化组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高寒环境下的训练效率。该训练统筹专班组织已完成驾驶科目考核的骨干，利用任务间隙穿插开展高原应急加油、油料输送等科目训练，同时将训练进度滞后的人员编成了补训专班，指派一名油料技师担任教练员，扎实开展驾驶技能加油料保障融合训练，将油料输送、应急抢修等科目嵌入训练全程。他们将以往单独组训的部分训练科目嵌入了运输任务，一次任务可同步完成多项实战化的科目训练，训练的质效明显提升。
0: 近日，阿里地区海拔4500米处，一名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突发重病，生命垂危。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协调出动运20大型运输机，联合多家医院开展了远程会诊与千里陆空生命接力，以国之重器守护高原卫士生命安全。经过精准的治疗与精心护理，该战士体内的感染已得到全面控制。
1: 在平均海拔4800米的藏北安多县，戍边官兵和群众长期受困于影像诊断效率偏低、疑难病症难以及时确诊等医疗难题。如今，这一困境正因一项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而得到了显著改善。近日，东部战区总医院援藏医疗队将该医院放射诊断科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影像平台成功部署至安多县人民医院，让戍边官兵和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高效的影像诊断服务。
0: 该 AI 平台集成了肺结节检测、骨折诊断、心脑血管分析等八大核心功能，针对肺结节、心脑血管病变、骨折等多发病种，可以提供准确率达95%以上的辅助诊断。而且系统可将 CT 的检查初筛时间从人工约2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微小结节的检出率提升30%以上，既大幅节省了医师的诊断时间，又提升了早期病变发现的能力，为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日前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各国应共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增强防止核战争的共同意愿。 五核国应继续落实五核国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不得制定针对他国的核威慑政策，不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目标。中方呼吁尽早谈判一项无核安保国际法律文书，让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免受核威胁。
0: 5月7号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

0: 平等的国际安全对话平台，通过多边研讨与深度对话，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智慧。
1: 中国国防部代表日前介绍中方开展人道主义扫雷合作具体实践成果。截至目前，中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刚果金、利比里亚等国清除地雷和未爆弹药2.1万多枚，清扫雷区20多万平方米，协助当地人民消除雷患。1998年至今，中国向40多个国家提供碳扫雷装备、人道主义物资，持续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扫雷援助。中方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继续为减少地雷对平民伤害、尽早实现无雷世界做出贡献。
0: 4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的领域开展了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4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的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效完成了科瓦乔克分遣点的岗楼加固改造、营区道路平整、发电机房顶棚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后续更好地执行维和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施工过程中，分队始终严守联合国各项施工规范，严把工程质量，彰显了中国工兵的专业素养。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局势与军情动态。当地时间4月30号，鉴于伊朗战事尚无终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旨在建立海上联盟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同时与盟友协调行动，进一步施压伊朗。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在世界霸权国家对该地区发动最大规模军事行动2个月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区域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模式将为所有周边国家带来安宁与进步以及经济利益。
0: 以色列国防部长30号称，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国防部说，包括大量航空导弹在内的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了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自2月28号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以色列已通过了403次空运和10次海运行动，接收超过115600吨的军事装备。
1: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延长国家战时状态的法令，将国家战时状态和军事动员从5月4号延长至8月2号，共90天。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19次批准延长相关法令。
0: 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二战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开庭80周年的日子。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的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诉讼时效限制，查明这些罪行的工作将继续进行。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不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提升国防素养，了解国防知识，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 AI 主播西西，让他为大家普及一下国防知识。你好，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很多朋友还在路上，西西先祝大家旅途平安，玩得开心。上一次咱们聊了全民国防教育日和公民的6项国防义务，今天趁路上休息的时间，西西再跟大家深入聊聊这些国防义务在日常生活中该怎么践行， 以及最近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哪些可参与的国防教育活动。

地理定位的照片或涉密单位外观的系列影像，就等于无形中为国家秘密做了特定标记。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小事，实际上处处在触碰底线。这部宣传片传递的核心提醒是，在沉迷于方寸屏幕带来便利的同时，每一位公民都不可忽视安全保密意识。西西提醒大家，尤其有娃的爸妈们，外出拍照时务必多加留意。结合到咱们近日的出行场景，军事设施保护也在法律上做了更严格细致的规范。军事设施保护法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因此，途经我方部队营区、阵地、军用机场和军港等场所，严禁闯入或者盲目拍照，更不能将社区影像片段发布到短视频或者社交平台上，否则不光自身会受到追责，更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五一自驾露营，如果路过营区边境线，一定要留意沿途的交通指示牌和警示标志，听从执勤人员的现场指挥与手势引导，勿以恶小而为之，保护国防设施，人人有责。除此之外，每一位公民还需要承担支持和协助国防活动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仅在战时动员状态中至关重要，反映在平时生活里也有很多具体的场景可以践行。根据国防法第56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支持国防建设，为武装力量的军事训练、战备勤务、防卫作战等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比如你自驾游行驶在某条国道或者偏僻山道时，如果遇到部队的远程拉练移防任务，主动为其腾出车道，为其分导交通，就是支持国防。又比如在车站、医院、机场等场所保持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为军人、军属提供必要的排队便利和乘车环境，也是在落实支持和协助国防活动的义务。国防建设需要每个公民以行动来支持。总之，不论是扫码前多一丝警觉，旅行拍照时远离军事禁区，还是主动配合防空演习，都是你我触手可及的全民国防贡献。希望大家牢记全民国防，为国护疆，关心国防就是关心我们的家园，支持国防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宁。让我们将国防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今天的国防知识小课堂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假期愉快，咱们下次接着聊。

0: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而当我遇到狂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如今，无论我身在何处，国家安全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伞，他总能护我周全，让我知道我们背后就是强大的祖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1: 北京时间10:2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国防的力量不仅是写在法规的条文里，更是流淌在一支支英雄部队的血脉当中。前不久，陆军某旅红一连迎来了第98个生日，连队官兵在联使馆重温入党誓词，那里正是1927年毛泽东同志建立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的地方。

0: 方，织布溅在帘上的火种由此点燃。
1: 岁月流转，红衣连的番号驻地几经更迭，但听党指挥的军魂始终如一。这样的故事在人民军队的序列里数不胜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几支英雄连队，看看番号背后那份永不磨灭的忠诚与血性。
0: 1927年10月15日，湖南沅陵县水口镇一个小阁楼里，毛泽东同志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这支连队就是今天的陆军某旅的红一连。98年来，红一连的番号驻地任命的使命任务历经了多次更替，但这一光荣的传统不断地发扬光大，传承至今。
1: 陆军某旅装步五连荣誉室里，一把斑驳的军号讲述着往事。1951年1月，连队前身钢铁七连在朝鲜府谷里阻击英军，战斗极其惨烈，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身负重伤的19岁司号员郑启拿起军号，拼尽全力吹响，嘹亮的号声竟然吓退了敌人，赢得了胜利。
0: 2017年，七连的番号撤销，改编为装步五连。面对改革大考，官兵把钢铁七连的精神刻进心里。短短3个月，他们硬是翻烂了操作手册，次年跨军种演习当中一举击败了专业的蓝军。战士刘畅就说，钢铁七连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活在了大家心里。
1: 陆军某旅红八连荣誉室内，一场入连仪式正在进行。新连长彭宏远接过了红军传人的编号，思绪回到了1940年那次战斗当中。副连长姚德顺右腿被炸伤，仍爬行几十米炸毁了敌人的炮楼，八连被授予铁的堡垒称号。
0: 岁月流转，连队几经改革，番号更换数次，但党的声音就是母亲的话语的信仰从未改变。彭宏远到任的第二天就率队参加了考核，带头严战严训，最终带领连队拿下了战区陆军第一名。
1: 另一支英雄连队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如今营区与战斗旧址相隔千里，但多任指导员呢，都曾站在沙盘前描述平型关的地形，深化政治整训中，连队重返平型关，站在当年指挥所旧址，战士感叹：狭路相逢勇者胜，先辈的勇气与当年的整训密不可分，他们把地理坐标烙进了心里，最好的告别是传承。
0: 硬骨头六连的美名源于一位独臂将军贺炳炎，长征途中他的右臂6次受伤，不得不用木工锯截肢。持续的整军整训奠定了六连的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纪政纪硬的传统。
1: 如今仅第83集团军就有15个硬骨头六连式连队，陆军某旅特工五连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一次红蓝对抗演习，该连执行要点夺控任务，二班班长滕丰安带领全班灵活运用战术，一举将连旗插上了高地。
0: 还有一段跨军种的佳话，陆军的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和空军的常胜模范连前身竟是同一个连队。该连队1949年改编之后一分为二，一支奔赴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一支转型为空降兵。今天他们共上云端教育课，共享练兵经验，一个获得了5公里武装越野集体第一，一个掀起了训练转型的热潮。
1: 番号可改，军魂永驻，建制可变，精神永存。人民军队历经数次政治整训，奔流在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始终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滚烫热血。好的，北京时间10点25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清明上河图中隐藏着哪些细节秘密？在其背后又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呢？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孟华犹未了》。

穿越千年风尘，我们驻足于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前，这幅宋代界画的瑰宝宛如一扇时间之窗，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而又复杂的东京汴梁。画中张择端以无与伦比的画技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市井生活热闹非凡，商贩叫卖，行人熙攘，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暗含着盛世之下的危机与隐忧。张择端以画为鉴，将官员的懈怠、城防的疏漏等隐忧暗伏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声批判。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复杂而深邃的色彩。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隐藏着哪些未解之谜？真实的宋代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海南大学何西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穿越千年，梦回大宋，一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敬请

0: 关注风雅颂第七集，就说梦华犹未了。
1: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两宋繁华背后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幅画，没错，这幅图啊，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呢，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传世名画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曾数次被收入皇宫，而又一次次神秘失踪。在清廷灭亡之后呢，他又跟随溥仪数度辗转，一直到1950年才被再度发现。在此后的70多年里，《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了国人最为耳熟能详、最具代表性的宋代画作。学者们围绕他的研究呀，也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清明上河学》，看着他就仿佛看着一卷宋人写给我们的日记，带领着我们随着历史的笔触穿越千年，去触摸那个时代的风貌，探寻作者的匠心。接下来呀，咱们就一起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图片放大，看一看画中的细节，以及作者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注意看啊，这张图片，图片上呢有一家店铺，这家店铺的这个招牌上呢写的是刘家上色陈坛简，这简下边啊应该还有一个字儿，但是它被遮挡住了，咱们看不见。后来呢，根据这个学者们研究啊，这个字应该是香字，简香呢在这个宋代的香谱里是有记载的，它是一种名贵的乳香。那么通过这个招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家呀是卖香料的店铺。我们在讲四班闲事的时候讲过，因为两宋时期国家鼓励香料贸易，两宋的都城中啊都有专门的经营香料的店铺。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图片，从图片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建筑非常的豪华啊，看起来它是一座酒楼。这店铺的名字呢叫做孙杨店，店门口呢打出了这个正店的牌子。我们在讲这个酒楼十店的时候讲过，汴京城里啊规模像样的酒楼叫做正店。那么这正店呢有72家。正店有什么特点呢？正店呢是拥有酒类的经营权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店门口用另一个招牌打出了他所经营的美酒的品牌，叫做香醪。我们再接着看这幅图啊，这个竖着的招牌呢写的是十千角店。我们讲过角店是什么地方呢？角店就是小酒馆，它没有酿酒权，但是呢有经营权，他们主要依靠到这个正店或者官府的酒窖批发酒进行零售沽卖。那除了卖酒之外呢，角店也供应一些价格低廉的下酒菜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图片上呀，有三个脚夫围着一个这个摊点在买什么东西，这摊点上挂着引子两个字。我们讲饮品的时候讲过，引子是什么呢？引子也叫做熟水，主要呢是用天然花果香药调味品制成的，它不但能解渴，还有药食同源的作用，是宋人经常喝的也特别喜欢喝的饮料。这个店铺的招牌啊写着一个解字，那这个店铺是干什么的呢？这店铺啊是当时从事货币兑换的地方，这功能啊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人们呢可以在这里呢把这个交子，也就是纸币，兑换成钱或者银子。我们再接着看这幅图啊，图片上呢有一对情侣围着一个担子在买点什么，他们买的呢是鲜花，而且这个情侣女性呢还把这个胳膊搭在这个男性的肩膀上。这里呢也印证了我们在之前讲花卉的时候讲到的宋代的花卉经济。从这些细节中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当时城市的商业活动非常兴盛，市民的生活也是很繁荣的。

0: 但是作者画这幅图啊，仅仅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北宋东京城的欣欣向荣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些细节。据《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城中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着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那么这屯驻军兵百余人建望火楼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以便发现城中火情，马上进行扑救。因为啊，当时的这个京城之中，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那砖木结构的房屋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它特别怕火，一烧起来就是一片。所以呢，当时城中的火禁是非常严格的。除了夜市，居民区任何人不得在半夜时分点燃烛火。夜间用火是必须要申报获批才能进行的。当时的这个开封城啊，有120个坊，每一个坊都设有一个望火楼观察火情。整个《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这个街道啊，绵延10里，没有一座与文献记载相同的望火楼，唯一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图中这个砖砌的高台。从高台的基础和下面的官屋数间来看啊，砖台上原本应该立有4个高高的柱子，顶部呢是一个高台，它应该曾经是一个望火楼，或者是与军事瞭望有关的高台建筑。而眼下呢，这个高台下面的2排营房已经变成了饭铺，望火楼显然是无人值守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中巍峨的城楼之上呀，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官兵在值守，这个是不符合我们认知的常理的。一般进出城门的地方都会有官兵值守啊。同时呢，在图片中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骆驼商队长驱直入，扬长而去。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开封城相当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图上呢，这个城门边，这个房子是个干什么的地方呢？这是一个税收所，这出入城的商品呢，都要在这个税收所上税。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税收所旁边有一个人，好像很不满意的在向收税的人喊话，似乎是觉得税太高了。按理说呀，这进城首先应该看到什么地儿呢？应该先看到城防机关呀。但是画里画的不是城防机关，却是税务所。那画者呢，画这个东西显然呢是别有深意的。我们再接着看这个画的拱桥部分啊，这拱桥部分呢是整个画的高潮部分。画家在这里呢展现出了一个冲突性的事件，以此呢给我们来展现当时官员的懈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画中这个大船的桅杆马上就要撞上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险情呢？按常理来说呀，像这种舟桥关卡的地方是应该有人值守的，在距离虹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有值守的人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以免这个桅杆撞上桥，造成危险事件。但是这里啊，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维持水上交通秩序的人员，因此呢，这个埋头拉纤的纤夫一直把船拉到了桥跟前，还不知道。等船上的人发现了，这时候已经是大难临头了。他们只好七手八脚地赶紧放下桅杆。有一个船夫相对比较机警，他拿出一根长篙，死死地顶住了桥帮，让船暂时过不去，使船工有足够的时间来把桅杆放下来。那么我们再接着看这个虹桥部分桥面上的地方啊，此时呢，除了桥下，桥上呢也是险象环生的。这桥两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摆摊设点的人，因为这个栈道经营，原本不宽的桥面造成了交通拥堵。这时候恰好从桥的两头分别上来了一个文官和一个武将，他们是互不相让，吵成一团。那么画家 把当时各种矛盾给我们交织在了这个虹桥的桥上和桥下，展现出了北宋后期官员们不作为所造成的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整个画中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
1: 清明上河图作为宋代界画的瑰宝，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精湛的技艺，更在于它对中国古代生活的真实记录。在这幅长长的画卷上，城楼、周桥、市集以及各色人物徐徐展开，作者似乎是在表达对北宋宣和年间东京城繁华景象的盛赞。然而，其真实意图真是如此吗？此外，在《清明上河图》的原图之上并无作者署名，我们又怎么知道它的作者是张择端呢？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让大家了解一个书画常识。这《清明上河图》这幅图啊，它和宋代其他的画作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幅界画。界画呀，它是中国绘画中一个比较特别的门类，它起源很早，在近代就已经有了。最早呢，它是古代画家设计和营造常用的一种绘画技法，经常被应用在建筑设计图中。界呢，在这里指的是界尺，是建筑绘图时专供这个毛笔画直线的工具。界画呢，其实是套用了建筑中界划的意思。后来呢，到了宋代，画家们呢，逐渐把它和其他的绘画技法相融合，它的这个表现力和这个绘画技巧呢，也就逐渐提高了，不只是用于这个画建筑图纸了，就成为了中国画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作为中国画诸多门类中的一种啊，界画呢，在作画的时候，它需要把一片长约为一支笔三分之二的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另一头呢，就按这个笔杆的粗细刻出一个凹槽，作为辅助工具。在作画的时候啊，把界尺放在所需要的部位，然后呢，把这个竹片的凹槽抵住笔管，手握画笔与竹片，使这个竹片紧贴尺沿，按照这个界尺的方向运笔，这样呢就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界画呢主要用于画建筑物，其他景物呢则是用这个工笔的技法相配合，所以呢这种画法也被通称为工笔界画。界画呢和其他的这个画种相比啊，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要求要准确细致地再现所画对象，分毫不得逾越。虽然呢界画并不那么容易操作，但是在当时呢，它其实却往往呢是不为文人们所看重的。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啊，这个界画过于写实了，与这个中国画后来所追求的一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美学取向是相矛盾的，所以呢，它常常因为匠气而被人诟病。其实啊，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界画呢，它对古代建筑、桥梁、舟车等交通工具进行了细致、形象、科学的记录，非常多地保留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原貌。它的这个意义啊，其实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审美的范畴。这传统中国建筑呢，它是以木构为主的，那非常可惜啊，这个木质是比较容易损毁的。沧海桑田，这些在历史上传说中记录的琼楼玉宇，其实很多我们都已经无缘亲见了。那么幸好呢，建筑物它是中国画，特别呢也是界画的重要题材，所以呢人们才可以在界画的画卷中烧窥这些琼楼玉宇的风采。清明上河图呢，就是宋代界画的代表作。它呢也完美展现了这个界画写实的最大特点。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原图之上啊，其实并没有作者的署名。那么后来我们怎么知道它的作者就是张择端呢？因为啊，清明上河图在后世流传收藏的过程中，先后有13个人在上面书写过14段的题跋。其中第一个写题跋的人呢，叫做张柱，他是一个金人。他写道：“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 又读书

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攻其界化，游试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术也。按相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征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亦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柱跋。从跋语中啊，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呢是张择端，他来自山东诸城，曾游学于京师，后来呢攻绘画，供职于北宋翰林图画院。跋语中所提到的这个《相氏评论图画记》的作者呀，根据晋人谢威先生的考证，他是太子少保向宗回。向宗回呢，他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神宗向皇后的兄弟。那向皇后是谁呢？徽宗继位就是向皇后支持他把他推举上去的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徽宗的舅舅。再结合其余的几个提拔呢，我们可以大体拼凑出清明上河图在画成之后的经历。张择端完成了清明上河图之后呀，就把这个图献给了宋徽宗。大约在大观年间，宋徽宗接收到了这幅画，而且呢，在上面用瘦金体写下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儿，并且钳上了双龙小印。大家注意啊，清明上河图这个画题也不是张择端写的，是宋徽宗呢自己给他命的题。然后呢，宋徽宗就转手把他赏赐给了相家。相宗回呢非常珍爱他，把他收录在《相氏评论图画记》中，冠以神品。相宗回去世以后呀，这幅画呢就由相氏子孙保管。靖康之难之后呀，落入了金人之手。此后呢，这幅画在民间多有辗转。元代的时候呢，又进入宫廷，后来被盗出，再次流落到民间。明代时落入贪官严嵩手中，严嵩家产被抄没后，这幅画又回到宫廷，后来呢被大太监冯保拿走，又一次流落民间。到了清朝呢，这幅画落入了湖广总督毕沅的手里，毕沅死后呢，画回到了清朝的紫禁城内。公元1911年，溥仪呢以赏给弟弟溥杰为由，把这幅画从宫中拿出，最终被截获，这才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0: 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3: 就会加塞儿，
4: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3: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嗨，
5: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6: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0: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并结合消费券发放活动，稳定市场价格，激活消费潜力。一号，藏韵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多种来自全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亮相，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品类。本次文创集市活动将贯穿五一假期，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日前，山南市第2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举行，来自各县区的13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精彩演出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喝彩声连绵不绝。最终，措那市艺术团荣获本次大赛第1名。近日，嘉黎县举办藏文书法比赛及作品展览活动，来自嘉黎镇和歌群乡的农民群众、青少年书法爱好者踊跃参与，选手们将藏文书法创作与读书学习、文化传承相结合，展现了当地群众爱读书、勤练字、善书写的良好风貌。近日，朗县多部门整合群团服务、政务服务、医疗文化资源集中开展“送温暖、送政策、送法律、送健康、送文化服务职工”活动。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文艺演出以及集中慰问活动，发放了各类宣传品和常用药品。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涵盖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共吸引1400多名求职者参与。近日，江达县开展2026年度民政和退役军人残联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实际，系统讲解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儿童保障、养老服务、惠残政策及经济状况核对等核心政策与实操流程。来自全县13乡镇的民政经办人员、社工及残协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嘉察县近日组织开展整治城市牛皮癣、擦亮县容环境底色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活动主要对重点区域路灯杆、墙面的违规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营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城乡环境。近日，随着重达约515吨、外径12.31米的庞然大物稳稳进入基坑，大唐扎拉水电项目1号水轮发电机组定子顺利完成了精准吊装，为年底机组调试筑牢了根基。该项目位于昌都林芝交界处，是世界首台套500兆瓦级高水头冲击式机组科研攻坚示范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对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推动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意义。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虎子，虎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哦，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哎，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4: 老张，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

0: 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钢琴，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不看见我。
0: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老总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6: 是老张啊！
5: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
4: 都靠后，趴下！
5: 张局长呢？
4: 老张呢？
6: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5: 就是
6: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行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
2: 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宋宋女，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
2: 哎，
1: 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
1: 哎，
3: 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4: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爷爷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4: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呀，你别在这叨了，快去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1: 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1: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君子，
3: 正儿，你说什么呢？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老张，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0: 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
8: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 防盗窗、拦流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哎，老张，
3: 你
2: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3: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3: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3: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3: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3: 打开。
0: 哦，好。
3: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3: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为你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

0: 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住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0: 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1: 玉兰，把电视关上。
0: 欢迎收看。
1: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3: 哼。
2: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1: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2: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1: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无心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张复兴老人出来了，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
6: 老英雄，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4: 真是啊，
8: 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4: 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徐家才，战友们，民，礼炮，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想看到70年前。 陛下，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2: 停！大王，我要保住战友，
3: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保民军恩师，这是三省交界的来信。
3: 有一个人，
2: 我会修出去。
3: 我替你们活着。
2: 为娘，为。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各行各业劳动者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在平凡岗位绽放最美光芒。
0: 我区开展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者、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1: 五一期间，我区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高原文旅盛宴。
0: 20项措施助推我区科技金融提质增效。
1: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2026年第一期农科讲堂开讲。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从繁华城市到广袤乡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创造美好生活，描绘着蒸蒸日上的奋进中国。今天，我们记录下高原大地上一个个奔波坚守的身影，向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而耕耘的劳动者致敬。
2: 在黄建成，今年是五一劳动节，今年单子很多，肯定很忙。
0: 今年五一假期，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拉萨外卖员黄建成，仍旧和同行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上热腾腾的饭菜。
2: 如果是时间紧的话，肯定小跑。如果是来5个单的话，我知道先送哪一个，后送哪一个，像走那个路是最近的，我都记得，不用导航。
0: 多年的外卖生涯让黄建成成为了拉萨的活地图。他说，生活就像跑单，每送一单都在创造新的美好。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下雨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在 APP 里面发个信息，路上慢一点，注意安全，超时了没问题。我们就是把这个餐送到客人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值，特别幸福。
0: 城市街巷中，同样忙碌的还有快递员，他们驾驶着电动三轮车穿街走巷，为群众生活带来便利。快递员索朗次人。
3: 片区里面有个200到300之间的票数，五一的时候更多。这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每一个包裹安全送到客户的手里，很满意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很踏实。
0: 春末夏初的高原大地，各条战线的劳动者拼搏进取，汇聚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细致核验每一批进出口货物，确保安全高效通关。拉萨海关所属巴库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静，
4: 五一前后进出口货物总量明显攀升，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进出口特别繁忙。节日期间，我们全程值守，确保服务不断档。
0: 不远处的园区物流仓库区同样繁忙，工人正装卸一批刚到的新能源汽车。西藏生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勇。
5: 最近我们这个货量也比较大啊，节假日我们也不休息啊，把这一批车啊抓紧时间就运往口岸。劳动节嘛，在劳动岗位上过嘛，比较有意义。
0: 在阿里鹏城广场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挥洒汗水，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为早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品位而拼搏。建设工人李建平。
6: 立足岗位，实干奉献，用劳动创造价值，用汗水助力地方发展，这是我们劳动者的担当。
0: 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的工人正忙着培育菌糖，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基地工作人员杨胜元。
7: 种下来就是希望，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0: 在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以青春担当逐梦奋进，将一项项金融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服务队成员永清德真，
8: 以青春之力坚守边疆一线，用耐心做好服务，用专业办好业务，一步一个脚印，将普惠金融送到农牧区千家万户。
0: 在科研创新一线，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正攻坚克难，对前不久发布的 DeepSang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迭代优化。公司研发人员索朗次人，
9: 这几天就我们整个团队进行后台的一个数据的一些更新，尽可能的最完美的呈现给广大用户。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传承，一个创新，不断的继续的进步迭代。
0: 在人流如织的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用温馨服务温暖着每一名出行乘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车站值班员加永平措。
10: 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量大，车站运输保障任务更重，我坚守岗位，扛起责任，全力保证列车准点运行，旅客出行。
0: 在依然天寒地冻的藏北那区深扎县，供暖项目运维工人在设备间穿梭检修，做好供水供暖民生保障。深扎县供暖供水运维工人李明峰：
11: 供水和供暖不能停，看着家家户户暖乎乎，用水方便，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0: 在日喀则市定杰县陈塘镇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与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走访，为边境群众增收出谋划策。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格桑仓爵：
12: 五一假期把我们村的藏香猪、铁皮石虎带到展销会上，这次假期又回不了家，能看到群众实在在的增加收入，非常开心。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今天的高原，无数劳动者坚守平凡，创造不凡，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奋斗前行的劳动者。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成员永清德真：
8: 燃动青春力量，致敬奋斗五一，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0: 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外卖员黄建成：
2: 我的梦想是陪着拉萨继续往前走，为建设美丽新西藏做点贡献。
0: 理发师于雨秋：
13: 劳动那当然是创造更好的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要让大家变得更漂亮、更美丽，然后更自信。
0: 拉萨市政绿化作业人员李祖才：
14: 拉萨嘛，那个绿化嘛，建设嘛，跟它搞好嘛，空气好嘛，环境好嘛，祝愿全国所有的劳动人民身体健康嘛，幸福美满嘛，祝祖国繁荣昌盛嘛。
1: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区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节日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一线职工、劳动模范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情实意传递娘家人的温暖关怀，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请听报道。
0: 家住阿里的群培在农牧业一线一干就是14年，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和精益求精的坚守，于2021年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近日，阿里地区工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为他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信，并仔细询问他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处。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群培：
15: 为了家庭有什么困难以及工作上的所需所盼，让我倍感温暖。
0: 阿里地区工会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任增多吉：
16: 今年的劳模慰问覆盖更全面，把各行业各年龄段劳模都纳入慰问范围，我们会全力解决广大职工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好劳模关爱政策，精准对接健康疗养、生活保障、人文关怀等实际需求。
0: 林芝市巴宜区精心组织各机关乡镇各行业领域干部职工开展拔河比赛，以趣味竞技凝聚奋进合力，让工会暖心服务更具温度与实效。活动现场，巴宜区工会工作人员还为10名荣获国家、自治区、林芝市级荣誉的劳模先进代表送上了节日慰问品。巴宜区干部德吉卓嘎：
17: 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绑带跑步嘛，拿了第一名，还是很开心的。
0: 林芝市巴宜区总工会副主席赵培沙：
17: 丰富我们巴宜区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同时也是增强单位之间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也是致敬劳模先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
0: 连日来，全区各市地县区工会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工作人员深入环卫作业一线、户外劳动者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拉家常、化冷暖，还结合大家的实际需求，细致宣传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会服务等相关政策。拉萨网约车司机张德军：
18: 我们收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也收到了区总工会送到的温暖。作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会将温暖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0: 西藏竹攀藏医院员工扎西次仁：
19: 市总工会为困难职工发放了慰问金，很感谢。
0: 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干部石

0: 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向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倾斜力度，实现了重点群体的全覆盖，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传统赛马、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助力各族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快乐而祥和的假期。请听报道。
2: 一号上午，圣地拉萨魅力。

0: 验传统文化。
1: 五一假期，罗布林卡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好去处。游客王先生：
2: 我是苏州过来，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看这园林的。苏州的园林和这边的园林不相上下，各有特色，所以也是被震撼到了。
1: 一号，藏韵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多家来自我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合作社带来了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各类特色产品。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西藏 DDD 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员次仁兰山：
3: 我们的产品卖的最好的一款是雪豹的一个角色。
1: 浪卡子县杨卓利民残疾人专业缝制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增多吉：
4: 我们合作社这次带来了民族特色的包包和服饰，都是纯手工制作，用的是我们家乡的牦牛毛、羊毛等特色材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1: 一号，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拉开帷幕。昌都市发布城市文旅地图，开展精品文旅线路专题推介，为各地游客提供详实精准的游玩指南，进一步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昌都市文旅推介官卓嘎泽西：
5: 我们深挖红色文化、康巴非遗、茶马古道与三江生态资源，推出手绘旅游地图及4条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南。我们将持续推出丰富活动，以文旅惠民、品牌提升为目标，让更多人走进藏东，了解昌都。
1: 4月30号晚上，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正式开业。美食长廊、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非遗记忆体验区，以及特别举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书法摄影绘画联展，为广大市民和各方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雅龙里文化艺术街的打造运营，让山南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拥有了一个夜宵、夜游、夜购、夜娱、夜演全时段消费场景新地标。山南市雅龙里商贸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边巴云登：
6: 整体氛围感已经全部呈现，就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街区夜间景致，烘托浓厚的文旅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1: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五一假期安全保障和文旅促消费等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噶玛泽登来到纳木错、布达拉宫等景区，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服务保障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完善基础设施，规
7: 动抓实能力建设，压紧压实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试点目标任务，力争在全区乃至全国形成示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7: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走进全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探访这里的菜篮子、果盘子保障情况。
1: 在批发市场物流一级批发区，人流车流往来如织，工人们正忙着分拣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果蔬。商户周志勋：
9: 这个是从广西过来的那个贝贝南瓜，现在是工人开始卸货，然后进行分装，再流往各大商超以及地区。
1: 随着气温的回升，拉萨本地产的青椒、莴笋、上海芹等蔬菜也大量上市。商户王新梅：
10: 像辣椒、叶子菜之类的，都是拉萨本地自产自销的，占到蔬菜的50%。
1: 拉萨市民凤英：
11: 今天买了肉类、蔬菜，价格比较公道。
1: 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这里向全区各地供应包括蔬菜、水果、肉类等上万种农副产品。在市场水果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时令新鲜水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购。市民付小兵：
12: 过节专程过来买点水果，这里种类还是比较多，水果的品质也比较好，价格的话比较透明。
1: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当地商务部门围绕保供应、稳价格、提品质、优服务，

0: 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经信和商务局副局长王维。
1: 指导企业加大货源的组织力度，保障紧缺商品的供应，扩大市销对路的商品采购，丰富这个商品的种类，确保市场节日供应充足，进货渠道畅通。
0: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结合消费券发放，稳定市场价格，激发消费活力。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段喜娟。
2: 针对粮油、蛋奶肉、蔬菜水果开展了全面的检查，主要针对虚假标价、虚假折价以及标价后呢超出价格销售等违法行为开展了检查。目前我们辖区的民生市场总体来说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3: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自治区科技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推进科技金融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围绕精准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提升科技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强化科技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和完善科技金融工作机制等方面，共提出20条具体举措。方案从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等5个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及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推出适配金融产品，拓展创新积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并支持创业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更好服务科技战略，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积极作用，拓宽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发挥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打造示范性金融标杆机构，陪伴企业实现从0到1的突破及全周期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发挥货币信贷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用好跨境资金管理政策便利，强化科技信息共享和融资对接，健全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做好科技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确保金融创新有序推进。
4: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自治区农牧

0: 招聘公司工作人员童女士。
1: 我们公司是招聘设计师、安装师，工资是8000到10000。
0: 求职者扎西桑珠。
2: 在本次招聘会上，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能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一些岗位，也相继投资简历，比较满意。
0: 本次专场招聘会的举办，不仅是山南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走深走实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山南市将持续关注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就业需求，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岗位供给，精准对接供需两端，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暖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就业保障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审核审批永久使用林地手续14宗，面积17.83公顷，进一步优化调整林长设置和林长责任区划。据了解，拉萨现有林长2049名，专职护林员3688名，林业系统生态岗位人员4170名，草原生态岗位3343名，为林草资源安全保驾护航。
0: 今年林芝市计划春灌面积21.7万亩，用水量5680.5万立方米，预计5月10号前结束春灌，计划投入资金近3500万元，实施工部江达县尼洋河江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4: 近日，聂荣县聂荣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组织文艺演出、医疗救助、科技宣讲三支志愿服务队，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项乡惠民活动，以文化聚力、服务暖心，切实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0: 近日，江孜县藏毯编织技能培训班结业，本次培训为期3个月，邀请藏毯编织行业资深技师、非遗传承人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授编织基础技法、图案设计、毛线配色、成品加工等专业知识，有效提升群众的就业技能。
4: 近日，芒康县开展送法进校园专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抵制校园霸凌、守护青春花蕾为主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防性侵安全教育重点内容，通过案例解析、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多元形式，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法治基础。
3: 理论与实践，
4: 在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向着15五奋斗目标进军之际，迎来五一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向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社论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实践充分表明，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以只争朝夕的历史主动、主人翁的责任担当，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汇聚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推动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提升，实现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跨越，才能抓住和用好机遇，牢牢掌握发展主动。 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实现实务

0: 五宏伟目标中建功立业、创新创造，努力成为善于干事创业的岗位能手、行家里手。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勇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以世间而不为，不以任重而退缩，在实干担当中锤炼真本领，方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推进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把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凝聚起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增进各行各业劳动者福祉。共同富裕既要依靠广大劳动者来实现，又要体现到广大劳动者身上。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望过去，亿万人民胼手胝足的不懈奋斗，铸就了欣欣向荣的中国。眺望前方，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汇聚在一起，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桑珠斯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2到14度。那曲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3到6度。巴宜区中雨转小雨，6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北风3到4级，5到13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东北风4到5级，4到13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好，我是莫成。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也许您已经背起行囊，正沉浸在旅途的风景与惬意之中。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没关系，今天这期节目也许能带给你一份绝佳的灵感。假期出行，咱们区内游的选择其实非常多，而藏东明珠昌都就是一个能让你惊喜连连的好去处。说到昌都啊，就不得不提芒康。芒康县素有西藏的东大门之称，它静静地躺在横断山脉的怀抱里，是茶马古道进入西藏的第一站。这里有壮丽奔腾的澜沧江大峡谷，有着延续千年的古盐田，更有着能让人忘掉烦恼，只想手舞足蹈的芒康弦子。那悠扬的弦音就像高原上的风，吹过每一个旅人的心田。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向着芒康出发。

耳畔歌声悠扬，眼底高原锦绣。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莫成。一曲轻快的旋律拉开了我们昌都芒康之旅的序幕。这个五一，我们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藏东昌都，解锁不一样的高原风光。今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苗琳、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昌都本土音乐人巴顿组成的探访团，一同走进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沉浸式触摸芒康的山水与人文。说起芒康，最动人的名片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芒康弦子，不同。

红于热烈奔放的锅庄，芒康弦子舞步轻盈舒展，曲调温柔绵长，每一个舞姿，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康巴儿女的浪漫与热情。同时，奔腾的澜沧江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峡谷纵横、山水相依的绝美景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探访团的脚步，走进芒康乡土，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受藏东大地的独特魅力。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苗林。那今天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有两位好朋友来到了现场，欢迎二位。
1: 嗨，
0: 来，
1: 主持人好，
0: 做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巴顿，住在西藏昌都，大家都叫我巴顿就好。
0: 哎，欢迎二位啊！就刚才一开始我们跳的是
1: 弦子舞，
0: 我跳的是随波逐流，但是二位跳的是随心所欲，尤其是隋文静老师，您姓隋嘛，已经入乡随俗了，
1: 那
0: 怎么样感觉？
1: 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喘，因为我去年也是来到了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开始学习了一些水袖，但是这个地方的弦子舞，他们用的水袖其实跟古典舞的水袖还不太一样，他们的材质更轻，跳起来会更加的灵动，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再学习一下。
0: 巴顿，你是昌都人，
2: 对对对，
0: 之前小时候跳过弦子舞，
2: 对，跳过。我们小学时候就相当于是那种班操这种，大家都小时候就练过，
0: 但我感觉你刚才就好像在思考些什么，上肢没啥动作呀。
2: 对，主要是我上肢当时是拿着个假鞋子在跳的，现在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装出来有一个，主要哥你也在跟女生一起跳女生的舞，所以。我也不知道跟谁跳。
0: 那是女生的舞啊，
2: 甩袖肯定是女生的舞。
0: 我还以为是大开大合，就康巴汉子也应该跳这样的舞，我还跳错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只要能够沉浸下去，
2: 对，
0: 能够感受这里的热情就足够了。其实二位都在提弦子舞，弦子舞，那究竟什么是弦子舞呢？我们也是请出弦子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责人望堆老师，欢迎您。
1: 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哎，泽仁老师啊，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3: 我是国家级芒康弦子传承人责任王队。
0: 泽仁老师，弦子舞究竟是什么呢？您能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
3: 弦子舞是我们历来藏族同胞的那个一个高兴的事情。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之前的话就要跳一次。现在生活好了，就每天可以可以说是每天可以跳，办喜事啊，挑迁那种房子啊，都要跳。
0: 它有多少年历史了？
3: 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吧，反正可年限是很长很长的。
0: 刚才唱的内容包括跳的意义是什么呢？
3: 不光是唱还是跳，它内心里面告诉咱们这个新社会，政策那么好，咱们的国家，有房子，盖了房子，天天发展，以后呢，我们就要高兴才能把弦子挑出来，
0: 歌颂大好河山，
3: 对，
0: 歌颂咱们的
3: 幸福生活，
0: 对吧？责任望堆老师，您首先作为国家级非传承人，点评一下我们三位刚才跳的弦子舞怎么样？
3: 刚才你们三个跳的太棒了，太活泼了。学得那么快，我没想到。所以就是你们跳的真棒。
0: 你看了吗？就是咱们这个责任望堆老师情商极高，他说的什么呢？跳得很活泼。就是很活泼是什么呢？就不太会，所以跳得很活。还是不太到位啊，有些这个动作没有那么精准。
3: 有一点点。
0: 这是叫。

0: 弦子是吗？
1: 哦，弦，有些弦胡啊，有些叫边望，它是各种叫法，
0: 各种叫法。哎，有个叫什么弦胡？
1: 弦胡
0: 啊，就和其他的，比如说二胡、坠胡，
1: 哦一样，
0: 对不对？差不多。嗯，你这个就很玄乎，是吧？就是需要这个，哎呀，听起来吧，就练起来吧，它很玄乎的才能练出来啊。哎，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嗯，也是两根弦是吗？
1: 哎，两根弦，
2: 有点像二胡。
0: 这有点近乎于二胡，但是这丝弦不太一样吧？这丝弦是什么做的？
1: 以前是马尾巴啊，现在那个越来越那个马尾巴不好找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胶弦来代替那个马尾，但是它也可以，那个声音还相当不错的。
0: 对，
1: 耐用它。
0: 对，声音相当不错是在你手里，你要在我手里，这声音。就是沙哑的，你看，
1: 那个是力度的大小，你看啊，
0: 力度大小，
1: 这个力度大小，这个来回拉的时候，你们拉的时候往上面往下推，这样，这样平衡一点。
0: 哎，他能说话吗？比如说拉一个你好。你试试，哎，有点这意思。您再试一下，你好，你好，
3: 你好，哎，
0: 带着这个咱们藏族朋友的味道的，你好，
3: 味道
2: ，那
0: 这个藏语你好怎么说？你们这儿
1: 藏语啊？
3: 你好，
1: 汽油，
0: 汽油，
1: 汽油，
0: 你拉一下这个汽油，
3: 汽油。
0: 这个拉得更标准一些啊！
1: 汽油，
0: 汽油，汽油，汽油，汽油，汽油，嘎真切，嘎真切。哦，
1: 嘎真切，
0: 嘎真切是谢谢的意思，
1: 感谢的意思。
0: 弦子舞是能教教我们的，
1: 啊，可以啊，
0: 简单教我们几个比较传统的动作，你们有代表性的。
1: 一，二，往前面走，你看，一这个吧，然后这个就往前面，二，三，四，
0: 四踢上去，
1: 再过来，
3: 一，
1: 二，三，四，提起来，
3: 四，
1: 我又过去，一，
3: 二，
1: 三，
3: 四，
1: 我再过来，一，二，三，四，这样的，
3: 那是，哎，
0: 手上动作呢？
1: 学的怎么那么快？
0: 手上动作，手上，
3: 手上，
1: 你男的话就拉二胡嘛，
0: 啊，拉这个玄乎，
1: 拉玄乎是吧？把手也是好像有那个有点轻松的感觉，你看这个轻松感觉然后你的话，一，二，
3: 三，
1: 四，
3: 二，
1: 然后这个慢慢放下去，这个往下面走，
3: 下面，
1: 一，二，三，四，一，
0: 二，徐老师可以，
1: 三。是学的可以，
3: 要顺拐。
1: 一，
3: 哎，我怎么脚
1: 三四啊？女生不用提那么高
3: 啊，女生那么高。
1: 一二三，她那个就温柔一点，感觉就这样喽。
0: 妈，可以啊，
1: 还可以哦，就这样的。
0: 徐老师，你知道你现在差个什么吗？
3: 差个什么？
0: 滑冰鞋。
3: 这样滑起来一下。
0: 对对对，哎，有没有想过就是将这样的传统舞蹈啊，民族舞蹈融入到你的花样滑冰里？哎
3: 呦，那太棒了！我觉得外国的裁判一定会相当的喜欢，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些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把这些元素用到国际的赛场上去。
0: 对，相当于你来这里是采风的。
3: 采风的啊，太棒了！哎，
0: 学的行吗？
1: 学的可以，相当。
0: 那我们三个就是简单展示一下，您拉着玄乎，好不好？
3: 玄乎，
0: 来，啊，来。
1: 走这步啊，对，走，跟着
3: 感觉，
1: 跟着那个节拍走。
2: 好嘞，
0: 我以为是您跟着我们走呢，
1: 也可以，是不是？
0: 来，三。

0: 好，
1: 是这样的，
0: 可以吧？嗯，可以，
1: 相当的棒。
0: 相当棒，
2: 谢谢，
0: 赶紧切，赶紧切，
2: 赶紧切，
1: 感谢，
0: 谢谢您，谢谢，谢谢，
2: 谢谢，
0: 非常感谢早上网队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您，谢谢。咱们接下来呢，还要请出另外一位藏族的朋友，他也是这一次我们昌都市芒康县的向导，来，欢迎我们的朱哲巴老师，欢迎，
3: 你好，老师
4: 好，
5: 小珍，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叫楚淑珍嘛，然后就是也是你们今天的向导，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贤子故乡大美芒康，然后就是我想，想问一下大家，来到芒康，对芒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第一印象怎么样？
4: 我感觉这儿充满了活力，然后也很，很漂亮。
3: 老师呢？
5: 我觉得就是熟悉而又陌生吧，因为我毕竟也来过，但是又感觉一切都是新的，这样。
0: 对啊，因为他就是昌都人，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我是相当陌生，我第一次来西藏，我第一次来昌都，但我感觉非常舒服。因为这个海拔不是很高，
3: 2287，
0: 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高原反应啊。
3: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啊，来到西藏玩的话，我建议大家第一站先选择昌都，因为这个海拔比较低，你可以先
3: 适应一下
0: ，然后慢慢的一路向上，再去日喀则，再去拉萨呀，再去这个阿里呀，哎，海拔是越来越高的。
3: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身后的这条江。
3: 就是
0: 澜沧江是吧？
3: 是的，是澜沧江。澜沧江两边它分布的就是错落有致的分布，就是千年古盐田。那么我们这边不有名的不仅仅是盐田，还有就是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对，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澜沧江吧。
3: 可以的，澜沧江先看一下这个。
0: 因为咱们这个昌都是不是也是一个三江并流的一个地儿？
3: 是的，是的，老师。昌都的话就是那么其中三江嘛。然后另一个江就是澜沧江了，就是，然后这个流域的话，一共有4019米，但是这个流域里面唯一能够徜徉的地方就是这个，
0: 咱们可以靠近一点啊，
3: 小心一点，大家
4: 小心，
0: 对对，咱们可以转过来，
4: 转过来，
0: 来来来，跟我一起啊。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澜沧江前，听着这个江水的声音。特别心潮澎湃，
4: 特别震撼，
0: 对，这就是大自然的壮丽啊。
3: 是的，
0: 这个澜沧江大概流域是多少？
3: 大概流域的话4019米，但是这个唯一全场整个流域里面，我们这边纳西密族乡这个流域是唯一能够产盐的地方。是的。
0: 你说的产盐，我看那边是不是就是盐田？
3: 对，这就是盐田。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
3: 然后就大致的话，我就到了下一站给你们详细讲解。
0: 就是先卖个关子啊。
3: 是的。
0: 因为澜沧江。包括金沙江和怒江，是三江并流在咱们昌都这个地儿，所以呢也是非常壮观的景象。而且今天刚刚下过雨，还有这个风，对不对？就是这个江的这个浪花，是比较大的，就是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潮，层层叠叠，浩浩汤汤，由远而近，由近及远，铺天盖地扑面而来，排山倒海，震宛若白天鹅连成一线，万头攒动，振翅飞翔。澜沧江，您必须来打卡啊！这个，那咱们下一站去哪儿？是去看盐田还是去哪儿？
3: 下一站就去那边品个家家面，还有。
0: 吃个家乡面，
3: 是的，对，然后再喝个葡萄酒。我们就是，现在到下一站，我就跟你们说，现在你们期待一下吧。
4: 期待一下，
0: 有吃有喝，还有玩啊，那咱就赶快去看看吧。
4: 出发，
0: 走。
6: 听完这一段探访录音，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芒康弦子有了全新的认知。通过国家级芒康弦子非遗传承人责任旺堆的细致讲解，我们读懂了这项古老非遗的传承初心，明白了芒康弦子为何能跨越岁月生生不息，成为藏东民俗文化的璀璨瑰宝。而芒康本地向导曲珠珍玛也为接下来的旅程埋下了满满的伏笔，让我们对芒康的烟火美食特色

风物充满期待。山水藏诗意，风物润人心，精彩仍在继续，让我们伴着歌声继续解锁芒康的专属美好。

0: 魅力西藏，览昌都风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歌声娓娓诉说着昌都的温柔，也接续着我们的芒康深度之旅。如果说芒康的山水非遗是藏在高原的诗意，那地道特色美食就是刻在芒康烟火里的温情。解锁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品味它的人间烟火。今天探访团的第二站，我们就跟随向导曲珠珍马的脚步，寻味芒康，打卡藏东特色美食家家面。作为芒康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家家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吃法和口感。一碗面分量精巧，筋道爽滑，吃法趣味十足，是当地人代代传承的美食技艺。家家面吃的不是一碗面，而是一种情趣。小小的碗，一点点面，阿家会不停地为你加面，每加一碗就放一颗石子计数。据说啊，这里的最高纪录可是100多碗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向导曲竹珍马与探访团的苗林隋文静巴顿一起走进那热气腾腾的小店，寻味昌都这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家家面。
1: 对，我们真的到了这个家家面。
2: 哦，看到有这个字儿了啊。
1: 是的，老师。
2: 家家面。对，家家面是当地的特色面食。
1: 哦，是的，特色面食。
2: 啊、嗯嗯，平常你们爱吃面吗？
1: 反正我很奇怪，
3: 我吃主食。都可以，
2: 不是
3: 我碳水教父，我是什么都、
2: 那你小时候吃过家家面吗？
3: 吃过，但是我其实都忘了，我因为我跟哥你说了，已经很小的时候吃了
2: 啊、嗯。所以今天就是，咱们巴顿的寻儿时回忆之旅，
4: 好有意义啊！
2: 就这家店啊？
1: 是的，老师，就
2: 是这家店。怎么那么多字儿啊？
1: 这些的话就是游客嘛，他们吃了自己吃了几碗，然后写在这上面的。
2: 我看来自全国各地的是吧？
1: 对，全国各地的。
2: 深圳的，还有四川，
1: 对，
2: 吃饭没带是吧？
4: 对，
2: 巴斯班，还有新疆的朋友，亚克西姆斯，哎，有我老乡，山东济宁的，山东人也爱吃面啊。
4: 我看看有没有东北，这不是东北话呀？
2: 你怎么被我拐跑了？
4: 就是呗。
2: 你是哈尔滨？
4: 我是哈尔滨的。
2: 一会儿找哈尔滨。
4: 东北的，看看我东北老乡在哪儿？
2: 啊，
1: 好的，老师，那我们进去去评一下那个。家家面，
2: 哎，
1: 老师，这位的话就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拉卓玛老师。
2: 哦，国拉卓玛老师，你好，你好，
5: 加西德嘞，
2: 加西德嘞，加西德嘞，
5: 加西德嘞，
2: 加西德嘞。
5: 哎，请坐，请坐。
2: 来来，真好，很温馨啊。
1: 对，对不起。
4: 哎呦，这后面好多字儿啊。
2: 对，咱们找一找啊，就是看看这里面谁吃的最多呀？这个碗，我看有这个数字，有10碗的，24碗的。
1: 对，最多的是82碗，男生。
2: 82碗。
1: 是的，男生。
2: 男生吃了82碗。
1: 啊，82碗，女生的话51碗。
2: 51碗。
4: 51碗。
2: 不是多大的碗啊？
1: 就这么一点。
2: 就那小碗。
5: 对对对。
2: 哦。
5: 一碗里面只有一口。
2: 哦。
4: 哇。
5: 让你们今天尝一下。
4: 哎呦，来。
5: 你想尝一下家家面？
4: 我就不吃了，我给你们打个分吧，是不是这个还能？比拼一下子，你看
1: 可以的，可以的，
4: 是传统。
1: 自己吃了一碗就你就把这个石头拿一
2: 哦，来，
4: 确实这个
2: 分量确实不够多啊，
1: 就一口，
2: 就一口
4: 啊，
2: 大概4-5根面条啊，然后最多的男生吃了多少碗？
5: 147碗。
4: 哎呦，
2: 不是82碗，
1: 这是但这个本店是82碗，但是我们整个芒康县
5: 对
1: 县的话是147碗，
5: 打破记录是147碗。
2: 你当时有没有问他来自哪儿啊？
5: 他是那个徒步游客。
2: 哪个地方的人？
5: 是那个江苏。
2: 江苏、哦、
5: 对，
2: 江苏也爱吃面。
5: 嗯，对。
2: 但是江苏吃那个面和这完全不一样啊。
4: 对啊、哦、
2: 他们喜欢加一些这个臊子呀什么的。
5: 对，我们也加了臊子，藏香猪肉的臊子。
2: 哦，你们也加臊子？加这个浇头是吧？
5: 对。
2: 哦哦，那这个147碗，他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吃了多久啊？
5: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4: 半个小时，
1: 然后他就
4: 吃，
3: 应该是真饿了，应该。
2: 他多少？他都胖不胖、啊？
5: 如果你今天吃了148碗的话，那就是终身免费。
4: 终身免费。
1: 是的。
5: 对，之前有人吃过147碗，如果你今天吃的话， 比它多一碗，148碗。
4: 我有个问题，那哪儿来这么多碗呀？
5: 所以那个之前的话是没那么多的碗，然后的话我准备了澜沧江的小石子，
2: 哦，
5: 所以要放一颗石头。
4: 哦，
2: 就用这个石子来计数是吧？
5: 对，
2: 然后就是把面加在同一个碗里。
5: 对，
2: 哦，这个意思不是说拿147个碗，
4: 那这一桌不够摆呀。
2: 对呀、
5: 啊，
2: 这个是海量啊，这个。
4: 那我来给你们做裁判啊。
2: 饿得不行了，先吃面，先吃面。哎，这个加加面为什么要加加面？是因为它不断加面吗？
5: 加加面的话是咱们当地人纳西出来吃的话，咱们春节初一才能吃到这个吉祥长寿加加面。它不仅叫加加面，它叫吉祥长寿加加面，吃了就吉祥，吃了就长寿。
4: 啊，
2: 哦，就是
4: 吉祥。
2: 吃了这个加加面。您一定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您一定能够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有同心，十全十美。
5: 对，
2: 那赶快上家家面吧。
5: 好嘞，
2: 我要长寿啊！
5: 快夸张了吧？来来来来来，吃完再加，吃完再加，
4: 再加、
2: 哦。现在吃了啊？
5: 对，
2: 第一碗啊。
4: 好了，我再给你们计算数。
2: 嗯，
4: 这快就。
5: 记录是终身免费的哦，加油！
4: 第三碗了，呀，加石子。
2: 我这也吃完了。
5: 嗯，加油！
2: 你几碗了？
1: 我两碗了。
2: 两碗，
4: 两碗
2: 我已经三碗了。
4: 三碗，
5: 可快不是这基本上不。
1: 完了呢？
4: 自己加了，你那个准不准呢？你得让裁判给你加分。
3: 好嘞，好嘞。
4: 好嘞，
3: 我的，我的。
5: 你们去吃这个，去吃这
2: 个。妈呀！
4: 妈呀！
2: 我想问一下，这啥面啊？
5: 这个是当地的面粉，然后加了一点青稞，然后吃起来的话很筋道。
2: 啊、哦，什么面呢？这是
5: 盐井加加面。
2: 啊、哦，盐就叫盐井加加面。
5: 对，
2: 啊、
5: 哦、
2: 啊、
5: 哦。吃一碗加一碗，吃一碗加一碗，盐井的加加面。
2: 嗯，然后
4: 所以它的盐是下面盐井的盐吗？
5: 这里而且加了呢，咱们当地的千年盐田的盐巴，然后加了盘锅虾，就是藏香猪肉。
2: 哦，
5: 所以吃起来味道很香，
2: 就是
5: 特别的好吃。
2: 把盐和那个藏香猪肉放到那个
5: 对这个汤汁里面，对。
2: 哦，
5: 今天早上的话，把藏香猪肉熬制的汤，
4: 八顿一碗。
2: 哦，
4: 主要是忙不过来了，
5: 不断的加啊，加加面就是不断的加，你们慢慢吃啊。
4: 哎，一人加一碗，六碗，
1: 哎，没天。
3: 哎呀。
4: 这个石子儿也是来自下面
5: 对澜沧江边上的小石子。
4: 经过这个水的抛光啊，它都有点光溜了。怎么样？
2: 石子儿有147个吗？
5: 对，
2: 有吗？
5: 有。
4: 我再下去给你们、
5: 特别特。
2: 我
5: 你看，我们都在今天在澜沧江边上。
2: 就是
5: 你只要你不要说是148碗，228碗都石子是够的、
2: 是啊，十万个石头都有。
4: 什么？
2: 就在澜沧江，就是去那捡去。
5: 对。
2: 哎，
5: 吃完再加，为什么叫加加面？吃完再加啊。
4: 那如果我们吃饱了该怎么办呀？
5: 吃饱了的话是把筷子，我们当地风俗习惯的话，吃好的话把筷子摆在这样
1: 八字、
2: 哦。那我没吃饱呢？
5: 没吃饱
2: 继续加，
5: 继续。
1: 对。
2: 那我这样呢？
5: 对。
1: 这样也是一样的。
5: 这样也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话不太那个。
2: 哦，就是
1: 不好就对别人嘛。
2: 那单个呢是加两个。啊、
5: 不也不行的
2: 没有、啊、只有这个
5: 对
2: 啊，这是吃饱了
5: 这样的话八字，然后就是咱们当地风俗话叫赤里罗家，就是
1: 赤里罗家就是那个福寿东海的，就也就是长寿了，
5: 长寿、
2: 怎么说
1: 赤里罗家，
3: 赤里罗家，
5: 对，
2: 赤里罗家，
5: 哦，赤里罗家，
1: 嗯，
5: 快就这样把八字赤里罗家，
2: 我还能吃啊，
5: 对，
2: 你看我合上了，
5: 对，
4: 吃了罗家，再给你加一碗。
3: 你给我倒一碗呗。
4: 给你倒一碗。
5: 吃了罗家，再给你再接着。
1: 你们俩吃了几碗的？
4: 势均力敌呀、
2: 啊！哎，我想问一下，一碗多少钱啊？
5: 一碗
2: 啊，
5: 一个人30块钱，吃一碗30，吃100碗30，吃300碗30。
1: 就是吃一次的话，就是30块钱。
2: 我还以为你是按碗来算的呢。
5: 不是，
1: 这个样子的。
2: 哦哦，
1: 30块钱你
2: 三十块钱能一直吃，
5: 对
2: 对吧？哦，我就是我，那个这个你要吃多少啊？然后这个人比了一个这个
4: 一直吃
5: 对
2: 来来
5: 吃完再加啊，吃完再加啊，
2: 别光吃啊，
5: 为什么叫加加面，不浪费才叫加加面，吃一碗加一碗
2: 啊。
4: 你竟然没吃呢，
2: 你作为一个歌手又是一个说唱的 rapper，
1: 嗯，
5: 对，
2: 也得想想啊，这有没有灵感呢、啊、你吃着吃着是不是也能是不是 freestyle 啊，
3: 肯定是要 freestyle 一下。
1: 对，那你
2: 这样，你吃再吃一碗，再找感觉。
3: 但是我是一个旋律说唱歌手。啊，
2: 旋律说唱是很难得的。
3: 所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风格的。
2: 好，
1: 好的。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4: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他领先你一把。
5: 再加一个啊！
2: 你是多少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一了。这个的话，
4: 你也十万。嗯，
2: 来，吃到十万了啊。嗯，什么感受？
5: 吃到十万，十全十美。再加一个，十一万，一心一意。
2: 太好了，那十二万叫啥？
3: 那就一心一意了吧。
5: 十二万叫好事成双。哦，
2: 好事成双。
5: 对，
1: 好事成双。哎呀。
2: 我以为十二碗是一心两用的，对呀、啊，你十二碗了，一心两用，边吃边 rap，
3: 我已经吃完了，
1: 那就来一首吧，
2: 来，呀，
3: 很高兴能够来到芒康，前往目的地飘来了方向，天气太冷，来吃碗加加面，一口一碗，快来加加面，
5: 谢谢。
2: 哇，好好听啊，
4: 好听，好听，
1: 太好听了，
2: 我觉得让这个。让咱们这个巴顿这么一唱吧，
4: 还能再吃两碗。
3: 好的，
2: 对，
1: 再吃两碗吧，那就
5: 对，
2: 再来加加面，
5: 再加一个。
1: 天哪！
3: 好了，
4: 我这个钱真的黑的老钱。
5: 我觉得帅哥吃个十五碗十五的月亮。哎呀，
4: 我忘了。
5: 这把煎蛋给
1: 帅哥真的饱了。
3: 再吃的话就成倍是吃面了。
2: 加加面还真的挺好吃的。
3: 对，
5: 谢谢。
2: 对，我觉得对这个夸一下这加加面。
3: 嗯，行行，
2: 要不你夸夸他。
4: 我这个，我今天是现在是裁判的任务，现在我宣布今天巴顿获胜。
2: 我觉得是这样，不论是巴顿获胜，还是谁输谁赢
4: ，OK，
2: 都是加加面赢。
4: 赢了，对。
2: 对，因为这个加加面太好吃了，尤其是用了咱们藏巴盐调味之后，
5: 对，
2: 还有这个藏香猪，
5: 对，
2: 对
5: 藏香猪肉，千点古盐田的盐巴啊，
2: 然后混在一起，这个汤汁。哎呦，浇到这个面上，您看这个面，晶莹剔透，香醇四溢。嗯，它怎么这么白呀？
1: 精心细作。
2: 它怎么这么白？它气色头长雪，还不让二朵双来压在头毫的杨白面儿吧？啊，气色小罗成，还不让赵子龙？谁见过雪白袍啊？压在那个小马超，它就是这么白，就和雪白的这个盐一样。非常的通透，关键是您这么一吸溜，这么一吃，哎呦，太香了！是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绵延，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是欲罢不能啊！这么一回荡，哎呦，太舒服了！这就是舌尖之上涤荡，灵魂自在神游。您就必须得不断的加加面，加加面，最后您一定能够加息。
4: 对
2: 嘞，行吗？这个，夸的可以吧？
5: 可以，感谢啊！
2: 就是回头就把我和这个我师弟啊巴顿呢这两段就给剪出来啊，
5: 好，免费参加带我们家里去品尝
2: 啊，就是我们可以
5: 芒康加加面
2: 啊，芒康加加面，就是我说实话，我吃了得有十来碗吧，
4: 十一碗吧，
2: 十一碗，
1: 巴顿十六碗，
2: 十六碗，你吃了几碗？
1: 我吃了三碗，
2: 那你和武松一样啊！你和武松一样啊！我说实话，这挺顶饿的，这个
3: 对对，
2: 这个太硬了，这个
1: 是的，
2: 特别顶饱。嗯，这吃了147碗，这个人太厉害了，这个。嗯，哎，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把这个吃了多少碗的面，还有来自哪儿写在这个墙上呢？
5: 那个是已经是差不多20-30年了。
2: 哦，那这个
5: 当年的话，游客的话是。当年徒步啊，骑自行车的嘛，刚，然后的话，他们就是上来的话，吃这个面的话是，又不断的加，又那个好吃嘛，所以的话，他对他们徒步来说的话是，能吃多少的话就多少。那时候还是15块钱，哦，20年前啊，嗯，对，
2: 说明呢，就是咱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5: 对对对对，越来越好。
2: 然后来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你看原来的时候，可能这墙面上没多少人，
5: 对对对，没有。
2: 然后现在，哇，这么多天南海北的哪儿都有，
5: 是。
2: 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今天也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儿，吃了多少碗，写在墙上，
5: 写上，
2: 怎么样？
4: 太棒了！
2: 好，来，
4: 谢谢，Let's go，
5: 哎，嘉诚姐，下次再欢迎来芒康。哎，
2: 嘎诚姐，嘎诚姐，我感觉我吃了这个面之后，我都有这个能量。
4: 镜是谁呢？
2: 把你写上了。岁月镜
4: 啊，岁月镜哦，
1: 哇，可以啊。
2: 哦，时光长，哇哦，可以吧？
4: 可以，
1: 爱吧。
2: 我再把你写上八段，
3: 八八十十，
1: 八八十十，
2: 八段，八面玲珑，你是？哇哟，可以吧？
1: 可以。
2: 八面玲珑，八面玲珑，几度霜？
4: 不痛。
2: 因为这样挺冷的，所以是几度霜。
4: 几度霜啊？
2: 几度霜？我写上我的。苗，苗，妙趣横生。字儿有点丑啊。
4: 这上面其实挺难写的。
2: 挺难写的。
1: 嗯，妙趣横生，家家勉，可以。
2: 善妙之地，
4: 善妙之地，芒康，
1: 大美芒，
4: 大美芒康
2: 之地，是芒康，是，哦，
1: 可以，
4: 太棒了，
2: 行吗？
4: 太棒了，
3: 不愧是学长，不愧是
4: 学长，
2: 十二碗。
4: 30碗，咱们
2: 30碗，
4: 咱们一共
3: 30碗，
4: 11、16加上三，
2: 我也12碗，
4: 30碗，
2: 我以为我吃12碗，你写，
4: 那写啥呀？我签，大家签个名呗。
2: 对，你写，岁月宁，
4: 30碗，30碗，嗯。

0: 御膳仪仗，
1: 喝葡萄酒喽。
0: 是的，葡萄酒。
2: 刚才探访团成员们亲自品尝了这种风味独特、吃法更独特的家家面，从他们的笑声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份快乐和满足。吃完面，在留言墙上写下祝福和心愿，也是这里一个贴心的仪式。墙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足迹和故事。如果您来到芒康，能挑战多少碗家家面，又会写下怎样的心愿呢？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饼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我是莫成，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们继续跟随探访团的脚步，解锁芒康的独特风物。告别热气腾腾的烟火美食，今天的第三站，我们走进芒康的乡间田园，邂逅一份独属于高原的甜蜜。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日照充足，气候温润，土壤

0: 肥沃的芒康是藏东优质葡萄的核心产区，这里平均海拔适宜，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让每一颗葡萄都积攒了饱满的糖分和纯粹的果香，也孕育出了独具高原特色的芒康葡萄酒。从饱满多汁的高原葡萄到醇香绵长的本土葡萄酒，每一口风味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芒康人民辛勤耕耘的成果。这一站，探访团将吃葡萄、品红酒，酿酒师李生宝还为大家准备了趣味考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答案，走进芒康之旅第三站。
1: 李老师，您再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啊。
2: 我是西藏盐井这边一家酒庄的葡萄酒酿酒师。然后西藏盐井实际上葡萄酒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大多人对西藏的印象都是高寒冷这种印象，就是对于西藏能种植葡萄、能做葡萄酒这个事情，其实是感到非常诧异的。但是其实从吐蕃王朝一直到现在，这边西藏盐井作为原先的查瓦荣地区，其实它的葡萄酒历史也已经超过了千年。然后在漫长的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然后当地也有一些非常特色的葡萄品种。然后甚至有一些葡萄品种在欧洲几乎绝迹，然后18世纪中叶传播到西藏这儿。然后在这里有了保留。
1: 就是咱西藏这地儿不仅养人，
2: 对，
1: 还养葡萄。
2: 是的，
1: 哎，你是哪人？
2: 我是甘肃武威人。
1: 那从武威为什么会想来到这儿，然后做这个葡萄酒呢？
2: 因为武威就是有凉州瓷葡萄美酒夜光杯，它其实也是从西域葡萄酒或者葡萄传播的路径过程中也有这个历史传承。然后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2: 马上催。
1: 哎，不用马上催我们喝酒啊，先请你马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葡萄，都对应着什么葡萄酒啊？这个
2: 下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游戏。
1: 我看你手上有个任务卡
2: 然后面前的五款葡萄分别对应五种酿造的葡萄酒各位嘉宾就可以先品尝一下葡萄然后分辨一下酒杯中葡萄酒的香气、色泽等特点找出正确的组合并将酒杯放在对应的葡萄旁然后猜中三种就可获得惊喜大奖
3: 到了连连看了。
2: 对、
1: 这个葡萄，这葡萄是什么品种啊？
2: 大家可以尝一尝，然后这是
3: 叫
2: 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就那么像蓝莓的感觉
3: 很小。
2: 下面这里我们已经做了编号，分别有对应的1、2、3、4，
1: 就是1、3、2、4、5。
2: 对，1、2、3、4、5。
1: 你是把三放在第二个位置。
2: 对，我把这个顺序打乱，然后看大家能不能尝过葡萄以后找到对应的葡萄酒。
3: 这个最好吃，最甜，
1: 是吗？一会儿来尝一个。
4: 我也尝一个。
2: 来，
1: 咱们好吃都要分享啊。
5: 对，都挺好吃的。
3: 这次好吃，
5: 这三个都挺好吃的，我都没吃到那块儿，
4: 还挺甜的，
3: 都没吃到那边。
1: 好吃啊。我觉得给点提示，不过你再不给提示啊，这葡萄就被我们吃完了。我跟你说，
2: 然后
4: 葡萄干的，
2: 当然肯定白葡萄对应的可能是白葡萄酒，但是这儿有两种白葡萄。你不可以闻一闻葡萄酒的香气，
1: 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
2: 葡萄的香气能不能对应起来？
1: 就是这个不用着急啊，咱们这个吃这个葡萄就要慢慢
4: 越吃越上瘾，
1: 对吧？这个吃葡萄嘛，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对吧？咱得慢慢的品这个葡萄，
3: 葡萄籽还不盖，
1: 对，这个真好吃，咱们要不把这个葡萄先吃完再说？
4: 甜的
3: 啊，我也真想，
1: 来。边吃边闻一下，好不好？能尝吗？
2: 可以。
1: 能品啊？可以品。
2: 就闻一闻香气吧，看一看色泽啊。
4: 先闻，然后吃了之后，你觉得？
3: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俩的。
1: 这俩一个啊？
3: 就是缩小概率嘛，色是一样的。闻我是整不明白了。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对一吧，这个对这个吧，我觉得。
4: 不是了。
1: 不是啊，那是哪个？
3: 也不见得。
1: 你觉得哪个？
4: 我觉得。是白酒的话，肯定是跟这两个，
1: 这是葡萄酒
3: 是吧？
1: 姐，
4: 不是，
1: 这是葡萄酒，不是白酒，
4: 是黄颜色的，肯定是这两个
1: 中的一个。
4: 是的，
1: 对啊，那肯定是。
3: 那女生的这种缩小概率是一个想法
1: 那你觉得这两个中哪一个是对她？
4: 我觉得是这个。
1: 你觉得这个？你呢？从颜色判断上来呢？
3: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做葡萄酒的时候，是用甜葡萄好还是酸葡萄好？
2: 都各有它的长处。我们酿酒的时候就是扬长避短，这样来做葡萄酒。
1: 你觉得哪个？这俩？
3: 那我只能猜，感觉是这个。
1: 这你呢？
4: 我觉得是这个。
3: 刚才没看着，我只猜是这个。
1: 这个。
5: 对对。
1: 这个
5: 我觉得是这个，
2: 可以对应一下，因为这个
3: 这个是几号、啊？
2: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好分辨的，
1: 是吧？
3: 这是几号啊？
5: 四号，
3: 四号，四对一。
2: 对，可以闻一闻葡萄皮上的颜。
3: 我也没闻
2: 这个气味，
3: 姜老师，
4: 怎么感觉？
1: 老师，这个吗？
2: 对，哎，
1: 是吧？是这个，
3: 是吧？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1: 他在说你们可能眼神不太好。
5: 为什么比较明显呢？
2: 理由可以闻一闻香气，我觉得。
4: 对，
3: 我没有
4: 香气，再看。
5: 我就闻了香气，我会判断的。
2: 再闻一闻酒的香气，对应。
5: 还是觉得是这个，还是在骗我。
3: 这就是艺术家的坚持，
1: 对，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这不仅是艺术家的坚持，这也是运动员的坚持。哎，你看，就像我好像就没有，是吧？我就当时也算对。
2: 那这个答案就确认了，然后下一个可以再
1: 对应。下一个就不要急了啊。
2: 对应一下这个。
1: 下面这个就挺难的了。下面这个咱们这样，咱们呢就是一连完之后，再让老师呢来揭晓答案，好吧？这样有悬念
5: 的
1: 啊。这个呢也算我们对了，毕竟我和。这个珍珠老师
2: 对对对，
3: 长得还好，
1: 对了对吧？
5: 没啊，
2: 对的对的，这正确啊。
1: 曲珠真马，
3: 有点像是一个，
1: 简称珍珠。
2: 对，那说明你们俩的嗅觉是比较灵敏的。
1: 我们俩嗅觉比较灵敏啊。
2: 对
1: 啊，那来，珍珠老师您继续，
4: 好，
1: 来，您继续。
4: 那我就第二这个吧。
1: 这第二个这行一样。
4: 那我就
1: 从色泽上来看，这四杯葡萄酒是差不多。
4: 我感觉这个是这个、
3: 对，你们都先选，排除一个送给我就行了。我
2: 可以再闻一闻香气，闻一闻葡萄的香气。
5: 鼻子有点堵了，主要。
1: 师弟，再给你个机会。
4: 我坚守的答案，我觉得是这个。
1: 也别着急，你这样，你来，咱们先放好不好？
4: 可以。
1: 最后让老师公布答案啊！你觉得是哪个？这个是
3: 这个。这个，
4: 我觉得二号是这个。
1: 二号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葡萄啊？
2: 这是这个。本地比较出名的这个黑珍珠，
1: 黑珍珠，
2: 对，也是十八世纪，
4: 可以说说
2: 中叶由欧洲传过来，这葡萄在欧洲现在几乎绝迹了。
1: 欧洲没了，咱们这儿有，
2: 对对，
1: 然后欧洲得从我们这儿进口。
5: 闻这个，
1: 这好。你觉得是哪个，崔老师？
3: 哪个呀？这个吗？
1: 你要不你闻闻，对对对，品品也行。
3: 我不懂，
1: 不懂。不懂没事儿，可以不懂装。
2: 你挨个把这几个红色的葡萄，我觉得可以再尝一尝，闻一闻。
1: 我尝尝。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最甜，我觉得。
1: 哪个？这个。
3: 这个闻起来甜。
1: 我尝一尝，我能尝吗？可以抿一下吗？
2: 对，可以闻一闻。
1: 不能尝啊。
2: 对，不能尝，你就从颜色和这个香气上分别一下。
4: 对，
3: 这个是最甜。
2: 如果闻着比较甜，我觉得可以也从葡萄的状态来。
1: 哦，这都成熟了。
5: 我懂了。
4: 你懂了，那你就说一下你的想法。
5: 状态那应该是
3: 这个好甜，
5: 又甜吧。

0: 判断的。
1: 啊，这个是这个了，咱们先选啊，来剩下的啊，这个你觉得是哪个？这个黑珍珠。
2: 感觉是我吃川味的。
3: 最酸的就是这个。
4: 黑珍珠我感觉比较酸哎，
2: 酸。
3: 但是闻不出酸味，感觉都挺
2: 酸
3: 的。
2: 这个酸。
4: 对，
1: 还有这个，
4: 闻着都感觉
1: 咱别犹豫，就这个。
3: 行。
1: 这个
3: 看直觉来，
1: 看直觉。
2: 这个
4: 那咱就这个吧。
1: 好，那还有哪个？这个是哪个？
4: 这个的话，
2: 这个感觉好像跟别的
5: 也叫赤霞珠，
1: 赤霞珠，
5: 赤霞珠是
4: 不一样。
3: 那感觉这个最难。
5: 葡萄酒里面比较常见的。
4: 那就五号嘛。
1: 赤霞珠是五号。
4: 嗯，
1: 行吗？
4: 可以，可以的了。
1: 赤霞珠五号。
5: 好。
1: 赤霞珠五号三号。
5: 可以，你们再
2: 这个也
4: 都可以，我们自己商量嘛。
1: 五号。
2: 对，放这儿放三号吧。
4: 三号嘛，那
1: 三号。三号。
2: 放三号吧。
1: 好，那还差一个呀。
3: 那个
4: 白葡萄，
5: 白葡萄只有一种，刚才已经确认了，有一个是迷惑象，
1: 还有迷惑象。
4: 对，所以这个
5: 五种里面，你们猜中三种就可以获得金石大礼。
3: 那你为什么骗我们呢？
2: 三种，这俩不是一样的吧？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们就这样来，
2: 我们放弃一种是吗？
1: 对，我们就这样吧。
3: 那我感觉是这样，
1: 行吗？答案是什么？
2: 超级甜。
5: 对，答案我觉得是。大家的辨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哦，全对了，
5: 这三种对了，然后这一组错了，那就对了三组，
2: 嗯，太棒了。
1: 哦，这个是四是吗？
5: 对对对。
1: 哦，
2: 这是这个是不是？
5: 嗯，这黑珍珠是这一款
4: 三号。
1: 哦，
2: 这个葡萄真的好吃。
1: 这个四和三，它是其实差不多，感觉这味儿。
5: 对对对，香气还是非常接近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就是给我们。玩了一个那么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啊啊！就是我看你是有各式各样的葡萄酒的。
5: 对，然后我们等会儿大礼包里面有一款酒，就是这款酒也是刚才你们尝了比较喜欢的那一款酒
1: 啊，
5: 辨别玫瑰蜜的一款酒。
1: 哦，这是葡萄酒。
3: 对，
1: 嘿，真好啊，
3: 甜口的
1: 啊！我看这还有
2: 文创，
1: 文创啊，打开看一看，
4: 千年盐田的香薰，
3: 玫瑰蜜，
1: 哦，香薰啊，
4: 是的，
2: 这个心动了。疯狂行动，
1: 还有沙画，
4: 这的话是三 D 流沙，摆件嘛。
1: 哦，这是可以，
3: 沙画，
5: 可以像盐田的样子。
4: 是的，
5: 里面的盐，
1: 哎，真好看啊，淡红色的。
4: 底下的话就是芒刺湖的，
5: 芒康县的，
4: 是的，芒刺湖的那个画像。
5: 芒刺湖，
4: 哦，画像。
2: 如果你知道芒康，我会在这里等你。
1: 真好啊，谢李老师，谢李老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好礼啊！
5: 感谢各位嘉宾。
1: 珍珠老师。
4: 嗯，
1: 我们已经是吃饱了喝足了。
4: 是的，
1: 接下来要去哪儿？
4: 下一站我们就走动一下，去看千年盐田，可以吗？
1: 哦，终于到千年盐田了。
2: 走，
4: 是的，
1: 走吧，
4: 走啊，那就我们走。
3: 走喽，
1: 拿个甜葡萄。
4: 拿。
1: 对，这个可甜可咸，就在芒康。
2: 芒康。
6: 是啊，仅靠闻葡萄酒的香气就要找出对应的葡萄品种，这可真的是挺有难度的，非常考验大家的嗅觉和阅历。不过啊，无论答案对错，能站在葡萄园里，呼吸着带有果香的空气，沐浴在昌都灿烂的阳光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昌都的葡萄之所以如此香甜，正是因为这里每一天都有慷慨的阳光作伴。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伴着歌声，我们继续前行，开启芒康之旅的第四站，也是极具历史底蕴的第一站——千年古盐田。跟随向导曲珠珍马的脚步，探访团走进芒康盐井，邂逅这片传承千年的人文秘境。芒康盐井古盐田是茶马古道上珍贵的人文遗存，背靠雪山，临近江河。

0: 千百年来，这里的盐田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地铺展在江畔山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盐民坚守着古老的采盐晒盐工艺，以井水为饮，以日光为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淬炼出细腻温润的桃花盐。一块块盐田，一缕缕盐香，承载着悠远的岁月沧桑，见证着茶马古道的繁华过往，是刻在芒康大地上的千年史诗。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探访团的视角，探访千年盐田，触摸岁月文脉。
1: 今天的话，我就给老师们讲解一下我们这边的千年盐田。首先，那乡的话也叫做盐井，因为本地群众生产盐巴而得名。在藏语里面，盐井叫做擦卡罗，它即为盐的意思，就是生产盐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早在唐朝时期呢，盐井就有制盐、晒盐这个历史。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的历史。然后是2008年6月份呢，我们这个千年古盐田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产盐的盐田有3010块。
2: 哦，
1: 然后是的，老师，
2: 这么多？
1: 是的，这是正在产盐的，没有产盐的，产盐的有4256块。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现在正在产盐的有3000多块，
1: 是的，是的。
2: 这3000多块的产盐制盐的方式和1300多年前有区别吗？一样吗？
1: 没有，是它的制盐方式是世界上最唯一、最古老、最原始的手工晒盐方式，保持原来的，压根就没有变过。
2: 没变过。
1: 是的，是的，它的制盐方式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2: 我太厉害了。然后我看就是泾渭分明，是不是？
1: 是的，老师。
2: 一江之隔，就是产不同的盐。
1: 是的，老师，它是就是分布在澜沧江的东西两岸嘛。然后首先那个东岸的话，它因为地势较高，然后它产出来的盐是纯白色的。而我们西岸地势较低，盐田形成了一块一块，所以它所产出来盐大多数是纯红色的。
3: 纯红色。
1: 是的，也有淡红色的。
2: 对，就是这个盐田它有个讲究，它是跟山的高度然后来建的。
1: 是的，
2: 古文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山势甚峭，其宽窄长短以山之高下为之，重叠而上，至比鳞次，呼为盐乡，又名盐田。
1: 对，老师，
2: 就是有这么一段这个话，讲的就是这个盐田。
1: 是的，老师。
2: 哎呦，1300多年前的制盐技艺传承至今，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1: 是的，老师，这就是就像一座盐银盘，这就是我们千年古盐田了。
2: 哎，你别说，今天啊，两位美女都画眼影了，你看。
4: 是的，
2: 这是不是你的
4: 眼
2: 影
4: 盘一样？
2: 你这眼影啥颜色？
4: 眼线都是红色的
2: 啊，
4: 眼线都是红色的，
2: 眼线都是红色的。以后啊，就不能这么说，说我今天画的眼影的颜色是红色，
4: 红色
2: 不对。我今天画的眼影的颜色是盐田色，
4: 盐田色
2: 啊，盐田色是不是？
1: 可以的了
2: 啊。
4: 天然眼影盘，
2: 天然眼影盘。
1: 对，
2: 关键是什么？那边还是白色，是不是？
1: 对，那边是纯白色的眼，
2: 纯白，
1: 因为跟地质有关。
2: 提亮，
4: 提亮，
2: 打高光，
4: 打高光了，对对对。
1: 好，那这位姐姐的话就是当地的盐田户扎西拉姆姐姐。
5: 好，大家好，扎西勒的嘞，
2: 扎西的嘞，
5: 扎西的嘞，
2: 哎，
5: 好，扎西的嘞，
2: 扎西的嘞。拉姆老师啊，拉姆老师您站中间。
5: 好的，好的。
2: 这个刚才其实呢，珍珠老师我们的向导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盐田的知识了，包括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5: 对，
2: 像这个眼影盘。接下来是您跟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5: 可以，
2: 咱们这个
5: 简说一下我们的晒盐的过程中。但是我这边是盐田户，我叫扎西拉姆，你们可以叫我拉姆就行。对，然后给你们讲解我们的晒盐的过程中，然后咱们这边可以下去。
2: 下雨之前我有个小疑问。今天下雨了。
5: 对，
2: 下雨了会不会影响？
5: 会有影响的。而且像这种天气的话，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才收一次的。又是阴天，又是会下一点雨，然后我们这个盐的过程中很少很少的。所以就是对面老百姓来讲的话，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好的天气的。
2: 但如果下雨了，它有什么防护措施吗？我看它都是敞着的，现在没有铺什么布啊。
5: 这个的话基本上盖不了的。
2: 盖不了。
5: 基本上盖不了。因为就是每家每户的盐田都是很分 晒的那种，就是不是一块的，是那边四块那边四块，都是各散各的那种的，所以就是自己盐田啊，就是盖也盖不住的，而且你想盖也就盖不了的。
2: 那下雨了咋办呢？
5: 下雨了就没有盐了，或者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才出一次盐的，所以就是只能是靠像这样天气的话。好，然后
2: 所以希望的是风调雨顺。
5: 对，
2: 好，好，那我们下去看看。
5: 对，我讲一讲，然后我们咱们的岩石的，从那个岩水从哪里来的，给你们讲一下。小心点，小心脚下，小心脚下一点，
4: 不好走。
2: 没事。哎，他们平常就是当地老百姓也是从这儿下去吗？
5: 是的，我们每家每户都是这样下去的。现在还好一点，以前咱们的就是用肩膀挑上来的盐水，就是挑到那个水池里面要沉淀过滤的。
2: 这路就一直这么窄哈？
5: 对的，这些都是古代的路，因为就是咱们以前用肩膀的挑的时候就是这样挑上来的。
2: 他那个之前都是卤水什么背的。
5: 对，他那个之前也是从那盐山里面。
4: 谢谢。
5: 就是盐山的话，就是咱们这边两边都是盐山，从那盐山里面卤到下面盐井里面的。但是在江边盐井的话，现在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有黄色啊、绿色啊、青色啊都有的。然后它那个浓度也不一样的，青色的盐水的话就是浓度稍微比较低一点的，然后黄色的盐水的话稍微比较高一点的，高一点那个晒出来盐巴的话，整个的盐巴都不一样的。然后它那个盐井的水出来，那水池里面要沉淀过滤的，沉淀过滤意思是像我们的藏族的青稞酒一样的，就是用酒用浓度高了之后，然后在这个盐田上面的话，它盐的出

0: 就是下面有的，就是盐田下面，就是每家每户都用那个水泵用电的，电抽上来的。
1: 那抽上来之后，把这卤水抽到哪儿了呢？
0: 抽到这儿水池里面。
1: 水池。
0: 对，抽到这儿水池里面。
1: 那背后呢？
0: 这个也是水池。这个的也是过滤水池。这些的话是沉淀过滤完了之后，然后塞在这个盐田上面的。这个盐田上面的话，一共有三种盐的。三种盐的话，第一道盐叫桃花盐。桃花盐的话是桃花盛开时候才有，所以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话取名叫桃花盐。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海拔比较低嘛，2200嘛，所以就是开得很早的。所以就是取名叫桃花盐。桃花盐的话，表面上就是飘出来的，像花瓣一样非常漂亮的那个盐巴叫桃花盐。它的话吃的话特别好吃，刚刚你们吃的那个加面就是我们家的我们本地的桃花盐。
1: 桃花盐是什么颜色呢？
0: 就是相当是有些是粉色的，有些是有白色的，它有两种颜色的。但是两种颜色的话是这样的，粉色的话是像这样天气的时候抽出来的，晒出来的，3到4月份的时候。如果白色的是咱们的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出太阳的时候就会查出来的。
1: 也就是说下雨的时候也能出盐吗？
0: 就是3到4月份。
1: 就是3到4月份、下雨天也可以？
0: 不是，偶尔都可以的，但是经常会的话没有的，经常下雨就没有了。
1: 就是3到4月份。偶尔下雨的时候，
0: 对，
1: 会出这个粉色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红土，相当于是红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衣服洗在一起的话，就会染颜色嘛，相当于是那种一样的。在盐田上面的话，三种盐的话，第一道盐叫桃花盐，第二种盐的话是叫红盐。红盐的话，除了不下雨，每年四季都生产的。它的话是叫红盐。那个第三道盐，那个叫大红盐。对，它的话一点点有杂质的。它是用头上面砸刷出来的那种的。所以就叫大红盐的。
1: 那那个白盐呢？
2: 桃花盐吗？
0: 桃花盐。
1: 只白盐就和那边的不一样吗？
0: 咱们这边和这边都是一样的，都是矿山，都是盐，有那个白盐的。但是它那个味道也有一点稍微不一样的。就是咱们这个有自然带一点甜味。那边的话是也是稍微一点点油。一点点。
1: 那为啥不太一样呢？
0: 因为我们用的是红土，他们用的是黄土。跟那个土质也有关系的。所以就是那个油也有关系的。
1: 朋友们，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对，
1: 也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虽然只是一条澜沧江之隔，但是两岸的盐田产出的盐却不一样。
0: 是的，
1: 因为土质不同。
0: 对，
1: 所以盐田同源不同色。
0: 是的，
1: 也有点些许的味道的不同。
0: 对，是的。
3: 但这种盐的话，只有在这边有吗？还是？
1: 那你说盐结晶？
0: 这个叫结晶盐。这个的话是从那盐田下面剩下来的。它的话跟那个桃花一样，味道一样的。
1: 尝尝。
2: 它有点像
0: 一下
2: 那个钟乳石。
0: 是的。哎呦，小心，
2: 还有水，
0: 它里面有空气的。它的话不要浪费哦。我们老百姓的话，一年才收一次的。
1: 一年收一次。
0: 对，一年才收一次的。因为它是从那盐田下面伸出来的，
2: 它是
0: 一滴滴滴下来的。
1: 没事，可甜可咸。
0: 是的，你们尝一点就可以了。
2: 有味儿来呀，你这。
1: 这太齁了。
0: 真的吗？少一点就会尝出来的。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山东人都吃东西比较大块，我是直接吞了一个结晶。你看这样一大块结晶。
0: 但是它的话自然带一点铁味，相当于是不能，有些盐就是放多了就苦一点，这个自然带一点铁味的。
2: 这一年收一次是吗？
0: 是的。
3: 这个要怎么收集呢？
2: 就这么，
0: 它的话是有一个很长的工具，就是还是在中间带一个那个圆的那个鞭子。然后就慢慢收过来的。所以那个叫结晶盐。那个底下那个叫盐变成石头的那个，这个是从那盐田下面伸出来的，这个叫结晶石。对，咱们这边的话有五种盐嘛，五种盐的话在盐田上面有三种盐的，在盐田下面的话有两种盐，一种盐叫结晶盐，一种盐叫结晶石。盐变成石头的，它的话只要是相当于是旅游客、旅游纪念品啊、放装饰品之类的。

0: 是千年不化，
1: 就千年不化。哦，
0: 对对对，它很如意，那个已经变成石头，比石头还硬了。
1: 这有一千年吗？
0: 你玩你不是？
2: 我从
0: 那盐嵌放的时候就是千年不化。
3: 那好嘞。
1: 那哎，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千年的岩石，千年的岩结晶石？
0: 以前我有一个，但是卖出去了。
1: 啊，这还会是工艺品是吗？
0: 对对对，卖出去了。
1: 真有千年的这样的结晶岩石？
0: 对对对，结晶岩石，像大概是这么粗这么长。哦，卖出去了。哎，我现在后悔买的这个出去了。
1: 是吧？
0: 对。
1: 现在更贵了。
0: 不是更贵的，因为就是现在展示一下也可以吧，对吧？嗨，
3: 展示完再卖呗。
1: 展示完了以后，这个价格更贵了。这个盐结晶，结晶盐是一年收一次。
0: 对对对对。
1: 那剩下的几种盐一年收几次？
0: 剩下的一年的话，就是3到4月份。三到四月份，一个两个月的话，一个礼拜可以收一次的。
2: 每周一次。
0: 每周一次。但是7月份、8月份、9月份三个月都是雨季，三个月都是收不了盐的。以前咱们用肩把挑的时候，就是我们女同志，过年时候没有休息的，所以是3到4月份才休息。因为过年时候我们大部分在盐田里面睡觉，因为就是以前24小时都要挑盐水的，都要挑，所以就是大部分在盐田里面过年。然后我们就3到4月份女同志就放假休息了。
2: 所以这个盐田所有在工作者都是女生。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还是祖祖辈辈都是女同志来收盐的。
1: 那为什么没有男的来收呢？
0: 男的话就是基本上以前马巴运盐巴，运到全国各地的。现在的话，大部分就是偶尔过来收一点点，然后大部分也是自己划出去的。现在开车嘛，以前都是马巴嘛。对吧？
1: 我明白了，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对，
1: 那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女人，然后呢过来收盐，
0: 是的，是的，
1: 男人负责运输，
0: 是的，
1: 卖盐，
0: 对对对。
1: 原来呢是通过骑马，
0: 是
1: 茶马古道，
0: 对对对，
1: 运盐。现在是开着汽车，
0: 是的，
1: 货车，通过这个开辟的新的公路，
0: 是的，是的，
1: 运盐，
0: 是的。但是也是在盐田上面，也是，在咱们的盐田下面，以及改做了用水泵抽上来，但是盐田上面制作盐的跟古代一样的，还是歪着腰，还是每次都是歪着腰收盐的。
1: 刚才您一直在说都是驮着这些盐。
0: 对，驮着盐的话，我们这边是妇女背盐的。
1: 那这个背盐背多少斤啊？
0: 大概是有150斤左右的。
2: 哟，
1: 不是一个人背150斤。
0: 对，是的。要不要你提炼一下？
2: 他赶两个我了。
0: 提炼一下我们的老板精心的生活的背盐的方式。
1: 女同志，
0: 对，
1: 一个人背150斤啊？
0: 是的，
1: 这从哪儿走到哪儿？
0: 对呀，
1: 从哪儿走到哪儿？那
0: 从江边走到上面大马路上面的，大马路上就是刚刚我们下来那个路上，就是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以前的话也是装在那个仓库里面的，现在都是到了马路上之后，然后摩托车运过去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是的，
1: 真的。就各位你想一想啊，对吧？女同志一个人，
0: 是的，
1: 150斤。你说如果是在平原，是吧？
0: 是的，
1: 还稍微好点。您是在高原吗？
0: 算是高原，
1: 对吧？2-3千米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是的。我们平常没有负重的情况之下，其实刚来到这里还是有点气喘吁吁的。
0: 是的，
1: 你更别说驮150斤的盐了。我天，太厉害了！今天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啊，我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背爷的辛苦，好不好？
1: 好，
0: 走吧，驮着这，这里
2: 哦，这两袋就是
0: 对，
1: 多少斤啊？
0: 这个的话50斤，这个的话是30斤，你要背哪个？
2: 小心呢，
3: 那我肯定背50斤。
1: 你背一下，你试试。
0: 你背一下，我把那个
3: 我
0: 不是，你先拿着这个。
3: 我拿着
0: 这个，对，你拉我背。
3: 那我要背到哪里嘞？
0: 背到那个仓库里面。
2: 仓库。
0: 背到那个仓库里面，到的那个仓库里面。哇，小心点
2: 啊！相当稳健。
1: 师弟，师弟，你再背回来。
3: 我要背回来吗？
1: 背回来。背回来，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
2: 小心
1: 小心小心小心，
2: 下来有点滑。
0: 怎么样？
1: 怎么样？可以吗？
0: 还可以不？
1: 可以吗？嗯，我看看多重啊。哎呦，
0: 啊，放下来，
2: 小心小心。
0: 这线的话，
2: 一声，
0: 随便三大哥。
1: 来，啊，
0: 一二三，
1: 这是50斤。嗯，
0: 对，可以不？啊，
1: 来，我看看啊，好，啊，来30斤上来。
0: 真的吗？
1: 30斤，
0: 你要30斤吗？
1: 30斤。
0: 真的，我真的放了。
1: 放了，
2: 放了啊。
0: 呀，
1: 来，
2: 小心
0: 小心点，小心你的腰。
1: 这是80斤啊，
0: 怎么样？我还是放着。哇
2: 哇，天哪！哇，
0: 有没有训练过？哇，怎么样？啊，大大的，咱们的仓库里面。
1: 好，
0: 这姑娘放在这里，然后放在仓库里面。是的。哇哦！
3: 哇，有人摔岩哦。
0: 哇，怎么样？
2: 天哪，
0: 有没有什么的感受？
1: 朋友们，
3: 你重啊，真的有点重。
1: 师弟，怎么样？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真的挺重的。啊，这样走一小段路还好吧？你感觉要走山路要走很久的，还是真的扛不住啊，有点。
1: 师弟背的是50斤，1/3。
3: 对，
1: 我背的是80斤。
0: 是的，
1: 差不多1/20。啊，
0: 是的。
1: 又走了这么一段。不到10米的路，朋友们，我实话实说，嗯，真的挺累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是男同志啊。
3: 对，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一个女同志，真的，我觉得都不是顶半边天了，
2: 大半边儿。
1: 对呀，啊，巾帼不让须眉，
3: 而且都上坡，肯定是吧？
0: 对，
3: 是
0: 都要上坡，那些路都很窄。
1: 哎，那为什么不用一些这个现代科技手段把这岩给？
2: 运上去
0: 又不行啊，咱们的话就是不方便弄，因为路啊那些都很窄。哦，而且你弄宽一点的话又不行的，因为破坏咱们的岩田
2: 啊。
0: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辛苦，跟古代一样背上去。哇，嗯，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为咱们的每一个老百姓要点赞，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谢谢。
1: 就是你想想整个盐田1300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但是直到现在仍保持着当年1300年前最原始的制盐技艺。嗯嗯。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女同志们是依旧要背盐，甚至还要背着那装满卤水的木桶。
0: 是的。
1: 然后来这里工作。
0: 对。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来回穿梭。我说太伟大了。
3: 对，太伟大了。
1: 真的就让人很感动。这不仅仅说是让我们那么多的朋友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吃到了这么好吃这么美味的盐。
0: 是。
1: 同时还让这份非遗的记忆传承到现在，1300多年了，这盐田不仅出产了盐，嗯，还见证了我们整个芒康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0: 哦，对，
1: 同时，也是因为有你们在传承、
0: 谢谢
1: 在保护、在耕作，才能让这份劳动成果一直绵延更续，延续至今。必须给你
2: 太棒了，
0: 谢谢
4: 您。是啊，每一粒盐巴都是时光的沉淀，都是芒康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在这片千年盐田，历经风雨依旧焕发生机，诉说着藏东大地的古老故事。从灵动婉转的芒康弦子到烟火氤氲的地道家家面，从醇香清甜的高原葡萄酒到底蕴厚重的千年古盐田，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苗林、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昌都本土音乐人巴顿这三位探访团成员全方位感知了芒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短短一段旅程藏着无尽的惊喜与感动，他们的心中也有许多深刻感悟，一起来听。
1: 怎么样两位，今天咱们逛了这一圈芒康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作为当地人之前是不是

0: 切身的来感受一下这些康旺，我听说过的什么芒康这些传统啊，这些，比如说这些盐田呀、葡萄酒啊这些我都听过，但是其实就没有接触过，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知道就行。今天确实就是，相当于是来学，来跟老师们学习知识，
1: 嗯，
0: 感觉自己以后跟别人介绍也好好介绍一点，对吧？要不然囫囵吞枣过去，每次都是
1: 那个，
0: 嗯，还可以这种，
1: 嗯，
0: 现在就可以好好介绍一下这啥，嗯，这啥种，
1: 嗯，
0: 感觉更骄傲了点。
1: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给芒康写首歌，对吧？是不是也可以书写一下自己家乡的这些好物啊，对吧，啊？美景啊，等等等等，啊，嗯，
0: 对对对。
1: 徐老师有怎样的一个心情？哎，
2: 我这次来到芒康也是第一次来到西藏嘛，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座非常充满活力的城市，
1: 嗯，
2: 啊，有我们的充满热情的弦子舞，还有我们好客的家家面的老板，
1: 嗯，
2: 还有我们的这个盐田，还有我们的姑娘们展现着特别强大的这种女性的力量，
1: 嗯，
2: 我真的觉得这次来收获颇丰，也希望这次的力量可以有一天可以展现在国际的赛场上啊，可以排成舞蹈
1: 啊
2: 啊！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
2: 是吧？
1: 就是将这个民族啊这种元素，
2: 对对对，
1: 包括舞蹈也好，包括里面的一些民族乐器也好，嗯，融入到你的花滑当中。无论是你自己来跳，还是你给接下来你的徒弟学生编舞，
2: 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1: 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少了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需要音乐呀，
2: 需要啊，
1: 音乐在这儿啊，你就带上人家，
2: 太棒了，
0: 对呀，
2: 太棒了，
1: 对呀，你带上这音乐，哎，让这个咱们的这个巴顿，
2: 嗯，
1: 写一首这样的歌，把这些东西都融在一块儿，然后在国际舞台上你跳出来。
2: 展现出来，
1: 你也可以
2: 花滑又是特别能够讲故事的一项体育运动，
1: 对，
2: 我觉得特别好的，可以在国际赛场上去展现出来。
1: 不，到时候也加上我给你录点这个 OS，
2: 没毛病，
1: 我就可以把这个花滑哎更好的去展现咱们的这个中国元素，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特别是这个把祖国大好河山给传播出去，
2: 传播到国际上赛场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很好的一个提议啊，希望你能真正落实啊，
2: 实践
1: 、啊，对，你落实下来之后，乘着大巴看中国，下一季继续找你来，
2: 嗯，
1: 继续采风，
2: 接着采风
1: ，真的就是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芒康的一种魅力啊，特别是昌都芒康所在的这个地方旁边有这个澜沧江，
3: 对
1: 啊，也希望我们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美景、这里的好物都能像澜沧江一样不断地传播出去，
3: 嗯，
1: 啊，不断地这样的滚滚向前，嗯，听这样的声音似乎就是历史的一些痕迹，对吧？澜沧江拍岸即礁，声震四野，就好似大自然的指纹，它记录下了我们岁月的痕迹，也见证着芒康的发展。
4: 听完探访团的真挚感悟，我们也深深地被芒康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所打动。如今的芒康既有千年传承的民俗文化古法技艺，保留着最纯粹的高原底蕴，更紧跟时代步伐，焕发着全新的发展活力。

北京时间来到13:5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今天的芒康之旅也将告一段落。回望这一路我们跟随探访

团的脚步，一起在弦子的节奏中沉醉，在家家面的香气里满足，在葡萄园的阳光下休憩，在古盐田的历史中沉思。昌都芒康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又像一幅流动的画，每一帧都美得让人心醉。旅途总有终点，但美好的记忆没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把一份来自藏东大地的温暖和魅力传递到您的耳畔，种在您的心里。未来的某一天，当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时，愿那里的阳光、笑脸、音乐、美食都能成为您最珍贵的旅行记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祝您假期愉快，旅途平安，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高原的云端重逢。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1: 咱们那个烹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烹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烹竹，现在在那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烹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0: 北京烹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烹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1: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烹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工。而且他现在等于烹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2: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哦、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哦，
3: 哎，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0: 烹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烹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烹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烹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1: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烹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儿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0: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2层、3层，双轮的也能做成4层、6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在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10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在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 轴呢，先给它搓圆了，然后再给它搓出它这个抖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0: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1: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0: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还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

0: 的特别简单啊，它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虫，就是普通的空虫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行，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中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中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中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抖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梯，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

0: 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了，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中永远永远的，您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您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中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中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也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说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 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

0: 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梁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梁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就是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梁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梁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竹，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梁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梁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梁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梁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梁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 甘国梁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甘国梁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跳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越

0: 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1: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慧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0: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人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1: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0: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1: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0: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0: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1: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琳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她至今印象深刻。
0: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哎，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的。 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1: 在学艺两三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他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三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0: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两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两个空竹一块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一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0: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竹没有，是不是把他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他在这我是天才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琴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一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它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它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 玩公主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们，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到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她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也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他我拿咱们出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背剑啊、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0: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何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1: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0: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 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

0: 哎，就开始跑圆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它亮相上，因为它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在眼上，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应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得比较成功的。
1: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

在北京落成，看到豆空主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主艺术培养着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上周的话题啊，继续请到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医师缪国斌大夫，跟我们谈一谈的冠心病的防治。在上周我们讲了啊，冠心病真的是可防也可治的，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治。好，那在上周呢我们讲到了，就是冠心病其实是可防的啊，防的第一要素呢控制血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管住嘴迈开腿控制血压。那第二呢就是控烟，因为烟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两条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早期发现也很重要啊，在上周我们讲到了跟劳力相关的一些喘憋等等这些症状我们要注意。另外就是心绞痛不仅仅是痛啊，它有可能是憋呀，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去看了。还有就是检查，当然常规的一些检查呢在上次讲了，比如说心电图啊等等的。那还有呢就是造影，造影其实它首先是一个检查的技术，同时呢发现了说确实很严重需要支架的时候同时可以治，但它首先是一个检查的技术，它首先不是用在治疗，不是说做了冠造就一定会安支架，大家呢要澄清这样一个误区的啊。好，那提到了造影，其实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谈一谈治疗。说实话现在我觉得因为冠心病导致死亡非常冤，因为不仅有预防的可能，而且治疗的手段呢也现在非常清晰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讲治疗。
9: 说起冠心病的治疗来说，我一定要想从防开始说。
8: 嗯，
9: 因为实际上我们一个病的发生，刚才前面说了我们很多原因，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治疗的角度看，就是要防疾病，就是有12个兆。
8: 嗯，
9: 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8: 嗯，
9: 所以呢，早预防里头呢，就是把我们要引起我们冠心病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和危险因素给控制住。
8: 嗯，
9: 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常见的高血压，那么高血压，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那么血压如果控制好了，那么你就不太容易得冠心病。不太容易得脑血管疾病。
8: 嗯，
9: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一样的。
8: 嗯，
9: 所以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那么血压要控制好，那么控制到什么范围？这就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我们把血压从意义上讲，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
8: 嗯，
9: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控制下来。那么很多病人说很多老百姓告诉我说，缪大夫，你这个我血压控制下来以后真的有意义吗？
8: 嗯，
9: 这个是在做了很多很多循着医学的研究会的分析，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一定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一定是延缓你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我们得心梗和脑梗的死这种发病率，降低20%-30%。
8: 嗯，
9: 那么就是说你能够降低1/3左右的这种发病的危险，那为什么不去治疗去？我们一定要等到后面得冠心病再治疗吗？我往往有的时候我虽然我自己搞冠心病，我就跟他说，我你得了冠心病找我，你是病入膏肓了，应该是再早点找我，在高血压时期来找我来，我就给你好好去调整治疗，那么是最好的，对吧？这第一个，我们要把高血压给控制，要治疗。那么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去说，要去用刚开始如果血压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些人说我们睡得晚， 起得早，睡眠很少，或者是有些人就不活动，不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定是最重要的，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说我们长期不运动，我们去运动运动，那么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体重很大，我们把肥胖，我们把体重减下来，这样我们血压是在下降的。实际上我们有研究显示啊，把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低盐饮食，戒烟限酒，然后呢去进行有氧运动，去补钾等等，这些能够降低20到30毫米汞柱，就这些生活方式改变。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相当于一种药物治疗啊，
8: 而且比药物治疗要更少一些危害，是吧？
9: 对，更少一些危害。所以前面的生活方式改变一定是要跟我们人的一生密切相关。生活方式改变啊，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真的是很难。你比如我自己，我就偏胖，我就今天肥胖了。那么所以我们怎么办呀？如果说你真是说有的情况下我们生活方式改变不太容易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借助一点药物治疗，让你血压控制下来，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在药物的

0: 帮助下你再去运动。实际上如果说你血压没有控制情况下你去进行运动，那也是很危险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应该是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这是第一步骤。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多种，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已经讲了，一定是基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脂。
1: 嗯，
0: 那么血脂我们把它控制下来，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不要那么高。
1: 嗯，
0: 能够控制在不同的人群，我们有不同的合适的范围，根据我们医生的建议把血脂控制下来。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把我们血糖控制下来。
1: 嗯，
0: 那么现在咱们中国人糖尿病非常可怕啊。
1: 嗯，
0: 中国确诊糖尿病病人是9600万。
1: 嗯，
0: 加上糖尿病前期两个亿左右
1: 、啊，
0: 我们高血压人群是多少？高血压人群2.1到2.5个亿。
1: 嗯，
0: 所以你像中国总共是14亿人群左右，现在我们有高血压2.几个亿，那么糖尿病9600万加糖尿病前期加起来接近两个亿、
1: 嗯，
0: 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所以你要这些高血压和冠心和糖尿病的人群，我们不去治疗，
1: 嗯，
0: 那么后面就会冠心病的人群就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在前面一定是我们老百姓要注意，把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叫糖尿病，
1: 嗯，
0: 高脂血症这三高要一定要去治疗好。
1: 嗯，
0: 那么你就不容易得冠心病。
1: 嗯，
0: 就千万不要得了冠心病再找我。
1: 嗯，
0: 我们就少，如果说我们少一些病人，
1: 嗯，
0: 那么我们是做搞冠心病的这个大夫是最高兴的。
1: 我听了您这话，嗯，感觉太有感觉了。
0: 啊，
1: 因为我4-5年前同学聚会，聚会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这些观念，当然讲的不专业，但是也是要做一点科普嘛。
0: 啊，对，
1: 我们同学当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同学气得我要命。
0: 嗯，
1: 他说哎呀我们不听那些，反正我们得了病有你呢，你帮我们找个大夫就行了。
0: 啊，
1: 当时就开玩笑，
0: 对，
1: 饭桌上开一个玩笑，我也说的是这个话，我说咱们不是最好不得病吗？
0: 对，
1: 干嘛非要到得了病再找大夫呢？
0: 对，
1: 结果就是这位同学在去年的时候，
0: 嗯，
1: 冠心病，
0: 嗯，
1: 在外地紧急找我，还要来北京治疗。
0: 嗯，
1: 我说赶紧当地，
0: 嗯，
1: 而且是，当时是等于说是一个心梗，还比较严重。我说赶紧当地就医吧。
0: 嗯，
1: 后来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来这一段，然后很多同学都，哎呦，现在终于明白了，不要等到我们得了病那一天再去找大夫去了。
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几个跟冠心病非常密切相关的这种疾病的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去治疗，治疗方式很多，这个我想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因为根据每个人状况，我们医生有专门的评估的方法。
1: 嗯，
0: 那么去给你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什么水平。
1: 嗯，
0: 这个呢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太好掌握这些知识。
1: 嗯，
0: 这个找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嗯
0: 就行了。嗯，那么后面就讲到我们真正咱们说得了冠心病以后
1: 嗯
0: 说怎么办。
1: 嗯，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那么冠心病里头我们就分几种状况。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冠心病，我们所谓的心绞痛比较稳定。
1: 嗯，
0: 就是你的发作频率发作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诱因都比较一致。
1: 嗯，
0: 那么这种又不是新发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叫稳定型心绞痛。那么稳定型心绞痛这些人，或者以前说诊断过冠心病，我现在的这种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和发作的次数时间非常稳定，
1: 嗯，
0: 诱因也很稳定。
1: 嗯，
0: 那么这些人我们从专家建议上看，医生建议看，还是规范的好好的吃药治疗。
1: 嗯，
0: 那么吃药治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治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抗血小板的治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降血脂的治疗。包括我们的降血压治疗啊，这是我们的药物治疗上一定要跟上。那么一个人得了冠心病以后一定是要规范的终身的服药。
1: 嗯，
0: 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反过来讲，你前面有高血压的时候就应该规范的吃药。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我高血压不吃药，我得了冠心病以后，然后一说大夫你给我做支架了，或者你给我做手术了，我吃药是因为你给我做支架了要吃药。我告诉别人，不是说告诉我们老百姓，不是说我大夫想让你吃药，是因为你的病发展了这种严重程度了，你不吃药不行了。其实如果前面高血压状态或者是高血压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吃上一点少量的药物 或者再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不得高血压了，不得高脂血症了，那你就不用吃那么多药了。
1: 对
0: 吧？所以得了冠心病以后，如果你还不再吃药，那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这就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刚才说了稳定性心绞痛，那么还有什么我们叫不稳定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就是指的我们比如说不稳定性心绞痛，我们急性非 ST1 抬高性心肌梗死， ST1 抬高性心肌梗死，
1: 这怎么理解？
0: 这种三种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过心绞痛的症状，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了跟我们活动耐力相关的这种心绞痛症状，或者是你突然间得了一种剧烈的胸痛，那么我们不缓解，那么一做心跳考虑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这种状况下怎么办？很多我们

0: 还有比如说有过外周的大的损伤的，近期做过手术的人，他就不能进行溶栓治疗。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溶栓治疗这个溶栓药物是从静脉打进去以后，到达你这个冠状动脉里头去。那么溶栓的成功率，目前最好的药物融通的成功率在50%-60%左右。
1: 哦，
0: 那并不是所有人我都能给你通开。那么我又冒的风险非常大。所以现在目前来说，在国外的所有的指南里的所有的专家的共识里头，都是建议说，如果这个医院能够做急诊的介入治疗，还是优先推荐做急诊介入治疗。做急诊介入治疗什么意思啊？就是先通过我们的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那么冠状动脉造影又是怎么一个回事呢？咱们老百姓好多时候听到冠状造影觉得很神秘。其实我要说句普通的话，其实不神秘。我们冠状动脉造影就是从我们的桡动脉，就是我们从手腕，咱们以后的手腕呢，或者从我们的股动脉。

0: 管就是1.65毫米左右，这个管子非常纤细的一个管子，然后通过你的血管，伸到你的冠状动脉、心脏的这个附近，然后我们给你打药，就能够显示出你心脏的血管情况，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应该来说，对于我们熟练的大夫来说，包括如果穿刺加整个就这个造影。如果说非常顺利的话，在10到15分钟把这个造影就做完了，
1: 就能完成。
0: 把你的病情就诊断清楚了，那么就把你的血管情况就诊断得非常清楚，对吧？就能够知道你到底哪根血管又堵住了。那么堵住以后呢，我们做介入治疗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了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呢，就是能够把你堵的血管给通开了，
1: 通开了，
0: 通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球囊，就是我们说咱们老远说的气囊、球囊，再给你把球囊给你再打开，打开以后就把你堵住的血管就通开了，这样呢，使你没有得到血液供应的这个心肌细胞就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起来了，这样就能够挽救你的心脏不死亡，心肌细胞不死亡，那么你后面的心脏功能就得到最大的保护，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是我们一种介入治疗。当然我们做完造影以后呢，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就是说，对一个急性病人，我们正常不可能了。就是有些病人似是而非的，不是我们所谓的那可能是正常。那么对绝大部分病人，我们应该是血管堵得非常严重，或者是百分之百堵，或者是我们叫医学上就堵了90%以上啊，这种堵我们把通开，通开以后呢，我们在如果对一些合适的病人，我们可以去放在支架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一做完造影，这血管非常严重，不适合放支架。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可能要在大夫的和心内心外科大夫的全力的配合指针下，那你度过危险期，看看有没有时间等待去做搭桥手术。
1: 就搭桥了。
0: 对，所以说来说，经常有的。老百姓误会说，我们大夫给你做完造影就一定放支架。我一定会跟我们老百姓说，我们做完造影，造影只是一种检查手段，把你的病诊断清楚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我大夫做完造影一定要给你塞支架进去。但大夫没有病变，我们为什么要给你放支架呢？那但是你病变很严重的情况下，你的管道又塌陷了。我们一定要把你支架给你撑起来，把你管道就像咱们看到似的，你看到要塌陷了，我必须给你用东西给你撑起来，你的管道就通畅了。这个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老百姓就是说，以为说我们把支架，一做完，然后这事就万事大吉了，
1: 就好了。
0: 你像我经常会让我们我们的病人去说，做完支架只是把你管道给疏通好了，但是你真正引起你得冠心病的因素还没有解除，
1: 对，
0: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得去好好的吃药治疗，对吧？
1: 有的老百姓就说，我都支架了，为什么还给我开一大堆的药？
0: 对，
1: 我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把这个下水管子给撑起来了，但是您还这个大油汤子给它往下倒，它不过几天还得堵
0: 了。对啊，就是这个道理。
1: 或者说也不可能全撑啊。
0: 对，
1: 有的其他的地方
0: 你别的还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说所有油电狭窄我们就给你放支架呀。
1: 对，
0: 我们支架放的时候是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放支架，还有比如很多50%-60%的狭窄，那不可能放支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我们的药物治疗让它稳定住，不再进展。所以来说呢，药物治疗在这里就非常关键。你这药物治疗就是很关键的，最根本就是降血脂治疗。把我们的血脂要降到一定的水平。那么我们冠心病从新的指南上要求说，严格意义上就是说，我们要降到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8毫摩每升，也就是说我们的70毫克每分升以下或者左右这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确实是这样。也有些说咱们老百姓还争议说，这个我吃完降血脂药，有些人说就到我说面部我这个反应可能会迟钝了一点了，是有这种状况。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血脂降的不是太低的状况下，对我们的反应力应该影响不大。当然降的太低也并不好。就是我们一定是强调要适可而止。就什么东西要治疗上要讲到均衡，要适可而止。
1: 做完支架以后吃药要吃几年。
0: 嗯，
1: 我想他可能指的不是那种长。

0: 常规的控三高的药，比如说就是像类似于玻璃维、还是什么这类的药，吃几年的问题。
1: 对对对，是这样。如果说是三高这些药物，我们刚才已经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要终身服用。
0: 嗯
1: 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要终身服用。那么对玻璃维这个药物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现在新的指南里头就是说我们要至少服用12个月。
0: 嗯。
1: 服用12个月的目的是干嘛？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做完支架以后，我还要吃阿司匹林玻璃维12个月？就是至少玻璃维要12个月。12个月是因为我们的支架是金属支架。金属支架以后呢，在12个月过程，让它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要爬到我们的支架表面进去，把这层支架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长好了，就跟我们伤疤似的。我们让它有一定的伤疤长的时间。我们把这伤疤长好了以后，我这个玻璃维就可以不服用了。所以我们国外做了很多研究，基本上目前情况说12个月左右就可以。当然这个要停药，不要自己停，一定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因为你的血管病变，每个血管病变不一样，你的放的支架的部位不一样，决定了你可能服药的时间要有长有短，包括你的支架类型不太一样，也要服药有长有短，所以这个要听从给你做手术的医生的专业建议。
0: 堵了40%是放支架呢？
1: 从我们指南上讲，如果说你的症状非常典型，或者你就是有心梗，我们说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我们狭窄大于75%，应该植入支架。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新的手段，新的手段我们叫 FFR， 就叫冠状动脉的功能学检测。就是我血管狭窄了，我后面的血管的血流到底有没有受影响，我们叫做 FFR 检测，就是功能学检测，这种叫我们叫压力导师检测，就看看你在狭窄的远端部位，我的这个血管的供血有没有影响。那么这个检测完以后呢，如果大于0.8，我们就说没有受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你狭窄程度在75%或者80%，也可以不放支架。那么我们医院就可以做这样的 FFR 检测。对，
0: 做这个检测，
1: 对，这样检测就看我们叫功能学检测。
0: 那
1: 这种功能学检测就可以提示啊，我狭窄75%，我到底要不要放支架？那么90%，那不用去争议，那肯定要放支架。75%左右，那么或者50%到75%这之间，你症状又非常典型，那么这时候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叫临界病变的情况，医学上我们就用 FFR 检测。或者我们叫有血管内超声。那么我们医院也可以去做。那么现在北京有些大医院也都能够做这两项检测，FFR 检测和血管内超声，去看看你的狭窄病变，包括你的功能学检查，我们到底你需不需要做支架。所以并不是说我狭窄程度就75%我一定要放支架。
0: 非常感谢嘉宾啊，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美国病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讲了这么多冠心病的知识啊。其实现代影响中国人的健康和寿命的排在第一位的杀手依然是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包括冠心病。心脑血管呢，它是整体的。那冠心病，我总觉得现代人因为冠心病要了命的有点冤，不是说所有的，有一些确实是防不胜防的。为什么冤呢？一，大多数可防，控制好血压，戒烟，控制好肥胖，把这三样控制好，控制好三高，那可以大大的降低得冠心病的概率。而且即使得了冠心病，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体检或者说因为一些症状而去检查发现，开始规范用药，我们强调规范用药的话，大多数人是不至于走到心肌梗死这个地步的。那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就前边几关没有堵好，即使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我们还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心肌梗死，我们还有比如说做支架甚至搭桥种种办法。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关口把在前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控制三高，血压、血脂、血糖，控制肥胖，控烟，这三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那到了冬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呼吸道啊等等的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冠心病的心绞痛发作不一定是疼，它有时候就是感觉是呼吸道的憋喘。如果说你有三高的因素，甚至年龄也到了，那出现这种憋喘甚至跑两步就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脏病啊，不仅仅是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就医原则啊，就是两个字儿：就近，就近，就近，就近。那就近到什么？到有条件的。现在呢，其实像北京，可能离您不远就会有一个至少是三级以上的医院，大部分这类的医院都是有条件的，就近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清明上河图中隐藏着哪些细节秘密？在其背后又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呢？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0: 穿越千年风尘，我们驻足于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前，这幅宋代界画的瑰宝宛如一扇时间之窗，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而又复杂的东京汴梁。画中张择端以无与伦比的画技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市井生活热闹非凡，商贩叫卖，行人熙攘，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暗含着盛世之下的危机与隐忧。张择端以画为鉴，将官员的懈怠、城防的疏漏等隐忧暗伏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声批判。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复杂而深邃的色彩。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隐藏着哪些未解之谜？真实的宋代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海南大学何西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穿越千年，梦回大宋，一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1: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两宋繁华背后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幅画，没错，这幅图啊，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呢，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传世名画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曾数次被收入皇宫，而又一次次神秘失踪。在清廷灭亡之后呢，他又跟随溥仪数度辗转，一直到1950年才被再度发现。在此后的70多年里，《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了国人最为耳熟能详、最具代表性的宋代画作。学者们围绕它的研究呀，也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清明上河学》。看着它，就仿佛看着一卷宋人写给我们的日记，带领着我们随着历史的笔触穿越千年，去触摸那个时代的风貌，探寻作者的匠心。接下来呀，咱们就一起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图片放大，看一看画中的细节，以及作者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注意看啊，这张图片，图片上呢有一家店铺，这家店铺的这个招牌上呢写的是刘家上色陈坛简，这简下边啊应该还有一个字儿，但是它被遮挡住了，咱们看不见。后来呢，根据这个学者们研究啊，这个字应该是香字。简香呢，在这个宋代的香谱里是有记载的，它是一种名贵的乳香。那么通过这个招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家呀是卖香料的店铺。我们在讲四班闲事的时候讲过，因为两宋时期国家鼓励香料贸易，两宋的都城中啊都有专门的经营香料的店铺。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图片，从图片里呢，我

酒楼十店的时候讲过，汴京城里啊，规模像样的酒楼叫做正店。那么这正店呢，有72家。正店有什么特点呢？正店呢是拥有酒类的经营权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店门口用另一个招牌打出了他所经营的美酒的品牌，叫做香醪。我们再接着看这幅图啊。这个竖着的招牌呢，写的是十千角店。我们讲过，角店是什么地方呢？角店就是小酒馆，它没有酿酒权，但是呢有经营权。他们主要依靠到这个正店或者官府的酒窖批发酒进行零售估卖。那除了卖酒之外呢，角店也供应一些价格低廉的下酒菜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图片上呀，有三个脚夫围着一个这个摊点在买什么东西。这摊点上挂着引子两个字。我们讲饮品的时候讲过，引子是什么呢？引子也叫做熟水，主要呢是用天然花果香药调味品制成的。它不但能解渴，还有药食同源的作用，是宋人经常喝的，也特别喜欢喝的饮料。这个店铺的招牌啊，写着一个解字。那这个店铺是干什么的呢？这店铺啊，是当时从事货币兑换的地方。这功能啊，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人们呢，可以在这里呢，把这个交子，也就是纸币，兑换成钱或者银子。我们再接着看这幅图啊，图片上呢，有一对情侣围着一个担子在买点什么。他们买的呢是鲜花，而且这个情侣女性呢还把这个胳膊搭在这个男性的肩膀上。这里呢也印证了我们在之前讲花卉的时候讲到的宋代的花卉经济。从这些细节中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当时城市的商业活动非常兴盛，市民的生活也是很繁荣的。但是作者画这幅图啊，仅仅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北宋东京城的欣欣向荣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些细节。据《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城中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着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那么这屯驻军兵百余人建望火楼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以便发现城中火情，马上进行扑救。因为啊，当时的这个京城之中，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那砖木结构的房屋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它特别怕火，一烧起来就是一片。所以呢，当时城中的火禁是非常严格的。除了夜市，居民区任何人不得在半夜时分点燃烛火，夜间用火是必须要申报获批才能进行的。当时的这个开封城啊，有120个坊，每一个坊都设有一个望火楼观察火情。整个《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这个街道啊，绵延10里，没有一座与文献记载相同的望火楼。唯一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图中这个砖砌的高台。从高台的基础和下面的官屋数间来看啊，砖台上原本应该立有4个高高的柱子，顶部呢是一个高台，它应该曾经是一个望火楼或者是与军事瞭望有关的高台建筑。而眼下呢，这个高台下面的两排营房已经变成了饭铺，望火楼显然是无人值守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中巍峨的城楼之上呀，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官兵在值守，这个是不符合我们认知的常理的。一般进出城门的地方都会有官兵值守啊。同时呢，在图片中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骆驼商队长驱直入，扬长而去。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开封城相当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图上呢，这个城门边，这个房子是个干什么的地方呢？这是一个税收所。
这出入城的

0: 商品呢都要在这个税收所上税。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税收所旁边有一个人好像很不满意的在向收税的人喊话，似乎是觉得税太高了。按理说呀，这进城首先应该看到什么地儿呢？应该先看到城防机关呀。但是画里画的不是城防机关，却是税务所。那画者呢，画这个东西显然呢是别有深意的。我们再接着看这个画的拱桥部分啊，这拱桥部分呢是整个画的高潮部分。画家在这里呢展现出了一个冲突性的事件，以此呢给我们来展现当时官员的懈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画中这个大船的桅杆马上就要撞上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险情呢？按常理来说呀，像这种舟桥关卡的地方是应该有人值守的，在距离虹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有值守的人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以免这个桅杆撞上桥造成危险事件。但是这里啊，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维持水上交通秩序的人员，因此呢，这个埋头拉纤的纤夫一直把船拉到了桥跟前，还不知道。等船上的人发现了，这时候已经是大难临头了，他们只好七手八脚地赶紧放下桅杆。有一个船夫相对比较机警，他拿出一根长篙，死死地顶住了桥帮，让船暂时过不去，使船工有足够的时间来把桅杆放下来。那么我们再接着看这个虹桥部分桥面上的地方啊，此时呢，除了桥下，桥上呢也是险象环生的。这桥两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摆摊设点的人，因为这个栈道经营，原本不宽的桥面造成了交通拥堵。这时候恰好从桥的两头分别上来了一个文官和一个武将，他们是互不相让，吵成一团。那么画家把当时各种矛盾给我们交织在了这个虹桥的桥上和桥下，展现出了北宋后期官员们不作为所造成的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整个画中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
1: 清明上河图作为宋代界画的瑰宝，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精湛的技艺，更在于它对中国古代生活的真实记录。在这幅长长的画卷上，城楼、舟桥、市集以及各色人物徐徐展开，作者似乎是在表达对北宋宣和年间东京城繁华景象的盛赞。然而其真实意图真是如此吗？此外，在《清明上河图》的原图之上并无作者署名，我们又怎么知道它的作者是张择端呢？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让大家了解一个书画常识。这《清明上河图》这幅图啊，它和宋代其他的画作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幅界画。界画呀，它是中国绘画中一个比较特别的门类，它起源很早，在近代就已经有了。最早呢，它是古代画家设计和营造常用的一种绘画技法，经常被应用在建筑设计图中。界呢，在这里指的是界尺，是建筑绘图时专供这个毛笔画直线的工具。界画呢，其实是套用了建筑中界划的意思。后来呢，到了宋代，画家们呢逐渐把它和其他的绘画技法相融合，它的这个表现力和这个绘画技巧呢也就逐渐提高了，不只是用于这个画建筑图纸了，就成为了中国画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作为中国画诸多门类中的一种啊，界画呢，在作画的时候，它需要把一片长约为一支笔三分之二的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另一头呢，就按这个笔杆的粗细刻出一个凹槽，作为辅助工具。在作画的时候啊，把界尺放在所需要的部位，然后呢，把这个竹片的凹槽抵住笔管，手握画笔与竹片，使这个竹片紧贴尺沿，按照这个界尺的方向运笔，这样呢就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 界画呢主要用于画建筑物，其他景物呢则是用这个工笔的技法相配合，所以呢这种画法也被通称为工笔界画。界画呢和其他的这个画种相比啊，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要求要准确细致的再现所画对象，分毫不得逾越。虽然呢界画并不那么容易操作，但是在当时呢它其实却往往呢是不为文人们所看重的。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啊这个界画过于写实了，与这个中国画后来所追求的一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美学取向是相矛盾的，所以呢它常常因为匠气而被人诟病。其实啊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界画呢它对古代建筑、桥梁、舟车等交通工具进行了细致形象科学的记录，非常多地保留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原貌。它的这个意义啊其实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审美的范畴。这传统中国建筑呢它是以木构为主的，那非常可惜啊，这个木质是比较容易损毁的，沧海桑田这些在历史上传说中记录的琼楼玉宇，其实很多我们都已经无缘亲见了。那么幸好呢，建筑物它是中国画，特别呢也是界画的重要题材，所以呢人们才可以在界画的画卷中稍窥这些琼楼玉宇的风采。清明上河图呢就是宋代界画的代表作，它呢也完美展现了这个界画写实的最大特点。《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原图之上啊，其实并没有作者的署名。那么后来我们怎么知道它的作者就是张择端呢？因为啊，《清明上河图》在后世流传收藏的过程中，先后有13个人在上面书写过14段的题跋。其中第一个写题跋的人呢，叫做张柱，他是一个金人，他写道：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攻其界画，游试于舟车、市桥、郭靖，别成家术也。按项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征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亦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柱跋。从跋语中啊，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呢是张择端，他来自山东诸城，曾游学于京师，后来呢攻绘画，供职于北宋翰林图画院。跋语中所提到的这个《项氏评论图画记》的作者呀，根据晋人谢威先生的考证，他是太子少保向宗回。向宗回呢，他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神宗向皇后的兄弟。那向皇后是谁呢？徽宗继位就是向皇后支持他把他推举上去的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徽宗的舅舅。再结合其余的几个题跋呢，我们可以大体拼凑出清明上河图在画成之后的经历。张择端完成了清明上河图之后呀，就把这个图献给了宋徽宗。大约在大观年间，宋徽宗接收到了这幅画，而且呢在上面用瘦金体写下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儿，并且钳上了双龙小印。大家注意啊，清明上河图这个画题也不是张择端写的，是宋徽宗呢自己给他命的题。然后呢宋徽宗就转手把他赏赐给了项家。项宗回呢非常珍爱他，把他收录在项氏评论图画记中，冠以神品。项宗回去世以后呀，这幅画呢就由项氏子孙保管。靖康之难之后呀，落入了金人之手。此后呢这幅画在民间多有辗转，元代的时候呢又进入宫廷，后来被盗出，再次流落到民间。明代时落入贪官严嵩手中，严嵩家产被抄没后，这幅画又回到宫廷，后来呢被大太监冯保拿走，又一次流落民间。 到了清朝呢，这幅画落入了湖广总督毕沅的

手里。毕沅死后呢，画回到了清朝的紫禁城内。公元1911年，溥仪呢以赏给弟弟溥杰为由，把这幅画从宫中拿出，最终被截获，这才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塞儿，那就咱仨等着，就我也加。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来来来，抽根烟。
1: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2: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这抽？来来。
4: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哎，
5: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4: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4: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响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因为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的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安民兴邦的大事，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河，但是没有根本上摆脱修堤、淤积、决口、逮道的循环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博物馆可以说是万里黄河的一个缩影，它通过图片、录像、图表、工程模型、实物标本等等，向观众展示和介绍了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状况，也为人们了解黄河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已经成为弘扬黄河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宣传人民治黄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场所，被海内外观众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不妨通过黄河博物馆中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藏品，了解我们与黄河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不拔。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河博物馆藏品故事。在黄河博物馆有一幅图叫河防一览，这幅图纵向 0.45 米，横向 19.59 米，图文并茂，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幅治黄水利工程图卷。这里展示的是彩色的模绘本，而原图现在已经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幅河防一览图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全图以写实绘法突出了黄河和运河河防要情和流经地区的建制山川地理。全图以横卷展开，从黄河源的星宿海开始，览昆仑月基石与陕西关中、山西、河南，而经明四州祖陵至徐州一带与运河相会。这幅河防一览的作者叫潘继训，字石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人，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治河专家。他的一生四次出任都理修治黄河河道，前后历经了27年之久。其传见明史政绩卓著。万历18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潘继训集毕生的治河经验整理编著了《河防一览》这本书，总结了几十年治理黄河以及监理运河和淮河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水利专著，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与治河经验以及中国地图学发展和测绘技术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黄河又决口了，并且淤塞了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嘉靖帝闻讯以后，连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百官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嘉靖帝采取了分期流沙其势的方案， 也就是多给黄河开一些支流，减少水量。结果虽然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患，那就是运河更加淤塞，河床普遍增高。七年之后，也就是156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这一次使得方圆数百里变成了一片汪洋，百姓们哭天嚎地，朝廷是束手无策。危难关头，治河专家潘继训被任命为治河总督。在此后的27年里，潘继训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长达12年之久。当时潘继训认为，要驯服黄河，首先要了解它。为此，他经常跋涉在泥泞的黄泛区，走访有经验的老农和老河工，向他们了解水势沙情，请他们提出治河的方式和方法。他还亲自乘船而下，或者溯流而上，在汹涌的黄河水中测量水的流速、深度。经过一次又一次以身涉险，他拿到了第一手数据。经过长期的治河实践，潘继训终于摸到了黄河泛滥的规律。原来啊，泥沙才是黄河决口的重要原因，而泥沙从何而来呢？是被水流裹挟来的。如果水被分流，就会兜不住泥沙，导致它们淤积，使水冲破堤岸。所以，以往所采取的分流沙式，对清水是适用的，但是却不适用于黄河水。于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潘继训提出了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体系。为此，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地把堤防分为窑堤、铝堤、隔堤、月堤以及窑堤上的碱水坝，实现了堤防建设的体系化。在此后400年的黄河下游防洪，一直继承着潘继训创立的这个治河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人们往往把各种自然灾害归因于天意、神力，但是潘继训旗帜鲜明地提出，神非他，水之性也，还说把水患归天归神，误事最大。潘继训把自己丰富的治黄经验绘制成了河防一览图，详细绘制了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以及相邻有关水道的行径、堤防、闸坝工程等等，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以及河防重点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幅图不仅全面反映了潘继训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探索，而且对研究当时黄淮河河道的历史变迁、京杭运河的历史演变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再来说说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镇宫河龙柱碑。它是研究清代最大一次堵口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有着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称为三绝碑。由堵口亲历者、河东河道总督、清代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成题写。这座碑通高是 2.86 米，宽是 0.76 米。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英刻楷书“黄清”二字。碑的肩部是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英刻隶书“镇宫河龙处”五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这年8月，黄河在郑州下汛石补。决口难犯，夺溜由贾鲁河入淮，15州县受灾，灾民大约180万人，危害严重。朝廷前后委派多位高级官员到宫督修，均未成功，被革职。在堵口未果的情况下，清廷又命吴大成接办堵口工程。吴大成到任后，只身微服，混在宋料民工中进行私访。当发现官员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吴大成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代加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当时作为一名正二品的大员，吴大成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 引河释宜献公鸡

抓知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当时前来投效治水的学者刘鄂，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一匹马冲锋在前。由于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决口终于在第二年的年底按期合龙了。合龙以后，吴大成撰文立碑以示纪念。这次堵口工程规模宏大，花费白银1200万两，占到当时朝廷年收入的1/4，可见花费之巨，史称郑州大工。这次工程还首次使用了水泥、铁质轨道运土车等等，开了近代在黄河上引用新型材料和先进工具的先河。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品当中，还有一件非常不起眼的物品，看似一块普通的砖，但实则是清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用于防洪抢险的普通料物，长度是40厘米，宽度是26厘米，厚8厘米，阴刻壬寅下南造。砖体两端各呈现圆弧状，砖中间还有一个小圆孔，由清代道光22年，也就是壬寅年，公元1842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厉玉美在河南原阳首创的。在河南的黄河段，从花园口向下到河南台前县孙口这一段的黄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被人们称为豆腐腰的河势，所以说这里的黄河经常出现，是黄河下游水患的重灾。

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尽管说眼下困难重重，但是他依然挑起了除水害兴水利的重担。李玉美刚上任河道总督，就去所辖的河段调查研究。为了了解河情水势，他乘坐小舟观察南北两岸，后来发现黄河北岸河南元武、阳武两汛串沟分流，刷成支河，沿堤上

用这种砖来代替以前的扫把呢？由于滩区的民房被淹没了，所以这种砖啊，很多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况且沿河还有砖窑，于是他决定购买当地的民砖，试着用砖坝来抢户。结果经过40多天昼夜抢修，一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完工以后，马上遇到了一场大雨，结果旧有的扫把纷纷出现，而新筑的砖坝呢，安然无损，有效防止了灾情的蔓延。这一下，砖坝的首次试筑成功，使得利玉美大受鼓舞，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通过这次抢险斗争的胜利，利玉美看到了推广抛砖筑坝技术的价值。河工用的大砖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且可以砌筑坝体。后来他在黄河和沁河交汇处的蓝黄堰、河南中牟的杨桥坝，还有山东运河的戴村坝等处进行了试点，总结经验，并且上奏朝廷，请求在原有的防汛抢险工程、土工、石工、扫工之外，再增设砖工，准许设窑烧造河砖。朝廷一看有效果，批准，黄河两岸的砖窑也因此多了起来。当时在砖上刻上铭文，也是防止以旧代新、杜绝河政腐败的一种手段。河工砖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呢，由于其烧造的工序多、时间长，最终导致这个技术创新仅仅推行了100多年就不再用了。但是这无疑是黄河蓄水工程的一次革新啊。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当中，还有一块河源之石，由黄河源考察队采集制作于1952年。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秘的黄河源总是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战国时期《尚书·禹贡》当中的导河基石被认为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到了晋朝，源出星宿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唐代以后，关于河源的技术逐渐增多了，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黄河源是元世祖忽必烈派都使考察黄河源。这次啊，最远就到了星宿海，因此他认为星宿海就是黄河源。根据考察成果，元代的潘昂霄写成了《河源志》，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黄河源的专著。时间到了清代，多次派专人考察河源，对黄河河源区的星宿海、扎陵湖还有鄂陵湖等等，大多在文献当中有记述。到了1952年8月，新中国的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正式组成，主要任务是：第一，查看黄河源河势，看有无筑坝发电地址；第二是查看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河势、海拔高度、水量、调水线路等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尽管说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300多米的黄河源头，冰雪交加，气温夜晚最低时达到-36摄氏度，高度的缺氧，空气稀薄，队员们呼吸困难，举步维艰。经过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约古宗烈曲。约古宗烈盆地海拔有4500米，形状很像一口大锅，藏语当中的约古宗烈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就是对这个地形的形象比喻。西南山坡前有众多的泉眼，泉水涌出后汇合为三股泉流，而黄河就是从这涓涓的溪流当中开始万里征程的。黄河源头终于找到了，查勘队员们无比的激动，忘记了疲劳困顿，他们搬来一块石头，刻上了“河源之石”4个大字，并且刻上当地民众认定河源的藏语，来纪念这次黄河源之行。这一次黄河源大查勘历时61天，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经过了几个月的整编，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等重要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

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难题，还在二十世纪末化解了一年几段流、黄河入海南的生态危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在印度集会时曾经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漠。根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根据史料记载，泛滥所致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漏树梢屋脊，即见有河出者，亦具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还有国际舆论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兴建人民胜利局。1949年10月，经过水利部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前期工作启动了。1950年初，黄河委员会编制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计划书，设计灌溉面积36万亩。1951年3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亲批，这一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短短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亮出了答案。引黄灌溉济渭一期工程胜利的竣工，1952年4月12号成功的开闸放水。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1952年10月31号，毛泽东视察了人民胜利渠，他亲自摇动渠首闸起闭机摇把，开启了闸门。也正是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如今人民胜利渠渠首闸起闭机的摇把已经收入黄河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治黄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仅在黄河上开了口，还使黄河变害为利，拉开了黄河下游临黄地区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的序幕。这使得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还有农耕条件都得到了根本改善，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自流灌溉区，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布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璀璨的华夏文明在此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沉淀。但是自古以来，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洗闻名于世。历史上为了把黄河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的虎子渡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部艰辛的治黄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一辈又一辈的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猴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哦，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过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啊，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琴，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看见了。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 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6: 都靠后，趴下！
8: 张局长呢？
6: 老张呢？
9: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8: 老张
9: 呢？

0: 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行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
1: 记得。
3: 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哎、老张，
2: 哎，
1: 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
1: 哎，
3: 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爷爷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
6: 老张，
4: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保重啊！
3: 回吧，
7: 保重，
1: 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

0: 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醒了，
1: 腿锯掉了。
5: 这，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5: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

0: 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死脑筋。
3: 到家了，爸。
1: 哎，
3: 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
1: 别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2: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1: 啊，是，
2: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2: 哦，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2: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2: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哎，建国，
3: 哎，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3: 哦，好。是这个吧，爸？
2: 嗯。
3: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哎，
2: 打开。
3: 哦，好。
2: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3: 哦，
2: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3: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2: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为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

0: 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
1: 嗯，
2: 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3: 哼。
2: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周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8: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
9: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5: 听说了吗？张福兴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
1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兴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2: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

0: 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1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

0: 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1: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庆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二娃子，等等战友，徐家才，
0: 战友们，
1: 民礼炮，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3: 陕西小伙子，连长，
0: 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3: 要保住战友，
4: 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3: 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3: 来
4: 往，
3: 有一个人
4: 这是修着的小军长，
3: 我替你们活着。
4: 娘，为何？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
1: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0,000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3: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现在在那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2: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3: 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4: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5: 哎，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

0: 轱辘，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1: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0: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2层、3层；双轮的也能做成4层、6层。这样呢，它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10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搓圆了，然后再给它搓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中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呢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的，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0: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1: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儿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0: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1: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0: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1: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 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象梯，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象梯，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梯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四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0: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1: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中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了，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0: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1: 有的时候这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啊。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啊，满处去。
0: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1: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0: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1: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呀，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0: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1: 那一开始杠啊，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到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 结果他就是失事。
0: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1: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特别招人喜欢。
0: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1: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1: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来。
0: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1: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啊，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0: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1: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都来了。
0: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的，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0: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 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

0: 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中。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中，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中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中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中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个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翘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翘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翘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空竹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啊，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

0: 什么一定要请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0: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1: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他至今印象深刻。
0: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是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1: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0: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2个空竹一块儿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1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0: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竹没有，是不是把他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他在这我是天才了。

0: 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清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越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

0: 1994年，玩公主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1: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们，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中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0: 1995年，玩空中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1: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一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竹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背剑呐、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0: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1: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0: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1: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何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0: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1: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

0: 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圆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跑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在眼上，那么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儿。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的。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得比较成功的。
1: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1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常 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人。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 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2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7: 万事不愁，
2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9: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8: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30: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3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3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3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3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3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3: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3: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5: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4: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6: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5: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4: 此外，傅聪介绍，

0: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4: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5: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6: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7: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8: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9: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7: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理工的家的农村人。
1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六集。维多利亚·克罗纳死去以后，米开朗琪罗为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渗透着柏拉图学派的思想，仿佛黑夜中划过一道闪电，表现了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极其高雅讲究的风格。米开朗琪罗把维多利亚誉为神明的雕刻家手中的锤子，他使物质材料中迸发崇高的思想。诗中写道，如果我粗重的锤子把坚硬的岩石时而打造成这样，时而打造成那样，这是握着它的那只手在引导和操纵。锤子接受着手的运动，驱动它的是一种外力，但神明的锤子在上空举起，仅凭他自身的力量创造着自身的和其他事物的美丽。没有任何别的锤子能不用锤子就打造自己，唯有它能使其他所有的一切富有活力。作坊里的锤子举得越高，打击在铁砧上就更有力。神锤高举在上空直达天庭，只要神锤助我，便能引导我的作品获得完美的结果。迄今为止，在这大地上，它仍是唯一的。而米开朗琪罗为维多利亚·克罗纳写下的另一首十四行诗则更温柔，且宣告了爱情对死亡的胜利。

诗中写道：等那引起我频频叹息的人儿，从人世，从他自身，从我眼前消遁，对他有过恰当评价的天理为之愧疚，所有见过他的人为之哭泣。死亡啊，而今你且慢得意，你扑灭了这一太阳的光辉，它却衍生出别的爱，战胜了，使它在大地，在天庭，在圣者的行列中重生。万恶的不公正的死亡，自以为让它征服了以往未能征服的天国。

在这严肃而平静的友谊中，米开朗基罗完成了他最后的伟大绘画与雕塑作品《最后的审判》、保利内教堂的壁画和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基罗于1534年离开佛罗伦萨赴罗马时，心想克雷蒙七世一死，他终于可以摆脱其他工作，安安静静地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卸下他这一辈子一直压在良心上的重担之后再死去。哪知他刚到罗马，立刻就被新主人的锁链缚住了。保罗三世召见他，要米开朗基罗为他工作。米开朗基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合同规定他必须受乌尔比诺大公的约束，直到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完成为止。教皇发怒了，说道，30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愿望，现在我成为教皇了，难道愿望还不能得到满足吗？我可以撕掉那张合同，无论如何我要你为我服务。米开朗基罗差一点儿又要逃跑，他想躲进热亚纳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那里的主教阿莱利亚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他或许能在临近的卡拉雷采石场很方便地完成他的作品。他也曾想过躲到乌尔比诺，那是个安静的去处，他希望那儿的人能因怀念尤利乌斯二世而善待自己。他已经派去一个人，想在那里买一所房子。但是正当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又像往常一样拿不定主意，他在担心行动的后果。他本可借助某个折中方案从那儿溜走，却仍为永恒的幻想、永远破灭的幻想所蒙骗。他重又让人捆绑着，继续承受着沉重的负荷，直到生命终止。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一道敕令，任命他为使徒宫雕塑与绘画的总建筑师。此前，从4月以来，米开朗基罗已经接受了最后的审判的工作。从1536年4月至1541年11月，也就是说，正是维多利亚在罗马小住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件作品。在从事这项宏伟事业的过程中，大概是1539年，米开朗基罗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部受了重伤，他又痛苦又气恼，不让任何医生为他治疗，他讨厌医生，听说亲友中有人冒失的求医时，他的信中便表现出一种可笑的担心。根据瓦萨利记述，所幸他跌下以后，佛罗伦萨的巴乔隆迪尼，他的朋友，一个极聪明的医生，他爱慕米开朗基罗，对他极为同情。一天，他去敲米开朗基罗的房门，没有人应声，他上楼，挨个房间去找，一直找到米开朗基罗睡觉的那一间。艺术家一看是他，老大不高兴，但巴乔却再也不愿离开，直到把他治愈为止。和从前的尤利乌斯二世一样，保罗三世也来看他作画，参加意见。他的司仪长比亚基约达切塞纳陪着他。一天，教皇问司仪长对作品有何看法。这位比亚基约，据瓦萨利说，是一个极为迂腐的人，他宣称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场所画上这么多下流的裸体是极不恰当的，还说这种画只好装饰浴室或者旅店。米开朗基罗被激怒了，等他走出门便凭着记忆把他画进了地狱，称为
米诺斯的形象，在一座魔鬼的山中，一条巨蛇缠着他的腿。比亚基月到教皇面前告状，保罗三世则嘲弄地说，当时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炼狱，我还可以想想办法救你，可是他把你放进了地狱，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在地狱里肯定是没得救了。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绘画下流的可不止比亚基月一个人。意大利正在整肃世风，那时里维罗内塞因西门家的最后晚餐被异教裁判所传讯已为时不远，不少人在最后的审判面前大呼有伤风化，叫得最响的是阿雷蒂诺，这位会淫会道的作家想要给纯洁正派的米开朗琪罗上修身课，给他写了一封无耻的胆儿丢夫式的信，指责米开朗琪罗绘画一些让娼家也会脸红的东西，他向新设立的异教裁判所控告其亵渎宗教的罪行。他说彼得暗示他道德败坏，临了还谴责米开朗琪罗偷到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这封信侮辱和败坏了米开朗琪罗灵魂深处最真实的虔诚、友谊、爱心、名誉等情操。他读时不禁报以轻蔑的微笑，又因受辱而痛哭。对这封卑鄙的讹诈信，米开朗琪罗不予理睬。他大概想起了自己提及某些敌人时，以压倒人的蔑视说过的话，不值得和他们去斗，胜了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道阿雷蒂诺和切塞纳对最后的审判的意见日益得势，米开朗琪罗仍旧不置一词，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他们。他的作品被视为路德派的垃圾，他什么也不说。保罗四世想要除掉他的壁画，他依然什么也不说。到达尼埃尔·沃尔泰雷奉教皇之命来给他的主人公们穿裤子时，他还是什么话也不说。人家征询他的意见，他毫无怒

根据这份合同，他交付出已经完成的那些雕像，并出资雇用两名雕刻家完成陵墓的扫尾工作。这样一来，他便永远卸下了其他一切义务。然而他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尤里乌斯二世的继承人贪婪地不断索要他们认定米开朗琪罗以往收下的预付款。教皇让人告诉米开朗琪罗，不要为这些事分心，专心做好保利内教堂的事情。米开朗琪罗回答道，但是我们是用脑子而不单是用手作画。做事不动脑子的人是要丧失荣誉的，因此只要我有这些操心事，我就做不出好作品。我这辈子给捆在这座陵墓上了，我愿在利奥十世和克雷旺七世面前竭力表明自己无罪而葬送了全部青春。我因为过分讲

0: 我呢？历尽艰辛，却仍然贫穷，而别人还把我当窃贼。在人前，我不说在神面前，我自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我不是窃贼，我是佛罗伦萨的士绅，出身高贵，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的儿子。当我不得不在那帮混蛋面前自卫时，我真要发疯了。为了补偿自己的对手，米开朗琪罗亲手制作了《行动生活》和《冥想生活》这两座雕像，虽说合同上并没要求他这样做。1545年1月，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终于在本科利的圣彼得教堂落成。最早的美妙规划，现在剩下了什么？只有摩西。原计划中只是一个陪衬的雕像，现在却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一个伟大计划的讽刺画。毕竟这件事了结了，米开朗琪罗从他一生的噩梦中解脱了出来。维多利亚·克罗纳死后，米开朗琪罗曾想回到佛罗伦萨，在父亲身边休息他疲惫的筋骨。他这一生侍奉了几代教皇以后，想将余年奉献给上帝。也许他是受到女友的推动，想要完成他最后一个遗愿。维多利亚去世前一个月，1547年1月1日，米开朗琪罗被保罗三世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兼总监，全权负责教堂的修建。他接受这项任务并非没有困难，也不是教皇的支持，才使他下决心以70余岁的老迈之身担负起这副他从未承担过的重担。他把这看成一种责任，是神交给他的使命。他在1557年7月7日给侄儿里奥纳多的信中这样写道：
1: 许多人认为，我也相信，是上帝把我安置在这个岗位上的。不管我多么老，我都不愿意放弃。我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效劳的，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
0: 为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他不接受任何薪酬。在这件事情上，他又得和众多的敌人交手。如瓦萨利所说，敌人就是圣加洛的党羽，还有所有的管理员、供应商、工程承包人等。米开朗琪罗接触他们营私舞弊的劣迹，而圣加洛过去一直装聋作哑，从不过问。瓦萨利说，米开朗琪罗把圣彼得教堂从窃贼和强盗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于是一个反对米开朗琪罗的联盟渐渐形成，为首的便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建筑师纳尼·迪·巴乔·比基奥。瓦萨利指责他曾经盗窃米开朗琪罗，现在有一心要排挤他。他们散布流言，说米开朗琪罗对建筑全然外行，只会浪费金钱，毁坏前人的作品。教堂建筑管理委员会也参与反对他们的总建筑师。

0: 于1551年发起组建一个正式的调查组，由教皇亲自主持。监察人员和工人们在两位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的支持下，都来控告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他拒绝和他们辩论。他对红衣主教切尔维尼说，我没有义务把我应该做或者想要做的事通知您或者其他任何人。你们的任务是监督财务支出，剩下的事仅仅与我有关。米开朗琪罗那改不了的骄傲秉性，从不肯把他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对那些怨声载道的工人，他的回答是，你们的任务是干泥瓦活、木工、着石、筑墙，执行我的命令，干你们的本行。至于弄清我脑子里的想法，你们永远做不到，因为这是侵犯了我的尊严。米开朗琪罗的这套办法当然激起了更多的怨恨，如果没有教皇们的保护，他一刻也支撑不下去。因此尤利乌斯三世宴驾，红衣主教切尔维尼成为教皇以后，米开朗琪罗差一点儿就要离开罗马。然而马尔塞卢斯二世刚登基就驾崩，由保罗四世继位，最高权威的保护重新确立，米开朗琪罗也就继续奋斗下去。他认为，如果放弃作品，就会丧失名誉，灵魂的得救也会成为问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有电话了，有电话了。
1: 喂，你好，我正在开车，快到了。
2: 为了大家的安全，
3: 为了大家的安全，
2: 请不要打电话，
3: 请不要打电话。
4: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5: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专栏《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2: 那区市风电建设工人坚守岗位，稳步推进工程进度；
1: 高原胜景迎客来，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2: 五一假期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的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昌都市内乌齐一氧湖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是一位扎根在高原公路一线十多年的养路人。这些年他顶风雪站他方保畅通，在平凡的养护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3: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 加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2: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奔赴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一段30多公里的公路。这段公路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3: 到一工区已经十多年了嘛，一工区的我最熟悉。
2: 2012年，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边巴
3: 除了日常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2: 从2016年八月到2025年八月，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两名工友坚守，三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边巴的妻子斯塔曲卓，
4: 跟工人呢，也嘛休假本着的对，靠栏靠栏着的问的对。
5: 其他人休假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清理路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不去的话，我会特别的担心，晚上都睡不着。
2: 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这段公路内部分区域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抢险保通。边巴
3: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个装载机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
2: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搭帐篷驻守现场，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内乌齐县加桑卡乡党委书记、副乡长次仁尼玛。
6: 当时边巴带领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2: 道路抢通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边巴
3: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2: 即使再苦再难，边巴也从未退缩。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他仍是冲在一线的排头兵。平日里他会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是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工人索朗旺姆，
7: 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事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干，生活上积极帮助我们，跟着他我们很踏实。
2: 内乌齐县公安局加桑卡乡派出所所长张宁，
8: 去年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巴同志取得联系，边巴同志带领到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2: 十余年寒来暑往，边巴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 这些年来，边巴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3: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五一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良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1: 五一劳动节假期，那曲市色尼区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仍是一片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工程建设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劳动节。请听录音报道藏北草原上的追风人。
2: 五月的藏北羌塘时有降雪，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内，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寒风中劳作。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兵正和同事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毛样兵：
9: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2: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高仲礼：
10: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2: 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

0: 赵瓦风电项目工人刘翔宇。
1: 工程进度都是有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感觉也挺自豪的。
0: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已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建华。
2: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0: 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3: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景区景点成为市民与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0: 布达拉宫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尽情领略高原美景与独特魅力。游客穆向伟。
4: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朋友一块儿来到了西藏游玩，西藏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住宿餐饮，特色文创旅拍等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某旅拍店店长一言，
5: 五一假期的话，我们店的订单呢增长下来70%-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在100多组。
0: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拉萨市民贡布，
6: 我就按照推荐的，带他到洛丽吉林的。
7: 五一假期带上全家出游，很开心，很有价值。
0: 游客方淑仪，
8: 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0: 五一假期，巴松措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升级观光车运力，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游客得吉，
9: 我和小伙伴趁着五一小长假特地从日喀则过来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林芝，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别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

0: 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龚先生，
1: 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0: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这些年他根据顾客需求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变为沉浸式参与者。盐卤也从2019年的单店发展到如今已有4家门店。虾米，
2: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它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就是文化，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欣欣向荣。
0: 贵州游客欧阳女士，
3: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0: 虾米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虾米
2: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0: 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卤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成为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窗口。重庆游客张女士，
4: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0: 盐卤理想国民宿主理人虾米，
2: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5: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活动，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0: 拉萨市罗布林卡内，一场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鼓掌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拉萨市民强巴旦增，
6: 藏戏是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现在不仅把藏戏传承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各类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完整保护，我们看得开心也很欣慰。
0: 游客梁炳超，
7: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十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0: 拉萨市娘热艺术团副团长旦增罗布，
8: 我们藏戏团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0: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廖荣秋，
9: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孩子的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时光，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艺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西藏博物馆讲解员普珍，
10: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及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金州西路社区区域化党建在职党员李良婷，
11: 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0: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球赛选手赵俊业，
12: 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

0: 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1: 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干部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
2: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了口袋又富了脑袋，绘就惠民与强技双丰收的暖心图景。请听报道。
3: 在南木林县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现场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村民扎西多吉。
4: 以工代赈项目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我们就近就业大家都踊跃参与其中。
2: 据了解，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努马乡乡长格桑罗布：
5: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2: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截至目前，第一批常态化帮扶专项以工代赈项目已全面开工，总投资超920万元，预计可吸纳就业45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60多万元。目前，卡斯乡苦雀浦村正在建设的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就是以工代赈项目之一，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苦雀浦村党支部书记苏朗平措。
6: 项目由本村合作社牵头实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2: 南木林县卡斯乡政府乡长陈凯：
7: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2: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探索出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路径，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8: 公司来到家门口。
1: 在江达县

0: 舒适不错。
1: 江达县平均海拔3650米，年均气温6摄氏度左右，冷凉湿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川贝母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2023年，江达县与云南天全川贝母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试验种植川贝母。经过2年的精心管护，川贝母长势喜人，成效显著。西藏敏达贝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辉。
2: 我们的贝母基地现在每平方米大概产鲜货1斤，每亩产干货大概在150斤左右，每亩的产值在45万，行业前景非常广阔，能稳定的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1: 2025年，江达县启动川贝母产业扩面计划，盘活高海拔地区温室大棚资源，种植规模已拓展至70多亩，就近吸纳大量群众就业。种植所需有机肥以牛粪为主，为牧民群众开辟了变废为宝的增收新渠道，推动了农牧资源循环利用。与此同时，江达县将快推进川贝母庭院种植新规划落地，引导牧区群众在房前屋后小规模栽培。目前，小小川贝母正成为江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金钥匙。江达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侯习能。
3: 从试验种植的成功，到如今的标准化推广，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市场前景比较广阔。我们有信心把川贝母打造成继牦牛产业之后又一金字招牌。
1: 4月30号，山南市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开赛，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13支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4: 本次比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进行，现场13支队伍轮番登场。有的队伍坚守传统，舞步粗犷豪迈、沉稳厚重；有的队伍大胆创新，将古老非遗与现代编排巧妙融合，灵动轻盈，活力十足。精彩演出引得现场掌声连连，观众答娃。
5: 比赛很精彩，内容也很丰富，在家门口能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
4: 琼结县扎西村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演员扎西巴卓。
6: 我们练习很久，也有信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去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特色非遗技艺。
4: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措纳市艺术团荣获本次大赛第一名。措纳市艺术团团长次仁，
7: 是舞蹈，我们集中精力去创作改编措纳特色的门班文化，然后呈现给广大观众，拿了第一，这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们继续深挖传承和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
4: 赛场之外同样是一派热闹景象，文旅宣传推广专区、非遗手工艺展销区内，藏香木雕、特色手工艺品等展品琳琅满目，不少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让观众在欣赏舞蹈之余近距离触摸山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了解，5月1号所有参赛队伍在亚龙剧院广场开展集中展演。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旦增贡桑。
8: 我们会多在景区举办这种活动，带动周边的农旅文一体的经济效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343亿多元，占全区比重达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10: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600多名求职者参与。
1: 4月29号，高原铁路5一假期运输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
11: 理论与实践。

0: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技术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3度到15度。那区多云转晴，零下6度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4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度到14度。狮泉河阵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度到1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我想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所谓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其实是很重要的，和他一起多读书吧，这是在我看来不耗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读书会让你们找到共同的话题，达到思想的共振。各位，我是小马，每晚这个时间我都会和你来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的一部诗集，叫做《疼痛》。这部诗集收入了赵丽宏老师近年最新创作的几十首新诗，是一本触及人性底部的诗集，也被称为是作家诗人赵丽宏的变法之作啊。为什么这么说？今晚我们特别请到了远道而来的赵丽宏老师走进我们直播室，稍后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诗集。当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和赵老师一起分享他的这部诗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疼痛的记忆。疼痛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知不一样啊。关于疼痛，你有怎样的一些记忆？而赵丽宏老师的文章曾经多次入选过大中小学生的这个语文课本啊，你还记得哪一篇？今天我们介绍就是赵丽宏老师的最新的一部诗集，叫做《疼痛》。首先我们请进赵老师。你好，赵老师。
9: 你好。嗯，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终于能够听到赵老师的声音了啊。今天我们发出这期的预告之后，有一位您的校友，这是秋叶枫红，他说这位作家和我是高中时候的校友，以他为荣，以他为傲。您高中时候您还记得是哪个学校吗？
9: 对，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学校叫新庄中学。
8: 新庄中学。
9: 我不知道这个校友是哪一位，他现在用了一个网名、我不知道他是谁。对，
8: 但是你的同学们都以你为荣，以你为傲。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一部诗集。但是提起赵丽宏老师，我问我身边的人，大家说好像我们读过他的散文，没读过他的诗啊。但是赵老师说一直都写诗，只是这些年，就是近些年，就是前些年写散文比较多，而散文的这个名气也比较大啊。
9: 对，
8: 给大家讲一讲啊。
9: 其实我最初的写作是写诗写的比较多。年轻的时候，这个在上个世纪，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我的主要的写作是诗歌创作。当时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在我的故乡崇明岛插队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孤独，那是一个灰暗的岁月。甚至看不到前途，每天晚上这个劳累了一天，精疲力竭，但是在油灯下看书写作。那时候写作就写日记。也并不是想过这些文字要发表要当作家， 只是在日记上，有时候用诗歌来写日记。
8: 嗯，
9: 我从小喜欢读诗歌，
8: 嗯，
9: 所以我最初的创作其实是诗歌。
8: 嗯，
9: 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这个在大学里面，这个其实上大学之前已经发表。

0: 少诗歌。
1: 嗯，
0: 在大学里我写了很多诗歌。
1: 嗯，
0: 所以在80年代初，很多年轻人都还得知道我，因为这个在那时候诗歌发的很多。
1: 对，
0: 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华东师大那些老师非常支持我们这些学生搞创作，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
1: 嗯，
0: 就在70年代末，其实是80年、81年，我就编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在我毕业以后。马上就出版了。
1: 嗯，
0: 是我的那本诗集叫《珊瑚》。
1: 嗯，
0: 当时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诗人很少有人有机会出诗集，我是诗集出的比较早，比较早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早期是写诗写的不多。
1: 之前获奖好像也比较早，《诗魂》是哪年的？
0: 《诗魂》不是诗歌，是散文
1: 啊，是散文啊。
0: 其实后来我这个因为散文写的多，散文更被大家关注。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散文家。其实，在这些年。我没有停止过写诗，我一直诗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1: 嗯，
0: 其实有些可能我发表的少，有时候我自己写在笔记本上也不一定发表，但是我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1: 嗯，今天很多人都在津津乐道，说到小时候读您的这个散文作品了啊，我们给大家读几条吧。刚刚我看到了，比如说像这个苏北草根新闻啊，提到了，他说，赵丽宏老师的作品啊，入课文的最多，是所有作家当中据说有一个比例是最高的啊，
0: 反正比较多
1: 啊。对，他说他的《望月》这篇文章被选入苏浙版啊语文的
0: 苏教版。
1: 语文的5年级下第25篇课文，你看记多清楚。还有他说《与狼共舞》被选为人教版语文课本5年级下册，27课。《山雨》被选编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6年级上，第2课。还有《顶满少年》被选入沪教版语文课7年级上的第2课。还有《学步》等等啊，被选入了北师大语文课6年级下册的第8单元等等啊，大家都在
0: 读者真是这么仔细。对，
1: 还有朋友在罗列您的那个，就是他们曾经读到过的所谓散文的这些语句啊，我们待会儿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来读一读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比如说这位他说记得最熟悉就赵丽宏老师的《山雨》，想起其中的一段，这么多年没忘记。他说，雨声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树叶、每一丛绿草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清洁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山雨也好多年之前的作品了。
0: 是啊，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是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就到四川去峨眉山，在峨眉山写的一组散文。
1: 嗯，
0: 都是写那个大自然的天籁。
1: 嗯，
0: 这个其中的一节吧。
1: 嗯，
0: 我也没想到后来会被收到语文课本里面去。嗯，
1: 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然后精神生活相对来说，因为您从崇明岛又到大学，说实话这个过程是挺波折的，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呢？
0: 其实当初我觉得我能够度过我人生的第一坎，当然很年轻，
1: 嗯，
0: 才17、18岁，18、19岁。如果没有文学，不是因为喜欢写作，不是喜欢读书，嗯，我觉得我恐怕不会有今天。
1: 嗯，
0: 当年我回想我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我在农村最困苦的时候，甚至是有点绝望的时候，是文学。我一直说这个诗歌和文学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救了我。
1: 嗯，
0: 当时在油灯下读书，在油灯下写作，我觉得可以活下去。
1: 哦，
0: 我觉得活着还是有盼头的，还是有快乐的。
1: 那是唯一的时候您的那个情绪的出口啊。
0: 是啊，那时候写作不是为了当作家。
1: 嗯，
0: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文字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它只是我通过文字来这个表达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绪。
1: 嗯，
0: 这个在我
1: 最苦闷的时候
0: 、这个写作能够宣泄我的情绪。
1: 嗯，
0: 能够把我心里面我的苦闷、我的对未来的憧憬、我的向往写出来。
1: 嗯，你看在最苦闷的时候写作是赵丽宏老师应该他最后的退路，也是他所有前行的这个动力。
0: 是这样。 对，
1: 所以写作在他的生命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疼痛啊，这本诗集吧啊，这个有50几篇诗歌啊。
0: 对，
1: 在这本书当中收录。
0: 对，这本新出的诗集收了51首诗歌嘛，这个大概都是我近年写的。其实这些年我写诗一直没有中断过。
1: 嗯，
0: 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是写在笔记本上，有时候只是想到几句，有时候甚至做梦的时候会出现诗歌的题目诗句。嗯，我把它记下来，没有完。

0: 层，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记。其实这个事迹，我觉得其实是我对我的人生的一种回顾吧。
1: 嗯，诗歌，说实话，赵老师，因为您是做纯文学的啊，您知道诗歌它相对来说小众。相对来说呢，因为每一个人对诗歌的这个审美它也不一样啊。对，在您眼中什么是好诗？
0: 我觉得能够打动人，能够在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其实我认为最好的诗就是你读的，你觉得我的心被打动，我的有一根情感的神经被波动，有时候说不准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是我被打动了，我被感动了。像这样的诗，哪怕只是一两句诗打动你，这样的也是好诗。
1: 好，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疼痛，关于赵丽宏老师。
2: 赵丽宏上世纪80年代早赴失明，近30年他的散文更被人关注。其实他从未放下诗笔，面对岁月的沧桑，从生命的分分秒秒中积累疼痛的题材，凝聚疼痛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写出撼动人心的诗作。疼痛收入了赵丽宏近年最新创作的50余首新诗，是一本触及人性底部的诗集，是作家诗人赵丽宏的变法之作。诗人以独特的方式凝聚疼痛的力量，苍凉质朴的文字中奇妙地透出童诗般的明丽。他把语言变成音乐和渐促，以身体感受现在，以灵魂感受过去，以思绪触摸未来。
1: 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的一部最新的诗集，叫做《疼痛》。为什么取名叫疼痛，老师？就是为什么你这么，因为你写了一组有关于疼痛的诗嘛，我知道啊。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疼痛这么重要？你感知的这么……
0: 其实我在写这些诗，在编这本诗集之前，我没有想过这本诗集的名字是疼痛。疼痛其实是其中的我写诗的其中的一首。后来我编诗集的时候，我又重新重读了我的这些诗，我觉得《疼痛》这首诗可以作为这个诗集的书名。因为这个时候，我想当年写诗17、18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写诗是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的看法。这个我觉得也许幼稚，也许我这个诗歌的技巧还不高，但是我觉得我的初心是非常真诚的面对世界，面对自己，把我对人生、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写出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不变就是我的那颗初心，我对文学的那种真诚，但是你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生活在这个跌宕起伏的，
1: 对，
0: 动荡的一个大时代，我经历了这个时代。你说现在我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跟我18、19岁
1: 那肯定是不一样，
0: 所以我现在，但是我觉得我跟这个初心还是一样的，我想我是真诚，我是非常真实的把我的感受写出来，所以尽管是我就以不变的是我的初心，但是变化的是我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很多变化，也许我对有些问题，不是每个问题我都看得很清晰，非常明晰，但是我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我想跟我同辈的这个读者，包括年轻人，都会一定会有共鸣。
1: 这样，我们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小莫为大家来朗诵赵丽宏老师的这首同名的，所谓这首诗啊，叫做《疼痛》。
3: 疼痛，无需利刃割戳，不用棍棒击打，那些疼痛的瞬间，如闪电划过夜空，尖利的刺激直追心肺，却看不见一滴血，甚至找不到半丝微痕。

0: 一阵清风掠过，也会刺痛骨髓。有时被一双眼睛凝视，也会如旱火灼口。有时轻轻一声追问，也会像芒刺在背。我时常被疼痛袭扰，却并不因此恐惧。生者如此脆弱，可悲的是生命的麻木。如果消失了疼痛的感觉，那还不如一段枯枝，一块冰冻的岩石。即便是一棵芒草，被狂风折断，也会流泪；即便是一只芦苇，被暴雨蹂躏，也会呻吟。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赵丽宏老师的作品《疼痛》，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朗诵出您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啊。
2: 谢谢谢谢小莫，朗诵得很好。嗯，我也被感动。
1: 嗯，因为每一个人对诗歌的这个审美是不同的啊。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大家在说他们记忆当中这个疼痛这个感受。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母亲御姐范儿天堂鸟，她说据说人类能够承受的疼痛的极限是10级，而生孩子是12级的疼痛。记得我生我闺女的时候，伤口疼得2天2夜都没合眼，望着医院的天花板就是无法入睡，那种疼痛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看，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们真正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其实那么不容易啊。来，我们继续看。嗯，这是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1年前爷爷去世了，我哭得撕心裂肺，我的世界突然就变得黑暗了，我一直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爷爷把我从出生带大啊，在我快要20岁的时候，就在我能够报答他养育之恩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每每在深夜，想念的泪水啊从眼眶当中夺眶而出，听到别人叫起熟悉的啊他的名字，内心似乎就像针扎了一样疼。我再也无法叫出爷爷这2个字。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就这样去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天地间人是那么的渺小，所有的计划，所有我们以为可以把握的东西都会转眼成空。如果可以，谁不想把时钟上的指针再拨回去，拨到那些幸福安稳、岁月如歌的日子，甚至永远定格在那儿，再也不走了。只可惜时间从来不为任何人的痛苦倒退，也不为任何人的快乐而停留。所以珍惜当下，就是我们最好的对待生活的一种方式。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作品，叫做《疼痛》。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和赵老师一起分享这部诗集里的诗作的过程当中，也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的名字啊，这部诗集的名字叫做《疼痛》啊。关于疼痛的记忆，你有怎样的一些感受？赵丽宏老师的文章多次入选过大中小学的语文课的这个教材当中啊，你还记得哪一篇？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赵老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3: 好的。
2: 下面这位是 Nuna 之城，他说很小的时候妈妈生了一场病，名叫骨髓炎，就是胳膊里的骨髓啊都化了脓，疼了很久才去看。后来很多专家会诊决定手术，手术方案就是打开手臂的骨头，再从胳膊上取下一块肉放进去替代这个骨髓。手术成功了，但是一想起来就会很疼。妈妈是比关云长更厉害的人啊，他受过的苦我永远记得，希望老人家永远平安。木西说疼痛有很多种，现实中的，身体上的，而内心深处的疼痛最让人觉得无助和感伤。无法挽回的生命和事物啊，曾经让我一度陷入无尽的伤怀当中，还好我也走出来了。他说散文与狼共舞、顶碗少年、山雨望月等等作品啊，他说我都曾经读到过，这是全国各地的小学课本当中都有的。最喜欢的是山雨和望月这两篇，他说书中有香，一起品味吧。这是他读到您作品的一些感受。来，幽暗冰凌，他说失去自己在乎的亲人是最大的疼痛，其他疼痛只是当时有那个痛的感触，但是事后过一段就不痛了，慢慢的可以得到治愈。失去亲人却是一生的痛，无法治愈，也不想治愈，好像只有这样的痛可以更加深刻的让我们记住和怀念我们的亲人。这是一种对已然逝去的亲人表达爱与感激的方式，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同在。其实他们不曾走远，我们的心里就是他们最好的天堂。大家说到这样的情感的时候都特别的诗意，特别动人啊。
3: 对，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听着这些读者的发言我也很感动。我觉得读者是能够懂我这个诗的。我的疼痛是有身体的疼痛，有具体的真实的疼痛，也有精神的疼痛，感情的疼痛。我觉得读者讲得非常好。我要想表达的，我想到的，他们都想到。非常好。对，
2: 这也说明了就是实际上您所写到的这些诗也是大家都能够有共鸣的一些东西。
3: 对对。
2: 来继续看下面这位，他说我读过赵老师的那篇周庄水韵啊。
3: 对，被也是收在语文课本里。
2: 对，八年级上册，他说第一单元印象特别深。
3: 中学的。
2: 对，他说赵老师是我们沪上著名的作家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因为你是，他说沪上就是上海的这一块著名的一个作家啊。来，云上阿拉丁，他说我从小就害怕打针，生病了爸爸就背着我去医务室，我就没那么疼了。后来想起来，那是在爸爸后背上的回忆。后来爸爸不在了，我每一次再遇到打针都会怕得手脚冰冷出汗，但是那个人再也不在身边了。打针的那份疼痛，那份疼痛不再只是疼在身上，更是疼在心底，一辈子也不会在打针的时候勇敢了。都快20年了，还是想念父亲。然后缄默，他说特意去百度啊，百度了一下赵老师，才发现原来小时候读过那么多的课文都是您的作品啊。他说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没记错的话就是顶碗少年，顶的好像是金花啊，金边红花白瓷碗。 啊，
3: 他印象很深，对对。
2: 金边红黄白，因为这个考试考过啊，到底顶的是什么碗？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高考还是中考当中还出现过您的这个文章啊，
3: 好多年，不是一年，对对
2: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上海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赵老师。
4: 赵丽宏，散文家、诗人，上海市人，1952年生于上海市区。文革期间到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并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诗人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80余部，有18卷文集《赵丽宏文学作品》形式，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归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2013年获塞尔维亚金钥匙国际诗歌奖，2014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意、保加利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
2: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赵老师这些年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啊。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最新的这部诗集，叫做《疼痛》。在这本书当中，赵老师写成长、写思念、写对生死的种种感悟。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其他的事啊，比如说这篇访问梦境的故人，您给我们讲一讲这篇。
3: 这是一篇写梦的诗，就是有人说活在世界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1/3的时间在睡觉，
2: 嗯。
3: 那么睡觉的时候大概1/3的时间在做梦，所以一个人一生中大概有将近20年10几年时间是在梦中，
2: 嗯，
3: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梦境记下来，
2: 没错。
3: 我是一个非常梦非常多的人，我经常在梦中做各种各样的梦，
2: 嗯，梦到父亲，梦到年少时候，
3: 有时候我会把梦境记下来，赶紧记下来就不会忘记，
2: 嗯。
3: 经常有一些人出现在我的梦中，有时候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想希望谁你到我的梦里来。我这首诗写到了我的父亲，写到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死去的人，
2: 经常在是你年少时候的，
3: 是啊是啊，
2: 伙伴
3: 是啊，这个我不认识，但是是有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淹死在水里面，被人捞起来以后睡在河岸上，我当时看到的这种景象永远也不会忘记，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死去的人，死去的生命，而且跟我年龄相仿，这个生命有一天就出现在我的梦境中，非常真实。我这个诗是开篇，是我写到我父亲。我的父亲是天下最温和的父亲，我觉得这个我没有见过比我父亲更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没有打过我一下，没有骂过我一句，
2: 脸上始终带着
3: 我想起他就想起他，就对我永远在对我微笑。所以我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已经很多年了，
2: 对，
3: 但是我经常还想起他，他经常会进入到我的梦中，到我的梦中来。但我父亲到了我梦中不跟我说话，总是跟我保持距离，但是看着我笑，经常出现在那梦境。
2: 你看，这也是一种疼痛的感受。
3: 所以有时候醒来，我的枕头片上是湿的，还流泪。其中这还有一首诗叫《迷路》。
2: 对，
3: 记得我也是写
2: 父亲，
3: 写父亲，听到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迷路了，我就醒来一看，是在墓地里面，父亲在墓地里面找不到归宿。其实我醒来以后还是在梦，一次一次醒来都是在梦里面，就跟我父亲交流，最后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是梦，所以这样的梦经常有这样的梦境，这个像这首访问梦境的故人，我写了很多这个在梦中见到的一些，可能我。有些是我不认识的，但他们也是故人，有些是我认识的。其中我具体的我写到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逝去的那个男孩。
2: 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啊，这首诗相对于来说算是篇幅比较长的一首。
3: 是，对对。
2: 来，我们给大家读一读。访问梦境的故人。 离开人世20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梦中，没有预约，没有敲门，安静地站在我的面前，脸上还是含着当年的微笑，只是目光有一点凝重。我惊奇地大声呼叫，嘴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向父亲伸出双臂，他却微笑着退后。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怒容，即便是哀愁和忧伤，也温和的像一抹青云。谁说梦境和现实相悖？访问梦境的父亲和生前一样笑着看我。我希望这梦境定格。窗外一声车笛长鸣，无情地把我惊醒。我从不害怕死者成为我梦境的访客，他们常常不请自来，让我一时分不清生和死的界限，只是很难和他们说话，也无法和他们交往。就像无声的黑白电影在冥冥之中播放，白天苦苦思念的故人，梦中却难得看见他们，晚上入睡前默祷：来吧，来访问我的梦境，我想见见你们。梦中的门吱呀一声打开，进来的却是我不认识的人，有的甚至从未谋面，其中有书中遇到的人物，有只听说名字的陌生人，也有长衫漂浮的古人，也有些童年的夏日，你静静地躺在河岸的水洼中，河水

0: 刚刚吞噬你年幼的生命，午后斜阳照着你赤裸的身体。你的年龄和我相仿，却让我第一次见识了死亡。死神在水中随手把你带走，把你变成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在阳光下被人围观。一只苍蝇停在你的睫毛上，你却不眨一眨眼睛。梦究竟是什么？是人生的另一条轨道，是生命的另一个舞台，是现实变形的幻觉，是飘渺的灵光一现，是神秘的暗示，是命运的预言，是先人的咒语，是未来的试探，还是生和死在夜幕中撞击出稍纵即逝的闪电。我也曾经梦见过死神，那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阴影，在幽暗中抛洒着一张黑色大网，那是混混沌沌中一个亮点，在遥远的地方闪闪烁烁，那是一片开满罂粟的花园，奢侈地飘荡着艳丽的异香，那是一只长着长长指甲的手突然在你的面前招摇，那是一辆飞驰的马车载着你冲下无底深渊。这是访问梦境的故人啊，在听的时候，赵老师，我注意到您一字一句的去对照这个诗文本身啊，然后你会说到就是这个场景难以忘记，那个场景难以忘记，就这样的一些诗其实都是从您的生命历练当中提炼出的。
1: 这首诗写到了死亡，这个曾经有人说这个写的是过于沉重，过于阴暗，这首诗在一家报纸发表的时候最后一段是被删节了，他说写到死亡没有这样，没有人这样写。其实我觉得诗歌是可以写死亡的，我写死亡并不是对生命的一种这个背弃，我觉得我是热爱生命，就因为这个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我想我写死亡其实也是对生命的歌颂，其中有我很深沉的感情在里面，
0: 没错，
1: 有我对死亡的思索，其实这个也是对生命的思索。
0: 好，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还在继续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都在说关于疼痛的记忆。我们再来读几条。流浪的文鱼，他说我还记得2013年夏末，疼痛一直缠绕着我的母亲，一向要强的她被病魔折磨得胡言乱语，我千里迢迢地赶回医院，但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那刻多想代替她来抵抗病魔，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躺在病床上，我丢了主心骨，干什么都没劲儿，体重一度降到了几十斤，亲人都劝我要坚强，要坚强一点。你看大家都在分享这种感受啊。苏培草根新闻说，身体的疼痛好治，但是心灵的疼痛那是一种久远的疼痛啊。生活还是要继续，但是那样疼痛的感觉，疼痛的记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比如亲人离世的种种。还有下面这位沂蒙山小调，他说还记得很多女生在老朋友来的时候都疼得死去活来，对自己说下辈子不要做女人，这可是伴随一辈子的疼痛。就大家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说到这个关于疼痛，比如说女人对疼痛的感受，男人对疼痛的感受，我们共同的对疼痛的这种感受，可能因为生理的原因大家感受不同，但是说实话这种疼痛的记忆我觉得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啊。咱们来说一点轻松一点的吧。这本书的这个装帧非常的特别啊，古朴典雅，这是布面。
1: 是的，这个书出到这样精美，我也非常意外，很惊喜啊。因为这个一本诗集，能够出到这样，非常特别，有个性。我没有看到一本诗集做到这样。
0: 没错啊，
1: 据说是完全是手工来装帧的。对对。
0: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哎呀，真漂亮啊！
1: 还有里面这个插了一些我的手稿。
0: 对。
1: 我的手稿它也不是用正常的形态插在里面，
0: 对，
1: 它是原来是写在白纸上的，现在变成黑底了，黑底上的金字， 所以我希

0: 喜欢在手稿边上涂鸦，
1: 嗯，
0: 画一点这个，随手画一点这个我的情绪，通过一些线条啊，一些图像写在我的文字边上。
1: 没错，
0: 现在隐隐约约的看得见，是精致。
1: 是，
0: 当初他们寄给我 PDF 文件，看这个书的样子，我都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会一块一块黑色的插在里面？
1: 嗯，
0: 现在我拿到书我才知道，这个每边真是精心设计。
1: 您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0: 精心设计，对，他每一页，每一页手稿，他都是通过不同的形态。插在这书里面，
1: 没错、
0: 有时候是一个单页，有时候是印在这个书的本体上，
1: 对，
0: 有时候是，有时候是一个折页，这个还可以打开，
1: 嗯，
0: 这个真是非常，我是非常惊喜，
1: 嗯、
0: 我没有看到一本诗集做成这样，
1: 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个短片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诗集是基于人生深度和厚度之上的书写，是生命之诗，灵魂之诗，也是历尽沧桑的诗人对年轻时负债的一次深刻而真挚的偿还。这部诗集的设计也是独具匠心，布置封面简洁精致大气，内文穿插诗人不同形态的黑底金字手稿插页，使其形式更加新颖独特。
1: 谢谢赵老师做客我的节目，也感
0: 谢
1: 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针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各地区也将结合实际，同步组织开展针对性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5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9%。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而来自畜牧业的甲烷排放是其源头之一。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瘤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阐明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1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季期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很可能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降水量下降可能最为明显。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日前批评美国庇护和支持反古恐怖分子，指出这些人在美国境内生活、组织活动并获取资金，实施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2: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那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1: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2: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作为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儿教人抖工。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3: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哦、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哦，
4: 哎，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1: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陆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2: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1: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

0: 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

0: 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灯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1: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1: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0: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1: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0: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1: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0: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1: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0: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啊，自己老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的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

0: 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中。那你做完了这空中，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就是那个卖空中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0: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你这儿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0: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中，就是普通的空中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中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中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中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象棋。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象棋，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中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了，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

0: 去。啊，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啊，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小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后来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遗竹木。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说我们要想把空中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啊，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梁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梁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梁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悦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梁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梁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梁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梁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梁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跳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他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 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1: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0: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1: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歌舞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0: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他至今印象深刻。
1: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还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是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0: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1: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1个空竹2个空竹一块入进去，还是1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1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0: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1: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 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炉没有，是不是把它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炉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炉为主，但是它在这我是添彩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0: 经过王桂清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1: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一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0: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空竹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1: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到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0: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1: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也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出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背剑啊、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0: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1: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0: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她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她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她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1: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不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啊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果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0: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1: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再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圆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在眼上，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0: 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1: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减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0: 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1: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的。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0: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1: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得比较成功的。
0: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1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人。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晚为您安排的是打开心窗，我是汪莹。童年最珍贵的礼物是有人耐心为你讲故事，民族最温暖的根脉是有人把文化写成童话。今晚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一位从高原田野走来，用画笔与文字点亮西藏儿童童年的创作者嘎瓦占堆。嘎瓦占堆老师呢，是藏语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西藏自治区美术协会会员、唐卡协会会员。他自学插画，坚持原创，用藏语绘本丰富了西藏儿童的纯真童年，将农耕文明、传统节日、民俗风情、英雄史诗化作孩子能读懂、能喜爱、能记住的温暖故事。今晚我们就跟着嘎瓦占堆老师一起走进绘本的世界，在色彩与文字中守护高原儿童的文化记忆与童真的世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晚的打开心窗栏目，我们邀请到的是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嘎瓦战队。战队老师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写绘本的嘎瓦战队。
0: 那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留言说呢，特别喜欢您的绘本，您的绘本觉得色彩温暖，然后呢故事也很治愈，充满了我们高原的独有的特色。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了解过哈，就是战队老师的家乡其实是在山南的洛扎县，那里呢是雪山连绵，田野辽阔，自然风光纯净又动人。那其实您画的这些绘本呢都是色彩非常明亮的，而且也很有美感。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对最初对于这个绘画的认识或者说是记忆，那有来自家乡的这片土地的灵感吗？
1: 是的，其实我的插画和故事都离不开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然后我家乡洛扎县它是一个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区，然后我是看着就是长辈们怎么放牧呀、怎么干活长大的。所以我对这些比较熟悉。然后我现在想来也是就特别庆幸小时候生活在那一个偏僻不怎么发达的这样一个地方。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经历，才有了我现在的书。尤其是我的两株青稞穗子，那全是顺着我小时候记忆画出来的。然后里面的很多角色，就像某某大叔呀、某某阿家，其实现实里都有原型的，
0: 就他可能是就是家里旁边的邻居啊，或者是家里的某个亲人这种。
1: 是的是的，现实当中都是有原型的。然后我小时候暑假一放，我就往山上跑，然后给放牧的姑妈帮忙。也就是帮他捡捡柴呀，提点东西，然后最主要的挤奶呀、打酥油这些活还是姑妈她自己来的。然后山上是有雪山的，然后也有湖泊，然后非常安静。然后那时候日子过得也特别的舒服。
0: 其实我们能想象到就是小时候那种在山上乱跑，然后可能帮家里稍微干一些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一玩的这种场景。
1: 是的。
0: 那就是姑妈对你的这个之后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我姑妈是个非常喜欢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他有很多格萨尔王的书。然后每次上山放牧的时候，他要带这些书上山，然后他也会讲很多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我们在山上吧，就是每天天黑了，然后一躺进被窝里面，然后姑妈就开始给我讲很多很多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后来我自己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认字，自己也能看懂那些格萨尔王的书。就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听过的故事或者是读过的那些故事，现在想来都不只是存在于头脑当中。而且是我觉得那些故事流淌在我的身体里面。
0: 就是刻在了心里这种。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去画这个插画？那你肯定就之前就喜欢画画嘛，对吧？
1: 对。然后我小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那因为是我受爸爸的影响。然后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的房子就翻修完之后，我爸爸压根就没请那个专门的画匠。然后买来颜料直接让我往墙上画。 然后一个劲的给我打气，然后碰到一些难画的地方他也会陪着我一起琢磨怎么画。
0: 嗯，
1: 就这样后来就是家里也有很多家具，就是我爸爸亲手打的，然后上面的装饰画都是我来画的。
0: 嗯，感觉其实爸爸是一个特别会引导小朋友的人。
1: 是的，然后就是我爸爸是特别会引导人。
0: 嗯，
1: 然后他也特别喜欢看书。
0: 嗯，
1: 然后但是他从来就不会催着我们去读什么书，然后每次他就闲下来的时候就自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看书。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奇，然后就忍不住凑过去问他在看什么书，然后里面讲了什么，然后他就顺着给我们讲，慢慢的把我们的兴趣就引起来了。
0: 嗯，
1: 然后他嘛字也写得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也但是小时候吧他也没硬逼着我去学这些。

书法，然后，他每次看完书，然后有什么感想呀，然后或者想借点什么内容的时候，他会非常工整的写在纸上，然后我们看着他写的字非常好看，就自己也想学，然后他才开始慢慢的教我们怎么写字。

0: 那其实我们听着您这样的讲述，就是是特别温暖的。嗯，不管是家乡的那些山山水水，还是喜欢读书的姑妈，还是喜欢写字又特别会引导人的爸爸，这样家人给的温情，包括像能让你这种有自由创作的这种快乐吧。嗯，其实这些我感觉都是在您的心里播下了这种艺术的种子，也让您开始就是对美术这方面有了更深的这种想法。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是从这个2020年才开始正式的这种绘本创作的是吧？
1: 是的。
0: 那第一部作品呢，就是这个充满年味的新年投水。那其实在当时藏语的这个原创绘本十分稀缺的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下定决心去做这种专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的呢？
1: 这个说起来，我最开始写的其实就是长篇小说。然后当时我本来也打算一直想写那个小说的。但后来就想法改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从洛扎已经搬到拉萨了。然后过年也在拉萨过，但是在拉萨过年虽然是说可以说是特别的热闹，但是跟我们洛扎老家的年比，好像就少了一些习俗。然后像抢头水啊这种事情，现在在拉萨城里的话，就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个
0: 自来水
1: 、对，所以他不用去抢。所以就是城里的孩子呀，那些就是基本上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一个。所以有一些老习俗也就是慢慢没人提了。然后我就当时想着通过故事的形式让孩子知道这些习俗，然后就写了这个叫新年投水的短篇小说。然后我当时也只是想就是凑个短篇集。但是后来又觉得如果做成绘本的话就更好。
0: 就小朋友看得更清楚了。
1: 是的。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水平还是没底的。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打算去内地系统的学一阵，然后再动笔。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儿童插画，画那个儿童插画的人也比较少，然后我也找不到教的人。所以在只能在网上找一些教程，然后边学边画。其实那个时候身边也有很多人在支持我。还有那个包括那个里面也有不少的做美术呀做设计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跟我说我画的那些还是挺好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有那个信心，
0: 就突然有信心被专业的人支持了。
1: 对，然后就我把已经写的那个故事里面文字也删了好多。然后再慢慢画那个插画，就做成了那个绘本的样稿。然后我当时拿着这个样稿去找出版社的老师。然后老师他们看到样本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然后因为是当时也就很少原创的绘本。所以我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绘本创作的之旅。
0: 那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您这份初心吧，就是让我们

0: 那我看我们就是您的作品这些，除了这些，您还把这个《格萨尔王》也改编成了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绘本吧？
1: 其实《格萨尔王》这个故事，它严格说它不算是改编。我做的是就是专门给孩子看的《格萨尔王》一个原创的一个故事。然后图文搭配的，相当于就是入门桥梁款的。然后《格萨尔王》的故事，它体量就是特别大。然后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也特别多。所以就是很难三言两语
0: 就能把它说清楚，
1: 说清楚的。对。然后我当时写这个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就来自于哪儿呢这些压力？
1: 因为就是我就怕我自己写的不好，就是害得很多小朋友就是没兴趣了解格萨尔王的故事。但是结果输出了之后还是特别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我这个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0: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您的姑妈是特别喜欢格萨尔王的这些书的，她有很多书，甚至在山上放牧的时候还要把这些书背上去嘛。那就是您做这个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绘本跟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有关系的。其实我这本书也是特意送给已经去世的姑妈的。前几年我还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跟她提过。然后说我在做这个格萨尔王的故事绘本。然后姑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然后一个劲儿的追着我问这个角色加进去了没有。那个角色有没有写上，然后就是真想让我把里面的80位这个大奖都塞进这个小小的绘本里面了。可惜他没等到正式出版的那一天。但我总觉得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做成了，也一定会喜欢的。
0: 我觉得他肯定是如果知道就是您这本书的出版，他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的。那其实把格萨尔这种厚重的史诗变成更简单的这样的绘本，让英雄的这种精神走进童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创作了，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因为大家都说嘛，其实绘本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图像带来的直观和治愈，它比文字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里，也更能激发孩子那些想象力。那其实在您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中呢，您觉得藏语绘本的创作和其他语言绘本的创作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1: 首先是现在藏文绘本本来就比其他语种的少。而且好多人还是分不清楚绘本和带插图的插图故事书有啥那个区别。然后其实好多绘本不是说画出来的图给文字做注解的。而是图有图的故事线，然后文字有文字的表达。两个各有各的用处，然后绝对不是一个重复讲一个内容。而且要能自己读藏文绘本，至少现在至少得有小学2-3年级的这样一个阅读的水平才行的。比起其他绘本要难一点慢一点。毕竟这个藏文的口语和然后书面语差别也挺大，还有字体写法不一样，这些问题都是门槛。
0: 其实我们说就是有好多人分不清这个绘本和带插图的这种故事书的区别嘛。那您刚才解释的就是说绘本其实就是我的图片可以，我的图像可以是一个故事，我的文字也可以展开成一个故事。那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故事。
1: 是的，
0: 就是可以散发更多的这个想象力。那其实带插图的这种故事书就是我的文字是为了图片，我的图片也是为了文字。
1: 是的，
0: 我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是的，
0: 他们的区别。

0: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分不清楚这个插图故事和这个绘本这个区别。
1: 嗯， 嗯，那其实通过我们更多的努力出更多的绘本，是不是就能尽最大努力的去扭转大家对于绘本和插图故事分不清的这种状态呢？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是普及一下什么是绘本，然后怎么去讲这个绘本，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那确实，其实出一本好的这种绘本也并不是件多简单的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那其实除了像我们这么多的，您出了这么多的这种藏语绘本之外，因为听说您现在也推出了这个藏汉双语的绘本《摘云朵的男孩》，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绘本吗？
0: 这个是2022年的，这是就是2022年的。
1: 嗯，
0: 当时我就我在那个图书馆，邀请我去，就是给小朋友们讲一些故事，然后当时我用全程用藏文去讲，然后底下有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汉族的小姑娘，
1: 嗯，
0: 然后她特别喜欢我的绘本，然后但是她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内容，
1: 嗯，
0: 然后活动结束的时候，就她特意跑过来跟我说，就是你下次能不能写汉语的绘本。
1: 嗯，
0: 因为这一句话我就去年开始试着写双语的故事了，
1: 就是开始有读者的需求了。
0: 哦，是的。然后
1: 那这本书呢，就是摘云朵的这个男孩，那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故事
0: 这个大概的意思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从天上摘了朵白云，然后给大山做了一顶帽子，
1: 嗯，
0: 然后给草原做了条围巾系上，
1: 嗯，
0: 然后给树林蒙了层面纱，然后还给小朋友们做了一个棉花糖。
1: 嗯，
0: 然后后面就解释，其实帽子就是山顶的雪，
1: 嗯，
0: 然后围巾就是草原上的这个小溪，面纱就是树林里的这个宝物。
1: 嗯，
0: 然后棉花糖就是天上飘的这个云团。
1: 嗯，
0: 然后整个讲的就是高原的一种风景。
1: 嗯，就是我们这种天高云淡的感觉。
0: 哦，是的。
1: 那其实这样，如果我们变成了这种就是双语的绘本，它的涉及面确实就是更广了嘛。然后其实本身绘本这个别类里，就绘本这个类别它就是一个很相对小众一些嘛，对吧？因为就是除非你是家里有孩子，要不然就是幼儿园或者是一些儿童的读书的这种阅读馆会有更多的这种绘本的儿童作品嘛。
0: 嗯，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这个藏语的绘本就更小，就是在绘本里面这种门类会是更小众的。那其实您打开了这个，就是您现在又开始做双语绘本了，就能让更多的孩子来读懂我们西藏本土的这些美好和纯粹了吗？那其实对您来说，做这个双语的绘本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吗？
0: 是的。然后它是一个过渡，然后接下来我还打算写一些汉语的绘本。
1: 嗯，
0: 然后要么或者是我自己之前写出来的一些绘本翻译成汉语。
1: 嗯，
0: 然后今年就准备试着弄。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去参加那个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1: 嗯，
0: 所以就想着做汉语版的试试。
1: 那其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期待见到您更多的这种作品了。那说到一些新的尝试，我们过程肯定也挺困难的。 那比如说你有没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比如说哎，我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好，就像你最初开始画这个绘本的时候，就是老是担心自己的这个绘画水平嘛，或者是说您现在可能不再担心自己的绘画水平，会不会去担心说我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大家所接受，能不能受到更多小朋友的喜欢呢？
0: 现在没有这回事了。
1: 嗯。
0: 然后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自己研究绘本也挺久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我也知道，现在市面上刚刚就缺我这种，讲咱们本土民族化的作品。
1: 嗯。
0: 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还是
1: 挺有信心的。
0: 是的。但是信心归信心嘛。我也觉得现在，我也没觉得现在就够好的，
1: 嗯，
0: 还是会边写边总结，哪里有问题，然后不停地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把作品磨得更好。
1: 嗯，那其实，在我们您开始做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能够让您更加坚定的？更加坚定说我要把儿童绘本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再好。
0: 其实我能收到很多就是学生孩子家长写的一些信，
1: 嗯，
0: 或者是在抖音上微信上也能看到孩子们读我绘本的视频，
1: 嗯，
0: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特别踏实，很有劲儿，
1: 嗯，
0: 然后信里面，虽然字写的就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孩子们特别认真，
1: 嗯，
0: 然后跟我，会跟我说书里哪一幅画让他们就想起家里的羊呀，
1: 嗯，
0: 哪个小地方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些话我觉得比啥专家夸我。都让我开心，
1: 因为这是读者给你的，
0: 是的，
1: 真是最真实的反馈嘛。
0: 这是孩子，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现在信心这么多，
1: 嗯，
0: 孩子们还能安安静静读我的书，还能通过书了解咱们的文化，
1: 嗯，
0: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太值了，
1: 嗯，
0: 所以不管创作有多难，要考虑多少东西，只要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孩子等着我的新故事，
1: 嗯，
0: 我就告诉自己必须坚持把每一本都做好，
1: 嗯，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的打开心窗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嘎瓦占堆老师。那嘎瓦占堆老师，欢迎您。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除了藏语绘本，那您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个双语的绘本了。从新年投水再到我们这个林格萨尔王，从藏语到双语，那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出了多少绘本呢？有没有哪几本是在您心里特别重要，就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呢？
1: 到今年我一共出了22本书。然后每一本其实背后都有故事的。但是对我来说意义最深的是格萨尔王。这书其实是我送给姑妈的礼物。小时候听她讲格萨尔王的故事，我才去翻了大量格萨尔王的故事。最后就画成了这本绘本回赠给她。也想把这个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孩子听。还有一本是小蜈蚣的旅行。那个是写给我自己的。然后我想告诉自己，做任何事都不用等100%准备好了才行动。真等全准备好了，机会早就

0: 跑门迎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对于格萨尔王的这个关于格萨尔王的这本绘本的话，你有没有想把它变成就是双语的这样的绘本呢？
0: 暂时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想如果是它能翻译成汉语或者是其他语种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
1: 嗯，那就是您出的这些就是一共有22本书了嘛。
0: 嗯，是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哪几本或者是哪一本或者是哪几本吧，就是如果说它可以翻译成双语或者是其他语言，您更希望是哪几本？
0: 两颗那个青稞穗子。
1: 嗯，
0: 还有白面牦牛呀，白面牦牛，还有几个关于藏历新年主题的一些绘本。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些如果能翻译成汉语的话，嗯，因为很多小孩子通过这个这些故事能了解西藏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
1: 嗯，其实如果这几本书能出版成双语或者是国通语的这种版本的话，
0: 嗯，
1: 我会去购买哦。那其实我们这些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其实我们有您有二十，现在一共有22本绘本，它都在为孩子在搭建一个童话的世界。嗯，其实那很多创作者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创作瓶颈，包括像灵感的瓶颈啊这些，但是我们看您的故事永远都是充满童趣的，画面也永远都特别的鲜活。那其实在这样的长时间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创作里，您怎么来保持这份持久的想象力的呢？
0: 其实说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
1: 嗯，
0: 然后给我腾出好多的空，让我能够就时不时发个呆，没事晒晒太阳。
1: 嗯，
0: 然后就是让我过得这么轻松。然后我这份轻松其实都是他们在背后帮我扛了不少的事。
1: 嗯，
0: 然后生活里面也就是特别愿意包容我的那些没正形的小幼稚。
1: 嗯，
0: 然后平时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跟小孩凑在一块儿。
1: 嗯，
0: 然后我工作室里面也常来好多孩子。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让他们画画，然后也顺便听听他们看完书之后就是怎么想的。
1: 嗯，
0: 然后看他们的反应。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我的创作的宝贝灵感。
1: 嗯，就是源泉。
0: 是的。
1: 那其实跟孩子打交道，包括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童年的真诚，其实就是可能是您灵感最好的来源。可以这样讲吗？
0: 是的。
1: 嗯，那其实我也是听您讲的这些过程，我觉得特别感慨，就是以前您也是听着姑妈讲故事的那个小孩，然后现在你突然变成了姑妈那样的角色，但是不只是讲故事给自己家里的小孩，而是给更多的孩子来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大人了。那其实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之中，在绘本的创作过程中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那种快乐和满足呢？
0: 其实我觉得写绘本的人骨子里面一定是个快乐的人。
1: 嗯，
0: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孩子真心喜欢的东西，然后守住心底那份善良和纯真。所以我也常感慨就是自己真是那个真的是个特别幸福的人。
1: 嗯，
0: 然后创作的过程本身也是挺有意思的嘛。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创作的时候我就画着画着自己都觉得特别好笑。
1: 嗯，
0: 然后在纸上，然后有可以就随心所欲的画，然后让角色疯跑呀，让他举手呀，然后或者就是故意画个刁难的动作。
1: 嗯，
0: 在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像是个造物主，然后造物主一样就是主宰着笔下的世界。
1: 嗯。

0: 对我来说，绘本创作不光有意义，更是件特别好玩、特别痛快的事。我觉得自己前半生的这种所有的经历，也好像都是在为了写绘本而那个攒素材的。然后其实成长这件事，往往是不断的去失去，而不是不断获得的这样过程嘛。然后就走着走着，我们就丢，但是我们大人嘛，就是走着走着就丢掉了天真，丢掉了好奇心、想象力，然后，人生的各种的可能性，然后这些都丢掉了。然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孩子其实比大人就更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懂得生活的艺术，然后也比较真实，然后忠于本心，就只做自己心里就是心眼里喜欢的事。
1: 那其实我们知道您也开展过这种像绘本共读或者是绘本推广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嘛。那其实，在和孩子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过程中，包括您说工作室经常会来很多孩子嘛，那像这样的活动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跟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他们就是明明知道就是树不会跑，然后狗也不会张嘴说话，然后小蜈蚣也根本就不可能去做衣服，然后在动物的世界里没有没有这种过年的这种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相信故事里的这些设定，然后愿意跟着那些奇奇怪怪的角色哭和笑，所以我做绘文这么久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不是把孩子就是教成什么，什么都懂的一个小大人，就是想帮他们，就是多留一阵这一份天真，替他们把想象的大门再，开得大一点，然后就是让他们眼睛里的，那个光亮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1: 让孩子们眼睛里的光亮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哦，这句话听起来好感动。其实，被孩子纯粹的这个喜欢和包围，可能就是作为创作者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其实，在今晚的节目里呢，一定会有很多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那对于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的这种绘本共读，您有什么温暖且实用的这些建议吗？就给我们一些小 tips。
0: 其实我真心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放下手机，然后就是哪怕每天只抽出10分钟，然后拿起绘本，然后读给孩子听，然后你也完全就不用担心自己，讲得不好，或者是自己的声音不够动听。其实，在孩子的眼里，父母的陪伴和声音都是世界上，最棒的故事的磁场。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别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急着问孩子，就是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就是那种考试点，就是考点，就是会提问会瞬间就是毁掉阅读的快乐。其实好的故事是有生命的，它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在他们心里慢慢的发芽消化。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好多作品是会陪着人一起长大的嘛。所以，真的别急着要那个标准的答案。
1: 其实就是，不要急于去讲道理，只是我们用心去陪伴他就好了。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建议真的确实是很重要。那，您希望通过绘本给孩子们传递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我看来，绘本对孩子来说，首先是个好玩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有用、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个工具。就像咱们大人看书也会挑自己爱读的，读着开心，读着比较开心的，所以孩子读绘本本来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就是没必要就是要完成的 把它当做一个完成的一个任务。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人也不用纠结孩子从书里学到了多少知识，
1: 嗯，
0: 或者是记住了多少道理，你就看他读的时候就是笑不笑，会不会翻来这个覆去追着你讲同一本，这就够了。孩子其实获得了多少快乐，就是判断他和绘本关系好不好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1: 嗯，那其实您做绘本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所以就是我做绘本的想法就是比较简单，
1: 嗯，
0: 首先让孩子看着开心，然后读着喜欢，要是他们能够在快乐里面慢慢摸到了故事里藏着的小寓意，那然后就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里那些勇敢、诚实、仗义的好品格，那就是额外的一些惊喜。
1: 嗯，那其实读得开心、读得愉快，这就是阅读最大的意义所在了。那我们常说，就是每一位创作者的路上都有一束光去指引他，去指引他的方向。那在您的创作生涯里呢，有没有那样的一本书或者是一句话呢？
0: 这个的话还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些故事最能触人的，就是格萨尔王的传奇啊，
1: 嗯，
0: 还有八大藏戏里的那些悲欢离合，其实这些故事不知不觉就给我打开了梦想的大门。
1: 嗯，确实它之所以能成为老故事，当然是也是因为它能经久流传，就是它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启发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已经在节目都已经到这里了，我们其实也想邀请您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分享一段您的绘本故事，可以吗？
0: 好的，那就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个摘云朵的男孩吧。
1: 嗯，好。

0: 小男孩从天空中轻轻地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动物们瞧见，都满心欢喜，争着要戴。可是太大了，山戴了那顶帽子，小男孩又从天空中慢慢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条轻柔保暖的围巾。动物们见了，又你争我抢，可是太长了，草原系了那条围巾。小男孩从天空中轻轻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块轻薄的面纱。动物们见了，又你争我抢，可是太薄了，森林戴上了那块面纱。动物们满眼期盼地望着小男孩，小心翼翼地请求，这一次做个合适我们的好吗？小男孩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轻快地从天空中摘下了一朵白云，做了一颗香甜诱人的大大的棉花糖。动物们高兴极了，围坐在小男孩身边，你一口我一口，享受着这份美好的瞬间。其实这本呢我们看不到图画，所以我讲这个故事我还是被折扣了一些，
1: 就显得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单调。
0: 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摘云朵的男孩这本故事绘本来说呢，就像是夜色里的月光，它照进了每个人的心里。那其实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让绘本里的知识和道理显得没有那么生硬，而且能够让孩子去自然接受的呢？
0: 其实我在做在绘本创作里，就是故事设计图画的设计，这些环节都得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很多人可能是小瞧了孩子，其实孩子的审美能力相当的高，然后对美的这种感知和判断远超我们的想象。然后做绘本绝不是站在大人的这种视角，然后居高临下的写给孩子，千万不能抱着我有多厉害的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大人的这个经验非常足，然后我们懂得多，就一股脑把想法塞给孩子，这样的话就是做不好一个好的绘本。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尊重孩子放在首位，然后毕竟孩子他们才是绘本的最终的受众，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好玩才是第一位的，只有有趣的内容才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阅读的兴趣。所以就是写出一本孩子打心眼里愿意看反复看的书，就是让他们在快乐阅读中收获成长。
1: 那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嘛，就是有喜欢您的读者，包括像期待您新作的小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都特别想知道就是接下来您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的故事呢？
0: 今年嘛，我的节奏组的 比较快，
1: 嗯，
0: 然后不仅有几个新绘本在手里打磨，然后我也在尝试当一个故事讲述者，
1: 嗯，
0: 然后开始创作并亲自讲故事，
1: 嗯，
0: 然后我深感这个儿童阅读推广这一块田地需要更多的人去深耕，这不仅仅是写书，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
1: 嗯，
0: 然后2026年对我来说是作品可能会多一点，然后我也笔头没停过，接下来我也在积极的筹备一些然后希望有几部新的作品能尽快在内地出版，
1: 嗯，
0: 然后和更多的小读者见面，
1: 嗯，那相信此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读者们都在期待您的这些新作。那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所有热爱绘本热爱阅读的孩子们说呢？
0: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开心快乐中成长，然后我也衷心的希望就是高华镇对儿童绘本能成为陪伴童年的好伙伴，然后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笑和惊喜。
1: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詹堆老师今晚的真诚温柔的分享。那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里，我们跟着您回到了洛扎的童年，也跟着您的绘本看见了青稞田野、节日烟火、英雄史诗和纯粹的童心。那您用一支笔、一幅画，把藏族的传统文化写进了童年里，把乡土热爱也种进了心里，让藏语绘本变成了照亮高原童年的一道光。那同样，我们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用温暖的插画和故事来陪伴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能读过您绘本的孩子都能从中找到文化的根脉，收获阅读的快乐。我们再次感谢詹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节目，愿每一个夜晚都有好书温暖，每一个童年都有故事守护。今晚的打开心窗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专栏《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3: 那区市风电建设工人坚守岗位，稳步推进工程进度；
2: 高原胜景迎客来，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3: 五一假期，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的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昌都市内乌齐氧湖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是一位扎根在高原公路一线10多年的养路人。这些年他顶风雪站他方保畅通，在平凡的养护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4: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 加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3: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奔赴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一段30多公里的公路。这段公路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内乌齐氧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4: 到一工区已经10多年了嘛，一工区的我最熟悉。
3: 2012年，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边巴，
4: 除了日常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3: 从2016年八月到2025年八月，内乌齐氧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2名工友坚守，3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边巴的妻子斯塔曲卓，
5: 跟空着那爷们休假本着的地靠栏靠栏着的问着的地，
6: 其他人休假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清理路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不去的话我会特别的担心，晚上都睡不着。
3: 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这段公路内部分区域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抢险保通。边巴，
4: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个装载机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
3: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搭帐篷驻守现场，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内乌齐县加桑卡乡党委书记、副乡长次仁尼玛，
7: 当时边巴带领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3: 道路抢通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边巴，
4: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的，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10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3: 即使再苦再难，边巴也从未退缩，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他仍是冲在一线的排头兵。平日里他会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是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内乌齐氧护段一工区工人索朗旺姆，
8: 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事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干，生活上积极帮助我们，跟着他我们很踏实。
3: 内乌齐县公安局加桑卡乡派出所所长张宁，
9: 去年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 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坝同志取得联系，边坝同志带领盗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

0: 是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编巴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编巴：
1: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五一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2: 五一劳动节假期，那曲市色尼区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仍是一片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工程建设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劳动节。请听录音报道藏北草原上的追风人。
0: 五月的藏北羌塘时有降雪，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内，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寒风中劳作。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兵正和同事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毛样兵：
3: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0: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高仲礼：
4: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0: 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刘翔宇：
5: 工程进度都是有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感觉也挺自豪的。
0: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已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建华：
6: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0: 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2: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景区景点成为市民与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0: 布达拉宫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尽情领略高原美景与独特魅力。游客穆向伟：
7: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朋友一块来到了西藏游玩，西藏呢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住宿餐饮，特色文创旅拍等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某旅拍店店长一言：
8: 五一假期的话，我们店的订单呢增长了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在100多组。
0: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拉萨市民贡布：
9: 我就爱做推荐的，大唐的洛丽吉林的。
10: 五一假期带上全家出游，很开心，很有价值。
0: 游客方淑仪：
11: 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0: 五一假期，巴松措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升级观光车运力，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游客得吉：
12: 我和小伙伴趁着

0: 一小长假，特地从日喀则过来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林芝，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别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以后有时间一定要再次到这边来旅游。
1: 山南市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在饱览湖光山色的同时，还能选购高原特色产品。据统计，五一当天，山南市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达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游客张女士：
2: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1: 山南市浪卡子县白地乡志愿者次珍：
3: 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资讯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4: 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民宿转型升级带来的发展变革。请听报道。
1: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龚先生：
5: 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1: 九五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这些年他根据顾客需求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变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发展到如今已有4家门店。虾米：
6: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就是文化，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欣欣向荣。
1: 贵州游客欧阳女士：
7: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1: 虾米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虾米：
6: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1: 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成为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窗口。重庆游客张女士：
8: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1: 盐炉理想国民宿主理人虾米：
6: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4: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活动，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1: 拉萨市罗布林卡内，一场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鼓掌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拉萨市民强巴诞增：
9: 藏戏是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现在不仅把藏戏传承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各类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完整保护，我们看得开心也很欣慰。
1: 游客梁炳超：
10: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10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1: 拉萨市娘惹艺术团副团长淡增罗布：
11: 我们藏戏团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1: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廖荣秋：
12: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孩子的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时光，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艺体验三档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西藏博物馆讲解员朴珍：
13: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及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金州西路社区区域化党建在职党员李良婷：
14: 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

0: 业。
1: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0: 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
2: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干部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
3: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楠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了口袋又富了脑袋，绘就惠民与强技双丰收的暖心图景。请听报道。在楠木林县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现场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村民扎西多吉。
4: 以工代赈项目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我们就近就业大家都踊跃参与其中。
3: 据了解，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努马乡乡长格桑罗布：
5: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3: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楠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截至目前，第一批常态化帮扶专项以工代赈项目已全面开工，总投资超920万元，预计可吸纳就业45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60多万元。目前，卡斯乡苦雀浦村正在建设的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就是以工代赈项目之一，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苦雀浦村党支部书记苏朗平措。
6: 项目由本村合作社牵头实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3: 楠木林县卡斯乡政府乡长陈凯：
7: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3: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探索出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路径，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8: 公司来到家门口。
2: 在江达县敏达村种植基地，务工群众扎西江村正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细心管护着川贝母种苗。扎西江村
8: 公司来种贝母，我加入他们学会了好多技术，收入不错。
2: 江达县平均海拔3650米，年均气温6摄氏度左右，冷凉湿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川贝母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2023年，江达县与云南天泉川贝母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试验种植川贝母。经过2年的精心管护，川贝母长势喜人，成效显著。西藏敏达贝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辉：
9: 我们的贝母基地现在每平方米大概产鲜货1斤，每亩产干货大概在150斤左右，每亩的产值在45万，行业前景非常广阔，能稳定的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2: 2025年，江达县启动川贝母产业扩面计划，盘活高海拔地区温室大棚资源，种植规模已拓展至70多亩，就近吸纳大量群众就业。种植所需有机肥以牛粪为主， 为牧民群众开辟了变废为宝的增收新渠道，推动了农牧资源循环。

0: 环利用。与此同时，江塘县将快推进川贝母庭院种植新规划落地，引导牧区群众在房前屋后小规模栽培。目前，小小川贝母正成为江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金钥匙。江达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侯习能：
1: 从试验种植的成功到如今的标准化推广，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市场前景比较广阔。我们有信心把川贝母打造成继牦牛产业之后又一金字招牌。
0: 4月30号，山南市第2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开赛，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13支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进行，现场13支队伍轮番登场，有的队伍坚守传统，舞步粗犷豪迈，沉稳厚重；有的队伍大胆创新，将古老非遗与现代编排巧妙融合，灵动轻盈，活力十足。精彩演出引得现场掌声连连，观众答娃。
3: 比赛很精彩，内容也很丰富，在家门口能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
2: 琼结县扎西村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演员扎西巴卓：
4: 我们练习很久，也有信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去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特色非遗技艺。
2: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措纳市艺术团荣获本次大赛第一名。措纳市艺术团团长次仁：
5: 是舞蹈，我们集中精力去创作改编措纳特色的门班文化，然后呈现给广大观众，拿了第一，这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们深挖传承和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
2: 赛场之外同样是一派热闹景象，文旅宣传推广专区、非遗手工艺展销区内藏香木雕特色手工艺品等展品琳琅满目，不少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让观众在欣赏舞蹈之余近距离触摸山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了解，5月1号所有参赛队伍在亚龙剧院广场开展集中展演。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旦增贡桑：
6: 我们会多在景区举办这种活动，带动周边的农旅文一体的经济效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343亿多元，占全区比重达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8: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600多名求职者参与。
0: 4月29号，高原铁路5.1假期运输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0,000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
9: 理论与实践。
2: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技术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 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技术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技术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技术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3度到15度。那区多云转晴，-6度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4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度到14度。狮泉河阵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4度到1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度到17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3: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因为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的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安民兴邦的大事，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河，但是没有根本上摆脱修堤、淤积、决口、逮道的循环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博物馆 可以说是万里黄河的一个缩影。它通过图片、录像、图表、工程模型、实物标本等等，向观众展示和介绍了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状况，也为人们了解黄河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已经成为弘扬黄河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宣传人民治黄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场所，被海内外观众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不妨通过黄河博物馆中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藏品，了解我们与黄河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不拔。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河博物馆藏品故事。在黄河博物馆有一幅图叫河防一览，这幅图纵向 0.45 米，横向 19.59 米，图文并茂，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幅治黄水利工程图卷。这里展示的是彩色的模绘本，而原图现在已经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幅河防一览图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全图以写实绘法突出了黄河和运河河防要情和流经地区的建制山川地理。全图以横卷展开，从黄河源的星宿海开始，览昆仑月基石，与陕西关中、山西、河南而精明四州祖陵，至徐州一带与运河相会。这幅河防一览的作者叫潘继训，字石良，号印川，浙江乌城人，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治河专家。他的一生四次出任都理修治黄河河道，前后历经了27年之久。其传见明史，政绩卓著。万历18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潘继训集毕生的治河经验，整理编著了《河防一览》这本书，总结了几十年治理黄河以及监理运河和淮河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水利专著，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与治河经验以及中国地图学发展和测绘技术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黄河又决口了，并且淤塞了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嘉靖帝闻讯以后，连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百官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嘉靖帝采取了分其流沙其势的方案，也就是多给黄河开一些支流，减少水量。结果虽然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患，那就是运河更加淤塞，河床普遍增高。7年之后，也就是156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这一次使得方圆数百里变成了一片汪洋，百姓们哭天嚎地，朝廷是束手无策。危难关头，治河专家潘继训被任命为治河总督。在此后的27年里，潘继训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长达12年之久。当时潘继训认为，要驯服黄河，首先要了解它，为此他经常跋涉在泥泞的黄泛区，走访有经验的老农和老河工，向他们了解水势沙情，请他们提出治河的方式和方法。他还亲自乘船而下或者溯流而上，在汹涌的黄河水中测量水的流速深度，经过一次又一次以身涉险，他拿到了第一手数据。经过长期的治河实践，潘继训终于摸到了黄河泛滥的规律。原来啊，泥沙才是黄河决口的重要原因，而泥沙从何而来呢？是被水流裹挟来的。如果水被分流，就会兜不住泥沙，导致它们淤积，使水冲破堤岸。所以以往所采取的分流沙势对清水是适用的， 但是却不适用于黄河水。

于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潘基逊提出了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体系。为此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地把堤防分为窑堤、铝堤、隔堤、月堤以及窑堤上的碱水坝，实现了堤防建设的体系化。在此后400年的黄河下游防洪，一直继承着潘继训创立的这个治河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人们往往把各种自然灾害归因于天意、神力，但是潘继训旗帜鲜明地提出，神非他，水之性也，还说把水患归天归神，五事最大。潘继训把自己丰富的治黄经验绘制成了河防一览图，详细绘制了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以及相邻有关水道的行径、堤防、闸坝工程等等，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以及河防重点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幅图不仅全面反映了潘继训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探索，而且对研究当时黄淮河河道的历史变迁、京杭运河的历史演变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再来说说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郑公河龙触碑。它是研究清代最大一次堵口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有着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称为三绝碑，由堵口亲历者、河东河道总督、清代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成题写。这座碑通高是 2.86 米，宽是 0.76 米，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阴刻楷书“黄清”二字。碑的肩部是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阴刻隶书“郑公河龙处”五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这年8月，黄河在郑州下汛石补，决口难犯，夺溜由贾鲁河入淮，15州县受灾，灾民大约180万人，危害严重。朝廷前后委派多位高级官员到宫督修，均未成功，被革职。在堵口未果的情况下，清廷又命吴大成接办堵口工程。吴大成到任后，只身微服，混在送料民工中进行私访。当发现官员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吴大成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代加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当时作为一名正二品的大员，吴大成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引河事宜限工期、抓质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当时前来投效治水的学者刘鄂，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衣匹马，冲锋在前。由于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决口终于在第二年的年底按期合龙了。合龙以后，吴大成撰文立碑以示纪念。这次堵口工程规模宏大，花费白银1200万两，占到当时朝廷年收入的1/4，可见花费之巨，史称郑州大工。这次工程还首次使用了水泥、铁质轨道运土车等等，开了近代在黄河上引用新型材料和先进工具的先河。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品当中，还有一件非常不起眼的物品，看似一块普通的砖，但实则是清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用于防洪抢险的普通料物，长度是40厘米，宽度是26厘米，厚8厘米，阴刻壬寅下南造。砖体两端各呈现圆弧状，砖中间还有一个小圆孔，由清代道光22年，也就是壬寅年公元1842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厉玉美在河南原阳首创的。在河南的黄河段，从花园口向下到河南台前县孙口这一段的黄河，由于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被人们称为豆腐腰的河势，所以说这里的黄河经常出现，是黄河下游水患的重灾区。李玉美历任官职大都在豆腐腰的范围当中，她多次目睹过黄河的泛滥，田园被水淹没，庐舍被水冲走，人民群众是流离失所，悲惨无比。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尽管说眼下困难重重，但是他依然挑起了除水害兴水利的重担。李玉美刚上任河道总督，就去所辖的河段调查研究，为了了解河情水势，他乘坐小舟观察南北两岸，后来发现黄河北岸河南元武阳武两汛串沟分流，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多里，堤段是处处吃紧。正在危难之际，李玉美忽然想到，哎，有一次在负责备料时发现残缺的旧砖墙，虽然多年经过雨水的冲刷，泥沙浸灌，但是仍然非常坚固。砖与泥水如此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来筑坝，用这种砖来代替以前的扫坝呢？由于滩区的民房被淹没了，所以这种砖啊，很多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况且沿河还有砖窑，于是他决定购买当地的民砖，试着用砖坝来抢户。结果经过40多天昼夜抢修，一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完工以后马上遇到了一场大雨，结果旧有的扫坝纷纷出现，而新筑的砖坝呢安然无损，有效防止了灾情的蔓延。这一下砖坝的首次试筑成功，使得李玉美大受鼓舞，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通过这次抢险斗争的胜利，李玉美看到了推广抛砖筑坝技术的价值。河工用的大砖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且可以砌筑坝体。后来他在黄河和沁河交汇处的蓝黄堰、河南中牟的杨桥坝，还有山东运河的戴村坝等处进行了试点，总结经验，并且上奏朝廷，请求在原有的防汛抢险工程土工、石工、扫工之外再增设砖工，准许设窑烧造河砖。朝廷一看有效果，批准，黄河两岸的砖窑也因此多了起来。当时在砖上刻上铭文，也是防止以旧代新、杜绝河政腐败的一种手段。河工砖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呢，由于其烧造的工序多、时间长，最终导致这个技术创新仅仅推行了100多年就不再用了。但是这无疑是黄河蓄水工程的一次革新啊。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当中，还有一块河源之石，由黄河源考察队采集制作于1952年。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秘的黄河源总是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战国时期《尚书·禹贡》当中的导河基石被认为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到了晋朝，源出星宿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唐代以后，关于河源的技术逐渐增多了，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黄河源是元世祖忽必烈派都使考察黄河源，这次啊，最远就到了星宿海，因此他认为星宿海就是黄河源。根据考察成果，元代的潘昂霄写成了《河源志》，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黄河源的专著。时间到了清代，多次派专人考察河源，对黄河河源区的星宿海、扎陵湖还有鄂陵湖等等，大多在文献当中有记述。到了1952年8月，新中国的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正式组成，主要任务是：第一，查看黄河源河势，看有无筑坝发电地址；第二是查看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河势、海拔高度、水量、调水线路等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尽管说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300多米的黄河源头，冰雪交加，气温夜晚最低时达到-36摄氏度，高度的缺氧，空气稀薄，队员们呼吸困难，举步维艰。经过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约古宗列曲。
约古宗烈盆地海拔有4500米，形状很像一口大锅。藏语当中的约古宗烈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就是对这个地形的形象比喻。西南山坡前有众多的泉眼，泉水涌出后汇合为三股泉流，而黄河就是从这涓涓的溪流当中开始万里征程的。黄河源头终于找到了，查勘队员们无比的激动，忘记了疲劳困顿。他们搬来一块石头，刻上了河源之石四个大字，并且刻上当地民众认定河源的藏语，来纪念这次黄河源之行。这一次黄河源大查勘历时61天，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经过了几个月的整编，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等重要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难题，还在20世纪末化解了1年几段流、黄河入海南的生态危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在印度集会时曾经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漠。根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根据史料记载，泛滥所致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漏树梢屋脊，即见有河出者，亦具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还有国际舆论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兴建人民胜利局。1949年10月，经过水利部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前期工作启动了。1950年初，黄河委员会编制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计划书，设计灌溉面积36万亩。1951年3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亲批，这一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短短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亮出了答案，引黄灌溉济渭一期工程胜利的竣工，1952年4月12号成功的开闸放水。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1952年10月31号，毛泽东视察了人民胜利渠，他亲自摇动渠首闸起闭机摇把，开启了闸门。也正是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如今人民胜利渠渠首闸起闭机的摇把已经收入黄河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治黄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仅在黄河上开了口，还使黄河变害为利，拉开了黄河下游临黄地区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的序幕。这使得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还有农耕条件都得到了根本改善，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自流灌溉区，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布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璀璨的华夏文明在此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沉淀。但是自古以来，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洗闻名于世。历史上为了把黄河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的虎子渡口到康熙帝把河物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部艰辛的治黄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一辈又一辈的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
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并结合消费券发放活动，稳定市场价格，激活消费潜力。日前，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幸福西藏共赢未来2026年西藏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集中展示西藏文旅发展新成效，发布优质招商项目，推动两地深度合作。一号藏运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多种来自全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亮相，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品类。这次文创集市活动将贯穿五一假期，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日前，沙南市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举行，来自各县区的13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精彩演出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喝彩声连绵不绝，最终错那市艺术团荣获本次大赛第1名。近日，嘉黎县举办藏文书法比赛及作品展览活动，来自嘉黎镇和歌群乡的农牧民群众、青少年书法爱好者踊跃参与，选手们将藏文书法创作与读书学习文化传承相结合，展现了当地群众爱读书、勤练字、善书写的良好风貌。近日，朗仙多部门整合群团服务、政务服务、医疗文化资源，集中开展送温暖、送政策、送法律、送健康、送文化服务职工活动。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文艺演出，以及集中慰问活动，发放了各类宣传品和常用药品。近日，加达县开展2026年度民政和退役军人残联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实际，系统讲解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儿童保障、养老服务、惠残政策及经济状况核对等核心政策与实操流程。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民政经办人员、社工及残协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嘉察县近日组织开展整治城市牛皮癣、擦亮县容环境底色专项整治活动。本次活动主要对重点区域路灯杆、墙面的违规小广告进行清理，营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城乡环境。日前，拉萨市爱心企业走进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开展“等一本书来”图书捐赠公益活动。本次捐赠的书籍品类丰富，涵盖科普读物、文学经典、双语教材等，进一步丰富了校园阅读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阅读与学习需求。近日，随着重达约515吨、外径12.31米的庞然大物稳稳进入基坑，大唐扎拉水电项目1号水轮发电机组定子顺利完成精准吊装，为年底机组调试筑牢了根基。该项目位于昌都林芝交界处，是世界首台套500兆瓦级高水头冲击式机组科研攻坚示范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对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推动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级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清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2: 这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2: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2: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2: 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3: 哎，
2: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3: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
4: 哎，20包够不够？
3: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2: 啊，
3: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2: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
4: 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3: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3: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2: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3: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2: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3: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不好？
2: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3: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2: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3: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2: 啊，
3: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2: 哎，行行行，过来
3: 啊，
2: 靠近点。
3: 哎，来了来了来喽。
2: 没发烧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3: 嘿，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2: 我呀，明天就回村儿。这是赶集去了。
5: 是啊，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2: 哎，
5: 小严助理啊，我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6: 哎呀，婶子，你忘了
5: 啊？
6: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5: 哎呀，对对对。
6: 哎，小严助理，
2: 哎，
6: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5: 是，
6: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不都兴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2: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
6: 哦，
2: 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5: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6: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5: 是，
6: 依我看我 管管都一样。
5: 就是就是。
6: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2: 哎，金兰姐，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
6: 喜糖，
2: 哎哎，你听婶子，哎哎，给燕燕带了点，带回去啊。
5: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哎呀，
2: 金兰姐，你多拿点，
6: 好好好，
2: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5: 是啊，拿。
2: 啊，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6: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2: 俊兰姐，家里有啥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6: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

0: 还没有那些钱。
1: 哎呀，就是，这不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0: 是啊，
1: 是的。哎，哟，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
2: 啊，
1: 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0: 啊，一块走一块走啊。
1: 好好。
3: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0: 小严助理，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1: 是是是。
3: 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0: 好好好，哎，走了走了啊。
3: 好好好。
0: 哎。
4: 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1: 不是嘛？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3: 德旺叔，在家吗？
5: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小严助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3: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两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5: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给你庆祝庆祝。
3: 使不得，使不得啊，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
5: 哦。
3: 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5: 亏你啊。哎。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3: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5: 嗯。
3: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健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5: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啊。
3: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哎，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5: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3: 啊。
5: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3: 哎，太好了。
5: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3: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5: 好啊，小严。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3: 嗯。
5: 不过小严啊，
3: 嗯，
5: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3: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5: 哎，
3: 我得走了。
5: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今天晌午你就在这儿吃。
3: 哎啊，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5: 好。
6: 德旺，哎，快，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5: 你婶子回来了。
3: 婶子。
5: 这老婆子，哎，来了。
3: 婶子回来了。
6: 哟，小玲啊，
3: 哎，
6: 你这是要回去啊？
3: 啊，
6: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5: 哎，
6: 我炒菜去。
3: 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6: 哎，来，你看，我刚从集上买的蘑菇，哦，你把它洗一洗，撕成条。
3: 行，
6: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五香花生。
3: 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6: 4.5一斤呢，可真不便宜。
3: 好嘛，就这也能卖4.5啊？
6: 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10里8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3: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6: 呵，那可有年头了。
3: 是啊，当年我姥姥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

0: 好。
1: 怎么回事，小雷？
2: 先前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3: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1: 啊！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哎，你去叫志萌，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0: 哎，好嘞，
2: 好。
1: 芷姐媳妇儿，芷姐怎么样了？
2: 秀莲姐，
4: 醒过来了。啊，
1: 芷姐，
5: 德旺叔，我没事。
1: 哎呀，赶紧赶紧回医院。
4: 我早就说过咱不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5: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
4: 你别说了，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
5: 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4: 芷姐，别说了。
6: 姐夫，我的姐夫啊，我的姐夫。哎，
3: 你快起来，我爸还好活着呢。
6: 这是啊，
7: 哎，德旺叔，我把车开了呢。
1: 哦，志萌来了。来来来来来，咱们几个人啊，把他抬上车，
8: 赶紧把他。
1: 志杰啊，
8: 哎，被子盖好点，拿上。
1: 志杰，走啊，咱们去医院就好。
5: 好嘞，
1: 来，慢点
5: 走。
1: 好，哎，去，慢点。
3: 好，我也去，我也去医院陪爸爸。
9: 小雷，这车上挤不下，你呀跟奶奶还有小姨在家等着。
3: 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10: 这孩子不懂事，在家等着。
2: 君兰姐，你等一下。
10: 怎么了？
2: 只是2000块钱，你先拿着。啊，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备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10: 小严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1: 哎呀，
10: 不行不行，
11: 姐，给你你就拿上。
2: 就是，快拿上，救命要紧。
3: 奶奶，我爸没事吧？
9: 孩子没事，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
12: 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
9: 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2: 妈，快帮我接一下书。
13: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
13: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陪你的老爸老妈，你这又跑哪去了？啊，你看看都几点了？2点了。哎呀，饭都凉透了。
2: 妈，饿死我了。做的什么饭啊？
13: 那给你热在锅里呢。哎，自己去端啊。
2: 哎，好。
13: 哎，我看看这一大摞都什么书啊。食用菌栽培学。这食用菌300问，这食用菌菌种规范化生产技术问答。我说小林啊，你这是想干啥呀？
2: 妈，我得好好学学，我打算在村里带着大家种蘑菇。
13: 啊，蘑菇？
2: 你以前不是跟姥姥种过这个吗？你得帮帮我啊。
13: 哎呀，这要说啊，现在这农村生活已经好了，你一个大学生村官锻炼锻炼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这个费劳力费心的费力气的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2: 妈，你不了解情况，大家是不缺吃穿了，可是手上没钱经不住事儿。前几天村里的志杰大哥肺癌去世了，家里给他治病，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3: 哎呀，这话呀是这么说，哎，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2: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13: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
2: 嗯，
13: 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

0: 电话啊，说是打不通。哎，哎，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
1: 啊。哦、好好好。哦，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2: 哎妈，
1: 是我，我手机没电了，找我啥事儿啊？
2: 小玲啊，
1: 啊，
2: 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官别太累了啊，悠着点儿。哎，我这边开始着手帮你联系工作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
2: 哎，那注意休息啊！
1: 知道啦。
3: 说
1: 是
3: 这种蘑菇，
4: 谁会种？
3: 我没种过呀。
5: 咱这十里八乡的哪有种蘑菇的？哎，我听说啊，这得盖大棚，投资可不少。
3: 对呀、
5: 啊，你说这钱呢？
6: 对呀、
3: 啊，钱呢是哪来的？
7: 哎呀，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3: 是。
7: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
3: 对呀、
7: 啊，对吧？
3: 就
8: 是。
7: 哎，
8: 咱怎么办呢？
7: 志猛，
6: 哎，
7: 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9: 是。
10: 说两句，
11: 你
10: 说说吧。
11: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啊，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说，
7: 哎，对对对，
11: 啊，你说一说，
3: 大伙说说，
1: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11: 哦，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啊，
1: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
12: 啊！
1: 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11: 啊，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
1: 啊，
11: 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啊，
13: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啊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1: 对，德旺说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11: 你看，哎，小严助理，你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啊？
1: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

0: 就更贵一些。
1: 哎呀，
2: 这是
1: 要
2: 价
1: 钱，
2: 这钱
1: 怎么？
0: 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两个棚试试。
3: 我说年轻人啊，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2: 是啊，谁要啊？
0: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义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4: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3: 对对
2: 对
4: 啊，
2: 对。
4: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5: 还是
6: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
7: 哎，
6: 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
7: 哦，
6: 哎，我们举手啊。哎，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8: 我
9: 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10: 德旺叔
4: 啊，
10: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4: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10: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
2: 哎，
3: 这样行。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9: 就是。
10: 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11: 你弟那二溜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吧？
10: 怎么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6: 哎，大伙安静啊！哎，德旺叔
7: 啊，
6: 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
7: 嗯，
6: 哎，要不然这个事儿，哎，咱再商量商量啊。
4: 好，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3: 行，
4: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3: 对对对，
4: 啊，好，散会。
12: 是啊，
13: 这个主意。
10: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14: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你不要担心我，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啊、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10: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0: 德旺叔
4: 啊，
0: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4: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0: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9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10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4: 这钱的事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哎，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猛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还差的不少啊。
0: 叔。

0: 钱，我先垫付。
1: 哎，小严，
0: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叔，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1: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萌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0: 嗯，
1: 我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
0: 啊，
1: 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0: 好嘞，我明天就动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三嫂，你这样装配料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4: 压紧
3: 啊？对，用手压一下。
4: 对吗？
3: 对。
4: 好。
3: 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4: 好，
5: 知道。得拌一下吧。
3: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6: 知道。
3: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7: 您就放心吧。
3: 好，
8: 小林妹子，
3: 来，
8: 你也歇会儿，
3: 喝口
8: 水。
3: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8: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3: 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8: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9: 妈，小林姨，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
3: 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9: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8: 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9: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10: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呀？
8: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10: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8: 哎呦，你慢慢干活吧你。
9: 小林爷，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3: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9: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3: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志猛哥来了。
11: 来了。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8: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一会儿要抽烟，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11: 这哪行啊？
12: 妇女听话，
3: 就是
12: 干啥就干啥。
11: 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8: 金子，金子。起来起来
11: 啊！
8: 行，真行。
11: 行了，这
8: 起来，
11: 这哪儿啊？这是，
8: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志猛哥，你也打把力啊！金子，你起来呀！
11: 起来了，
13: 快点！
14: 金兰婶子，小林姨，小林姨，
3: 燕燕，
14: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3: 君兰姐，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8: 不行，
14: 小林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快走。
11: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14: 君兰姐，
11: 天都快黑了。
3: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11: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3: 好。
8: 小林妹子，你咋起这么早啊？
3: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8: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3: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
4: 这人。
8: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6: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
13: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15: 行，好嘞，
13: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6: 哎，好嘞。哎，
13: 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嗯，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0: 晌午管饭不？
6: 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啊，
10: 行了，你个二杆子，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3: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先干活先干活。
3: 志猛哥，哎，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13: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啊。哎，这位是妹夫。哎呦，
3: 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哎
6: 哎，志猛哥好。哎呀，
13: 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啊，
3: 别麻烦了，
6: 别这么麻烦了。
13: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3: 哎，好嘞，
10: 晚上我也去啊！
13: 哎，好，晚上你也去。
6: 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嗯。嗯。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3: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6: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3: 哎哎，别碰我手！哎，
6: 怎么了？
3: 疼！
6: 哎呦，丫头，哎呀，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3: 什么药水啊？
6: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3: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6: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啊，
3: 哎，疼，疼死我了。
6: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

0: 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1: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0: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0: 我？
1: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0: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
1: 手，手手疼。
2: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1: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3: 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1: 谁呀？怎么回事？
3: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1: 走去看看。
4: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5: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4: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6: 对，我们就
5: 大兄弟，
4: 还钱，
5: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4: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一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6: 起来。
4: 去你的。哎呦
5: 金子，
4: 我的腿断了。
5: 金子，
4: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记住了吗？
5: 住手，
4: 瘸子，
1: 住手。
4: 住手？你算哪根葱？
1: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4: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一万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1: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6: 是我签的。
1: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
5: 哎呀，小玲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6: 对呀，小玲妹子，这我
4: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1: 对，我是严小玲。
4: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4: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一万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6: 好，走。
1: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5: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6: 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6: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5: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6: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5: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6: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 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5: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哎、
7: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呢？
8: 是啊，你姐可倒霉
6: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5: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6: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9: 哎，俊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5: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6: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9: 啊，
5: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6: 嗯，那还不是因为他嫌弃我残疾。
5: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他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6: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5: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6: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9: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哦、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6: 那他还能回来？
5: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实用军基地干活、啊、他挺高兴的、啊
6: 哎、真的。
5: 我说金子
6: 啊，
5: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6: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9: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6: 好。
9: 金兰姐，你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10: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9: 哎
10: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9: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10: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9: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1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9: 哎、来喝口水。
10: 嗯嗯，哎呀真够累的。
9: 哎呀，
10: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9: 是啊，
10: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9: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10: 啊，
9: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10: 是是。
9: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10: 啊，啥喜事？
9: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10: 真的？
9: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10: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9: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10: 这么多？
9: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10: 啊、
9: 哦。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10: 是啊，
9: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10: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9: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10: 嗯，
9: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10: 哦。
9: 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10: 好好好，
9: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10: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9: 哎呀，
10: 我带着大家伙干。
9: 哎呀，
10: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
9: 嗯，
1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哎、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9: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10: 你呀、哎、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9: 哎呀， 菊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5: 好好好。
9: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5: 哎，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9: 嗯，好，
5: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9: 好。
5: 哟，德旺叔，
9: 德旺叔，
5: 你怎么来了？
11: 你们呐，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9: 哎呦，
11: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到8级。
5: 这么大呢？
11: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5: 哦，
11: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5: 好，好，好。
11: 这压磨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5: 嗯，
11: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5: 知道了。
11: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5: 好，好，好，好，马上，
9: 我们这就去搬。嗯。
12: 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9: 哎，好好。巨灵婶子，
12: 啊，
9: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12: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9: 嗯。
12: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9: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12: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9: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12: 嗨，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3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9: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12: 嗨，
9: 啊，东城啊，
13: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9: 什么喜讯呢？
13: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9: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13: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12: 我这两天都
13: 痛。哎呀，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0: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1: 哎，
0: 挂了。
1: 哎。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0: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8: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0: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1: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0: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2: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4: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3: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4: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七集。米开朗琪罗被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兼总监，全权负责教堂的修建。对此他说，
3: 我是不由自主地挑上这副担子的，八年来我白白在无尽的烦恼和劳累中耗得筋疲力尽，如今工程已颇有进展，可以开始建造穹顶了。这时我若离开罗马，作品将前功尽弃，这与我不啻为一大耻辱，也是灵魂的一大罪孽。
1: 他的敌人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争斗有时竟会酿成悲剧。1563年，圣彼得教堂工程中最忠诚于米开朗琪罗的助手皮埃尔·鲁伊吉·贾埃塔被诬陷盗窃而入狱，他的工程总管切萨雷·达·卡斯泰杜朗特被刺身亡。米开朗琪罗的回应是任命贾埃塔接替切萨雷的职位，管理委员会赶走了贾埃塔，任命米开朗琪罗的敌人纳尼·迪巴乔比吉奥担任此职务。米开朗

让奇罗大怒，从此不再去圣彼得教堂。人们传播流言，说他已经辞职，管委会迅即任命纳尼取代他。纳尼也立时摆起主管的架势，他指望使这个疾病缠身、离死不远的88岁高龄的老者以灰心丧气而告终。显然，他对这位敌手估计不足。米开朗琪罗当即去找教皇，表示若不还他以公道，他就离开罗马。他要求重新做调查，证明纳尼的无能和欺骗，要把他赶走。这是1563年9月，他去世前4个月的事。就这样，直到他最后的时日，米开朗琪罗还在与嫉妒和仇恨搏斗。我们不必为他抱屈，他知道怎么自卫。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能，如他以往对他兄弟乔凡·西莫内所说，把这个败类碎尸万段。

除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型作品，还有其他一些建筑工程占用着他的暮年。卡皮托勒教堂、圣玛利亚德里安杰利教堂、佛罗伦萨罗伦泽教堂的楼梯、皮阿门，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圣乔凡尼教堂，他的宏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也和其他宏伟计划一样流产了。佛罗伦萨人曾请求米开朗琪罗在罗马为该邦建造一座教堂，可斯梅大公还亲自给他写了一封极尽恭维的信。米开朗琪罗为相恋之情所激励，以年轻人般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对同乡们说，如果他们能实现他的设计方案，无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将无法和他们媲美。瓦萨里说，他从来不曾说出这样的话，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因为他是极其谨慎的。佛罗伦萨人接受了他的方案，未做任何修改。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迪贝利奥·卡尔卡尼在他的指导下制作了一个教堂的木质模型。瓦萨利说，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无论就其壮美、富丽还是多姿多彩而言，都从未见过这样的教堂。人们开始建造花了5000埃居，而后钱没有了，工程停顿下来。米开朗琪罗伤心到极点，教堂始终没有建成，连模型也不知去向了。这是米开朗琪罗对艺术创作的最后失望。行将就木之际，他怎能幻想刚刚起步的圣彼得大教堂有朝一日能够建成，他的作品中还能有一件永存于世吗？如果他能做主，很可能他自己就会把一切都砸碎。他最后一件雕塑，佛罗伦萨教堂里的耶稣降下十字架，表明他对艺术已冷漠到何等地步。他之所以还在继续雕刻，已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因为他的精神和力使他不能不创造，但作品一旦完成，他就会将它砸碎。若不是他的仆人安东尼奥

对自己的作品漠不关心的表现。自从维多利亚·克罗纳死后，再没有任何伟大的情感照亮米开朗琪罗的生命，爱已经离他而去。爱的火焰没在我心中停留，我以折断灵魂的翅膀，巨大的病痛总能驱除微不足道的忧伤。米开朗琪罗失去了他的弟弟们和最好的那些朋友。路易吉·德尔利乔死于1546年，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死于1547年，他的弟弟乔凡·西莫内死于1548年，最小的弟弟吉斯蒙多死于1555年。虽然他们的联系一向不多，他将自己对亲情的需要和易怒的情感一起倾泻在成为孤儿的侄儿们，他最爱的弟弟波纳洛托的两个孩子身上。一个女孩叫切卡弗朗切斯卡，一个男孩叫里昂纳多。米开朗琪罗把切卡安置在修道院，给他置办了行装，供给他一切食宿费用，还不时去看望他。切卡出嫁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给了他一份产业做嫁妆，他亲自负责里奥纳多的教育。他的弟弟波纳洛托去世时，这孩子才9岁。长篇大论的通信令人想起贝多芬和他侄儿的通信，表明他是何等严肃地在尽父辈的责任，当然也有勃然大怒的情况发生。里奥纳多经常会考验他伯父的耐心，而这耐心却不是很大的。这年轻人糟糕的书法就足以使米开朗琪罗暴跳起来，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敬。收到你的信，没有一次不是读信之前就让我恼怒万分。不知道你从哪儿学来这样的书法，简直是毫无情义。我相信即便是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驴写信，你也会写得更认真一些。我把你最近来的信都丢进火里了，因为我没法读它，也没法回信。我已对你说过，现在不妨再说一遍。每次我收到你的信，总是不等读信就要发怒。从今往后，你别再给我写信了。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就去找个会写字的人替你写。我的脑子需要派别的用场，不能耗费于猜测你那些无法辨认的字迹。天性多疑，加上兄弟之间的种种纠葛，使他一发多心。他对侄儿的讨好和奉承并未寄予太多幻想，在他看来，这种情感主要是冲着他的银箱，那小子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米开朗琪罗老是不客气地对这孩子挑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病重垂危，听说里奥纳多去了罗马，干了些不得体的事，十分恼怒，写信对他的侄儿说：里奥纳多，我病倒时你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那儿打听我是否还留下了什么，难道你有了我放在佛罗伦萨的钱还不够吗？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把我赶出了佛罗伦萨我自己的家，须知我已备下了一份遗嘱，根据遗嘱你再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去你的吧。

别再到我跟前来，永远别再写信给我。可是，米开朗琪罗的这些怒气，丝毫不能触动里奥纳多，因为通常随之而来的是温情的信和这样那样的礼物。一年以后，他为赠送3000埃俱的诺言所吸引，重新赶赴罗马。米开朗琪罗被他这种情急的表现所刺痛，写道：你这么急匆匆地赶到罗马来，我不知道，当我处于贫困之中，连面包都不够吃的时候，你能否这样快地赶来？你说你来是出于责任，是因为爱我。是啊，蛀虫的爱。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会写信对我说，米开朗琪罗留着你的3000埃俱自己花吧，你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钱，足够我们用了，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财产更重要。但是40年来，你们靠我养活，我却从来不曾从你们那里听到一句好话。里奥纳多的婚姻又是一大严重问题，这件事让摆职2人操心了6年之久。里奥纳多惦记着伯父的遗产，表现得温顺听话，他接受米开朗琪罗的一切劝告，让他去挑选评议，自己不表示任何意见，似乎什么都无所谓。反之，米开朗琪罗十分投入，仿佛是他自己要结婚。他将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大事，其中爱情是最次要的条件，财产也不在他的盘算之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名声。他提出科研的建议，毫无失意，坚定且讲求实际。他说，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你得牢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必须有10岁的差距。注意你所选的女子不仅要贤惠，而且要健康。人们和我谈起好几个，有的我满意，有的不行。你考虑考虑，如果这里面有你中意的，就来信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的意见。你有选择这个或那个的自由，只要对方出身高贵有教养，为了今后和睦相处，与其有巨额联产，还不如没有庄连。一个佛罗伦萨人告诉我，有人向你提过吉诺利家的女儿，你也很中意，可我不愿意你娶一个只要有钱备下联产，就不会把女儿嫁给你的父亲的女儿。我希望选择愿意将女儿嫁给你，而不是嫁给你的财产的人。唯一需要你仔细考察的，是她的灵魂和肉体的健康，血统和品行的纯正，还要了解其父母是何等人，因为这很重要。你得用心找一个必要时不耻于洗濯碗碟管理家务的女人。至于美貌，既然你肯定不是佛罗伦萨最漂亮的男子，你就不必担心，只要她不是残废，不是丑得吓人就行。搜寻了许久，似乎觅得了那只珍奇的鸟，可是在最后一刻又发现了足以造成严重障碍的缺点。我听说他是近视眼，在我看来这不是小毛病，因此我什么也没应承。既然你也没有表态，
我看你还是作罢吧。假如你确信真有其事的话，他的侄儿

0: 正是此时，他听说侄儿和卡桑德拉·里多尔菲订了婚，他很高兴地祝贺侄儿，答应送给他1500度假金币。里奥纳多结婚了，米开朗琪罗向年轻的夫妇写信致贺，许诺送给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然而快乐不能阻止他提醒侄儿，虽然他不太了解这些事，但他觉得里奥纳多把女人带回家以前，应该把所有的金钱问题做个明确的安排，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常常埋有不和的种子。作为结尾，他添上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劝告，他说，好吧，现在好好过日子也要好好动脑子，因为寡妇的数量总是比官夫多。两个月以后，他给卡桑德拉寄去的并不是曾许诺的项链，而是两枚戒指，一只镶着钻石，另一只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谢了他，随信寄去了8件衬衣。米开朗琪罗回信说，这些衬衣真好，尤其是布料，我很喜欢，但我不高兴你们为我花钱，因为我什么也不缺。我感谢卡桑德拉为我做的一切，告诉他我可以给他寄去在这儿我能找到的一切，无论是罗马的产品还是其他地方的。这次我只寄了点小东西，下次我会送给他更好的、更讨他喜欢的东西，只是你得告诉我。不久，孩子诞生了，第一个按米开朗琪罗的意思取名波纳洛托，第二个取名米开朗琪罗，可惜出生不久就夭折了。1556年，老伯父邀请年轻夫妇到他在罗马的家里做客，他一直深情地和家庭同甘共苦，悲喜与共，但从不让家人操心自己的事情，乃至自己的健康。除了和家庭的联系，米开朗琪罗还有不少知名的或出类拔萃的朋友。尽管他生性孤僻，但若以为他像贝多芬一样表现得像个多瑙河的农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意大利的上层人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世家子弟的优雅气质。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圣马可花园，在卓越伟大的罗伦佐身边度过的。从那时起，他就和意大利的大贵族、亲王、主教、文人、艺术家中所有的佼佼者有联系。他和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斗智，和贝内戴洛·瓦尔奇通信，和路易吉·德尔里乔、多纳托·吉亚诺蒂交换诗稿。人们收集研究他的谈话，他对艺术的深刻论述，还有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谈一谈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只要你活得足够老都有可能啊，不是绝对，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骨松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骨折，老年人骨折很大一部分是和骨松有关的。但是骨松有症状吗？已然发生了骨松可以治疗吗？那这是很多人非常好奇也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治疗。好，进入今天的访谈。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其实骨松呢，跟我们的钙流失是有关系的啊。骨松其实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骨折。比如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在冬天摔倒了，那这个骨折；还有一些骨折呢，可能是这种悄无声息的，比如说压缩性骨折啊，它只是一种痛，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骨折的那么一个激烈的、强烈的反应啊。但不管怎么，这都是属于骨折。那我们还想问的就是，除了骨折之外，骨松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哎，我可能发生了骨松，比如说他会疼啊，或者什么样、
8: 咱们刚才没有谈到这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症状。骨松的话，除了症状最显著的就是骨折，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一般把骨质疏松叫静悄悄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疾病的话，起病非常隐袭，可能我们很难能够从症状上来诊断这个疾病，但是确实上临床上有一些表现让我们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人他有骨质疏松了。主要表现就是一个腰背的疼痛，它是一个疼痛的感觉。这种疼痛的话有一个特点，我们叫负重疼，就是承重的时候疼痛。可能有一些人他坐到那块的时候并不疼，躺在那块也不疼，但他一站起来，我们身体的重量压在骨骼上了，这时候呢它就表现出来一个疼痛了。一般是钝痛，就是那种不是一个刀割一样疼，其实是一种闷痛。你提有的人是走路的时候不疼，但是提一筐菜这时候就疼了，那它叫负重疼。腰疼背疼都比较多见，有的人还表现出来一个肌肉疼。我们有一位医学界的人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说因为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腰背痛会非常非常多见，各种原因都会引起腰背疼，可能关节的问题啊、肌肉劳损都有腰背痛。但是呢，骨质疏松是腰背痛的一个最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差不多50%-60%的这种慢性的腰背痛都是和骨质疏松相关的。所以呢，因此如果老人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腰背痛，应当去测一测，年龄也比较大的应当去测测骨密度，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的话，我们刚才说的骨折，那像咱们手骨折了，或者是髋部骨折了、腿骨折了，我们都非常容易发现。但有一部分骨折的话，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够发现，就是椎体骨折，它也是骨质疏松非常常见的一个骨折的部位。我们大家知道椎体就像一个面饼一样，是吧？像一个发面饼柱形的啊，正常应该是柱形的形状。这时候它如果发生骨折的话，那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楔形骨折了，就一边压瘪了，一边没有压瘪。所以呢，但这种骨折的话，可能那个没有到别的骨折连动都不能动了，它没有这么严重，因此呢往往就容易忽视过去。这种骨折的话，我们在临床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应当想到呢？一个就是忽然加重的腰背疼，
7: 忽然加重了
8: ，哎呀，都特别疼，而且那个部位比较固定，让你的一些生理活动都受到限制了。比如说你咳嗽的时候，你都不敢直腰了啊。这种情况的话，要想到是不是一个腰椎骨折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身高。如果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身高和我们在年龄大了之后身高相比较，身高下降，特别是下降达到2-3厘米的时候，就要想到 有没有腰椎压缩性骨折，我们没有发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一般就是调查的结果就是说腰椎骨折你当时发现了就诊断的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一般可能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腰椎骨折能够因为这个骨折去就诊，三分之二的人他都作为一个一般的情况他给放过去了。
7: 腰椎骨折不会像我们的四肢骨折是疼得你受不了你马上就得，
8: 而四肢骨折的话你就不能动了嘛，关节就
7: 会，它其实某种程度那骨折就是裂了个缝儿，
8: 它是压瘪了，就像一个面饼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虚的面饼，
7: 这种折的是一种伤口啊什么的，这样
8: 它没有，它是把它一个就是相当于你看这么高压成这样的了，
7: 就是压扁了，
8: 压扁了，但它压扁不是整个的平行压扁了，它可能是
7: 压扁了一半，
8: 压扁了一部分，
7: 斜了。
8: 通常容易发生在比如说我们下楼梯，一脚踏空了，接着踏空以后对腰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腰椎的压缩性骨折，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的骨质疏松骨折的话，常见部位50%都是椎体骨折，还有20%左右是一个咱们最害怕的股骨颈这块的骨折，叫髋部骨折，
7: 大胯这儿。
8: 对，20%的人可能发生的就是手腕的桡尺骨的联合骨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椎体骨折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往往呢，可能70%左右的人他发生的骨折也都没有意识到。
7: 我理解一下，这种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他没摔倒，但是他斜了一下，狠狠地蹲了那么一下，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说，就这么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有可能导致我出现所谓的压缩性骨折。但是他可能回想起来，大夫问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回想起来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被撞啦、摔倒啦这样的情况，只是有一点蹲住了那种感觉。我记得之前有我们一个同事啊，他年纪比较大，现在已经退休了，让我看他的体检报告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摔过呀，没有骨折过呀，他为什么体检报告上说我有压缩性骨折，老年人就非常的纳闷儿这件事情。很多人是通过这个等于说是
8: 体检的时候
7: 啊什么
8: 拍一个胸椎片或者拍了一个胸片的时候
7: 才发现的、
8: 啊、发现这个问题的。
7: 这发现了以后还有办法吗？
8: 他们就是因为一旦发现椎体骨折可能会有驼背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的这种体积就会减小，
7: 老年人这个驼背啊身高降低这是很正常的啊。
8: 就是也不太正、是我们越来越驼越来越驼，实际上那个是不正常的，可能一部分人就发生骨折了。他们骨科可以做一些骨水泥啊，有一些矫形，就是这种矫正的手术是可以进行的、特别在急性骨折发生的情况下面，他们做这个手术的临时的止疼效果呀，对以后的生活的这种帮助啊啊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总的来讲，骨质疏松一部分人可能任何表现都没有，我们查体发现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骨折了，他没有什么状态就骨折了这样发现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很多的提示的线索，如果这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所以提示的线索最主要就是疼痛以及呢身高变矮。
7: 身高变矮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跟骨松相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谈的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董爱梅大夫，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讲骨松这个话题。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多听众有一点点觉得困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觉得我可能是骨质疏松，或者说家里的老人年龄大了想看一看是不是骨松，到底应该看哪个科的问题。因为有的人说我可能是看营养科，有的人说看骨科，还有的人可能去看比如说内分泌科，那您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我们也碰到妇科医生也讲过啊，妇科医生也来讲过骨松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医生，比如说肾内科的医生讲这个尿毒症的医生讲肾透析的时候，他也会讲到骨松，当然这不是他的专业啊。所以骨松好像涉及的科室特别特别的多。内分泌科他的关注点在哪儿？内分泌科在这方面能做什么？
8: 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说它非常常见，它既是一个年龄增大的一个退行的改变，同时在一些其他的病里面它的发病率也会增高。因为我们说年龄改变和那个更年期的时候它的发病率就明显增高了，因为我们妇科大夫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骨科的话因为会发生骨折呀，因为骨科的大夫也非常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话，所有的风湿免疫病这个病的发病率都会增高，而且他们可能会用激素， 所以丰免的医生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我们内分泌的医生关注骨质疏松，它的切入点呢和这些科室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刚才我们和主持人谈到过，大家说骨质疏松就是缺钙了，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啊，它实际上是骨头里面的钙的这些含钙磷啊这些含量减少，但是血里面的钙并不减少。但事实上还有一部分疾病呢，它临床上也出现骨质疏松，但它和咱们一般的我们所发生的这些我们叫原发性骨质疏松不一样。它的骨质疏松呢是一些身体里面的疾病的一个表现，疏松只是表现之一，它还会有别的一二三四五的表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把它叫继发性骨质疏松，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只是一个别的病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调节骨头的这种破坏合成是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来参与的啊，因此的话我们内分泌科在骨质疏松上面最重要的是来判别一下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我们说年龄大了的
7: 自然的这样的，
8: 还是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是某些病引起的一个继发性骨质疏松，它可能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更加致命的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我们要判断是不是
7: 继发
8: 有没有内分泌的激素紊乱了异常了参与了这个骨质疏松了。
7: 哪些病有可能会引发它的问题？它激发的上游是怎么？
8: 它的上游会发生了什么问题？刚才谈到了，就是骨头破坏太快了，合成相对不够，会发生骨质疏松。在继发性骨质疏松上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内分泌下面引起这种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病，最常见的是两个病，一个叫甲状旁腺功能的异常，一般见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7: 甲旁亢
8: ，对。甲状旁腺的话，大家对甲状腺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呢，实际上在甲状腺它是一个蝴蝶形的一个脏器哈，但它后面还藏着几非常小的一个就黄豆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脏器，一般都四到五个，我们把它叫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的话，就调节咱们身体的这种钙和磷的平衡。这个激素的话，它的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在骨头上面，它会促进骨头的破骨，它促进破骨，让那个骨头的钙和磷释放到血里面去。然后让尿里面呢保留钙但是漏出磷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甲状旁腺激素水平高了，它促进骨头破坏呢，破坏的太过度了，那我们肯定骨量就减少了，就会发生了骨质疏松了啊。所以呢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可能是骨质疏松继发性骨质疏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大家会问了，你什么情况下什么提示我得想到我这个骨质疏松不是一个原发而是一个继发性的问题，就是一个甲旁亢引起来的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多尿啊，这个病人会因为血钙高在临床上会表现出来一个多尿，大便干燥便秘，有的人会出现溃疡病，因为钙会刺激肠道液体的胃液的分泌会引起溃疡。那我们到医院如果检查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就是血钙，刚才有人说血钙血磷，如果血钙和血磷有问题了，比如说在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一般血钙就高了血磷低，在这种情况下你骨头也有骨质疏松了，那你很可能不是一个咱们所谓的原发性骨质疏松，而是一个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大类就是甲状旁腺的异常，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大家都对佝偻病可能是比较
7: 尤其以前特别多，
8: 对对对，那个我们小孩的时候如果维生素 D 不够的话会有佝偻病。那大家知道实际上成人维生素 D 不够的话也会影响骨骼的这种健康。我们刚才谈到因为咱们这个纬度的问题，所以咱们的维生素 D 相对来说咱们中国人还一方面咱们紫外线的力度本来就不够强，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中国人怕晒黑哈，一般我们都愿意打个伞或者用点防晒霜，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选择。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维生素 D 缺乏就比较常见一些。维生素 D 的话它能帮助钙肠道吸收钙和磷啊，因此它缺乏的时候血钙磷来源就没有了，骨头没有来源它的合成也会减少啊，这样的话为了血钙偏低了以后骨头就会保护这个，我们首先要保证血钙正常，因为血钙和一些生理活动相关就是急性的损害就会出现，因此呢我们要保证血钙正常就骨头就会加快破坏啊，就会引起呢它的合成又不够破坏又快，这样的话也会引起骨头的骨质疏松。这时候的话我们因为钙是帮D 是帮助钙吸收的， D 不够的这种疏松的话它钙是低的，
7: 对
8: 磷的话也是低的，
7: 你补充再多它吸收不了，
8: 对，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维生素 D 再进一步缺乏的话它就不但是骨质疏松了，叫骨软化症了。骨软化症的话对在成人就是叫骨软化，在儿童我们就是佝偻病，它就是这时候的话不但是缺钙缺磷，骨头还可能不但就是基质因为钙和磷不够的骨头的一些其他成分过度合成了，就会变成我们说要是骨质疏松的话像萝卜糠了一样，整体的都少了。像这个的话就是要是让钢筋和水泥来比较的话，就是光有水泥没有钢筋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7: 豆腐渣工程了。
8: 这时候的话骨骼特别容易变形，骨质疏松的话可能压瘪了以后这种驼背了什么，而这个的话腿可能就会变弯了啊，就是骨骨质那个骨骼的变形就会比较多一些。它也表现出来是低钙 和地理，所以呢，
7: 就是您讲的这个，我其实特别有感受。就是您讲了好多好多的名词，我们还不是能够用专业的术语去讲出来。可是，比如说我和一些指甲旁抗的医生聊起来的时候，他们和患者交流就经常什么钙呀、磷啊等。

0: 你们怎么判断？你们怎么知道谁是原发，谁是继发？比如说我同时有某一种病，怎么知道我这个骨松是继发来的？
1: 我们原发和继发骨质疏松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点就是我要做医院去做一下，有没有血钙的异常，有没有血磷的异常。如果有的话，我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原发性骨质疏松，是有一个其他的病参与其中了。此外的话，像一些咱们现在肿瘤，包括血液科本身的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啊，或者一些肿瘤骨转移了破坏骨头，同样也会让骨头的量减少。这时候的话，我们如果也会表现出来一个腰背痛，我们去做骨密度的话，可能正好那块被破坏了，骨密度也是降低的啊。这时候的话也需要和骨质疏松相鉴别，那可能做一个血沉的检查呀等等的检查，就是就可能进行一个鉴别了。而且这种一般因为它骨头破坏嘛，它的血钙也是高的，所以呢实际上钙磷这个检查非常简单，非很便宜，我们差不多8块钱就做一个血钙磷的检查了。可是这个检查的话，在鉴别骨质疏松是一个原发的还是一个继发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和意义。
0: 好，我们在治疗骨松的时候，首先还是要鉴别，鉴别你这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当然还是要诊断一下骨松。那么在鉴别方面呢，就是各种的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好，我们待会儿呢继续请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讲骨松的话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董大夫呢，除了是内分泌科医生呢，他同时也是全科的一个导师啊，所以讲的很多的知识呢是有一个全科理念的。骨松其实确实是他除了跟老有关系之外呢，跟很多的疾病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啊，吃激素会影响到骨质疏松的问题等等。这个如何整体看骨松和全身健康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点。您刚才讲到骨松的这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虽然说貌似这只是这么几个字，是各种零零总总的疾病当中的一种，但是它其实包含了很深刻的一个全科的概念。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它有可能引发继发的这种骨松的一些原因，那比如说跟其他的一些科室是相关的，哎，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症状的
1: 非常常见、
0: 常见的、
1: 很常见的状、
0: 哎，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学科
1: 需要鉴别、对
0: 鉴别诊断的、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医生可能是非常全面的这个丰富的一些医学知识，
1: 因为他可能对于全科来讲，他更关注一个全人的理念，就是我们可能专科医生越干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就关注在人都当成一个病了。比如说我到这块来看甲亢，我可能就关注甲亢，但全科的话，骨质疏松他可能就会关注我的全身的各个方面，他综合来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性是
0: 一个
1: 疾病啊。
0: 哎、
1: 而且全科的医生他们可能对内科呀，我刚才谈到风湿啊、妇科呀、儿就是我们内分泌啊，他的知识都有一定的知识的要求，有一定的知识的这种广度，他可能都了解，可能深入的话不如专科医生，但它广度是非常广泛的。作为骨质疏松这样一个病，它可能是需要和很多疾病进行鉴别，但发病年率又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病的话，全科还是大有可为的。
0: 而且我觉得全科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角色，比如说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其实是一种思维，
1: 对，是一个理念。
0: 理念、这种思维理念的方式不仅仅是我们医生要有的，同时也是我们患者要有的。
1: 对，
0: 比如说就拿我们的有一些老年患者，如果你发生了骨松的话呢，千万不要说是我补钙，仅仅补钙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你判断一下，这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首先是不是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是原发的还是一个继发的一个病。
0: 对，
1: 第三个的话，你这种骨质疏松情况下是骨头破坏过快了还是合成不够了，如何来针对这个病因进行治疗。此外的话，治疗了以后我们还得监察安全性，补钙补维生素 D 安全不安全，如何来补，可能的话都得需要这样一个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和帮助。
0: 其实这些年来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啊，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70来岁的老年人，他们之前没有这个防骨松的意识，但是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们就开始用一些防骨松的办法，比如说有的人说喷鼻的什么降钙素啊等等的一些方法。我就碰到一个阿姨问我这玩意儿管用不管用，那这玩意儿管用不管用，也有人说它副作用太大，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因为7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话，它 T 值是负3，一般我们刚才谈到 T 值负的2.5， 可能在几个部位啊，就诊断骨质疏松了。因为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不是很清楚，我认为可能是腰椎。

0: 椎或者是大胯的是 T 值负的三，诊断骨质疏松。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骨质疏松治疗包括一个一般的生活干预，我们刚才都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此外的第二步就是补充维生素 D， 补充钙。第三步的话，我们就谈到了我们要让骨头破坏的慢一些，合成的更多一些，来治疗骨质疏松。这个的话，降钙素的话就属于这种抑制骨头破坏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的话，它的好处是它有一个止疼的效果比较强。刚刚谈到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一个慢性的腰背疼痛，如果要是有腰椎的这种骨折的话，可能疼痛就会更加显著一些，所以疼痛非常困扰大家啊。因此降钙素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止疼的效果比别的药物要稍微强一些。它的话就是说担心它的不良反应的问题。降钙素的话，我们在两三年之前就公布了一个它的不良反应，相关的不良反应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增加肿瘤的发生的风险。我们用100分来评价一个人肿瘤发生的风险，比如说对我来讲，已经先天的和后天的因素决定了我肿瘤的可能性是100分，那如果长期使用这个降钙素的话，这种风险可能会略有增加到100.7到102，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个增加。但是呢，降钙素这个药除了止疼以外，它的增加骨密度和预防骨折的风险相对来说不是最强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由于呢它的效果不是最强，同时呢它有一个肿瘤发生的这种增高的风险，因此呢目前啊不推荐降钙素长期使用。一般希望疗程就是3个月左右，就是对于一般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这样的一个疗程啊，希望间隔使用，过一段时间再换一个别的作用的药物间隔使用，这样的话效果又比较好，同时呢不良反应的发生又会比较小一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甲状旁腺，我们说它功能亢进了，按说的话这种病人一般都手术了，有一部分患者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手术，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血钙高，降钙素这个药物的话不但能够治疗他的骨质疏松，而且呢能够对抗他的高血钙，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种选择的药物了。对，但是在一般的原发性骨质疏松，我们一般不推荐长期使用，但有一部分患者没有办法，那我们长期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一些监测也就可以了。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那我们讲的是骨松，骨松呢其实人上了一定的岁数之后都可能发生，特别是对于女性在更年期之后，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当然骨松呢也分着原发也分着继发啊。原发呢就是我们自然老了以后出现的，那么继发呢跟一些病，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甲旁亢，比如说代谢性的一些疾病，还有比如说一些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讲一下，骨松是老了以后很可能发生的，但不是绝对发生的。它和什么情况有关系？就是和我们年轻时候的这种骨质的储备有关系。说白了就是我们有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我们存的一些钙等等，我们年轻时候多存一点，挣钱的时候能多存一点，那么在到我们老了之后的我们的这个银行账户呢是可以有提取的。所以骨松的预防一定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但是有人说，我年轻时候没有这些知识，我没有准备，我现在已经开始步入中老年了，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办法呢？当然医学上是有手段的，可是任何时候生活方式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方式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加紧的储存，另外一方面就是减少的花费啊，就是开源和节流。在开源方面呢，其实我总结的就是3点。一，我们饮食上要注意一些啊，第二呢就是加强锻炼，还有就是晒太阳，这3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节流方面呢，减少一些容易引发骨松的食物的摄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就是特别是这个，如果你不锻炼本身就是在流失。好，那如果说已然出现了骨松，会有什么症状呢？骨松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但是它可能会导致骨折。这个骨折一种呢是老年人突然摔了一跤，不是很重，但是骨折了，大夫会说骨松，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我周围见了很多呢，是那种压缩性骨折，就是他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骨折的，但是确实出现了，然后呢，身体的状态啊，就是体型会有一些变化，可能偶然的一次体检啊，会发现了骨折，这个已经是出现了骨松带来的健康影响了，那这个就要去骨科去治疗了，在之前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啊，对于有一些比如说肾脏病，或者说你要长期服用激素的这些朋友，除了要关注你本身的病之外呢， 病引发的骨松的问题，一定要找一个相对比较全科的医生，哪怕说你是肾脏医生，那相对比较全科的医生呢，帮你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好，骨松人人都可能出现，但是骨松及早预防，你到老了是可以不发生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大医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讲解，这些知识普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